0: 到的是雄鸡唱响啊，继续为您带来体育的陪伴。咱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后面的比赛怎么打啊？现在其实，问题到底在哪儿？好像感觉是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但是赢不了球。
1: 我觉得啊，首先呢，就是打到季后赛啊，你肯定不能说是这个就一。这么几个人是吧，你指望他们全员发挥，这当然是可以的。比方说第一回合我们打广东的时候，就是你保持着55%的三分命中率，那么有这样的一个高的效率的保障，其实你在场上打的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所以在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也就是在想，如果你下一轮到了客场，你没有办法有这么高的命中率，你靠什么来保障？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如果是先前的预案 OK， 这个第一计划出现了问题，那第二计划由谁来顶上，又以一套什么样的阵容去场上来发挥作用。还有大家都在讨论说感觉赵睿没有发挥出来哈，你想赵睿之前打的好的比赛不是没有，打客场是吧，当时这个杰曼应该是回家，这个他的爱人生病了，所以那场比赛没有打。陈英俊呢也在一段时间伤病，所以赵睿在有球权的时候他是能够突破得分的。那么如果这三个人都在场上的时候，这个球权怎么来分配，谁来支配球，对吧？那你杰曼肯定是你给外援啊，关键时刻他的这个突破，他的拉开这个单打的能力是被教练组所信任的。那么如果有赵睿一起在场是还挺关键的。
0: 是，那我们也是请江帆来前瞻一下吧，这京粤大战第三场啊。
2: 一场对于广东来说呢非常艰难的1-1扳平，其实一度呢是被逼入到了绝境。在最后的时刻，其实我们是看到了一个其实并不常规的洪明轩的发挥，并不常规的奎因的发挥，顶着比赛打平，并且呢等待到了周琦的一个失误之后呢，寻求到了机会，然后赢得了比赛。我觉得这一切呢其实还是他们没有去放弃，在最后的时刻呢其实一直去咬着这个局面。要知道他们是一直想去把这个局面坚持到决胜阶段，把这个比分的差距呢一直咬在可能在两个球之间，这其实一直是广东队可能所寻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反过来呢，可能对于北京队要去总结的点呢，那就是是否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对于球队的这种得分的控制是不是能够占据主动。要知道在第一场比赛里，尽管广东队的针对也是非常的有效果，但是我觉得相比较来说第一场的整体的回应呢其实还是做得更加到位，能够形成比分的领先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偶然的事情。包括杰曼的整体的发挥，包括更长时间能够把这攻防的阵容呢能够沿用在场上，给到的针对的效果和时间会更广泛一些，有利于他们能够更多时间去占据比赛的主动。我觉得这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概括了吧，就是其实对于即将到来第三场，我相信广东队相比较来说可能还是会把空间更多的去释放到北京队的这个外线，也就是说他们一定不会去损失掉内线的空间，哪怕是搭上更多的犯规，因为到篮下这个命中率呢是更为夸张的。那到第三场我觉得考验更多的会给到北京队是不是能够以一个依旧准的命中率给予回馈。要知道心态在扳平之后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自己的纠正能力包括去战胜这个心态的能力又有多少能够体现出来，其实在第三场呢可能会是一个真正的胜负手。
1: 明天呢这场比赛的确是哈，就是需要你把这个比赛拆得再细一点儿。大家都在讨论说斯佩尔曼第二回合打得不错，第四节包括加时赛都没有获得登场的时间，包括威廉姆斯是吧，之前呢也在比赛过程当中展现了非常高的效率。正经就算打了两场比赛吧，对吧，这个常规赛最后一场打吉林那场没有什么难度咱暂且不论，就这两场比赛呢他的这个进攻的选择，他的出手其实还是挺高效率的。你来了之后呢等于说现在打成贝利这个角色了，就让人觉得有点遗憾。如果你给他足够的时间，像杰曼一样一场比赛打20多分钟，那我觉得他的这个效率或者他的潜能还能够进一步被挖掘。

能够在这个经验当中，包括针对火箭队的一些进攻的弱环给到的回应呢，这的确是他们的优势。但是呢，优势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打雷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体现吧。你指望着在现在阵容并不完整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完整的这种进攻的回应呢，并不容易。而且对于球队的这个雷霆队这边呢，其实能够在防守端祭出的人

0: 不管是你这个更衣室啊，还是是不是在比赛场上的这个情况啊，
1: 就打架的打架，骂教练的骂教练啊，这个不踢的不踢，
0: 非战斗性减员有点严重。
1: 是，还有很多传言呢啊，这个说。首先谈恋爱这事咱们就当笑料了，
0: 这事儿太奇怪，
1: 对，应该不至于吧，然后但也不一定
0: 啊，
1: 就人家再看吧，就是咱们再等消息吧。
0: 真的吗？
1: 然后还有一些报道呢，当然我们也当传言去看啊，就是说有一些球员的家长给主教练阿韦罗亚打电话，说我的孩子
0: 还有妈宝啊，
1: 说我的孩子怎么上场时间这么少。我的天哪，我听到这个，当然这个我们现在都一律按传言来算，
0: 嗯，
1: 啊，咱们现在知道的就只有巴尔维德住院了。
0: 巴尔维德
1: 对，
0: 太逗了，
1: 颅脑外伤住院啊，剩下的都是传言，啊，
0: 嗯，
1: 这个咱们还是请汤彦博来说说国家德比夺冠啊，咱们从这个周边新闻啊到了这个自己的这个
0: 赛场当中
1: 去啊，说这场比赛巴塞罗那踢的到底哪儿好。
2: 在刚刚结束的西甲第35轮一场重点战焦点战当中啊，西班牙国家德比，巴塞罗那是主场2-0战胜。

0: 比较大的任务。当然，不论是谁来，下个赛季皇家马德里是需要更好的把球队拧成一股绳，在技战术方面，你才可以有更多的能执行下去的奇思妙想、子午谷奇谋。不然的话，如果大伙儿的心不在一块儿，你技战术的安排再多，也不会执行得很好。因为足球的本质是人嘛，人心齐，战术才能够执行出来。
1: 刚才也说到这个，穆里尼奥了，这事儿一开始我们都是当这个
2: 当笑话听，
1: 对，真的是当这个怎么说呢？当短剧来看的就随便 Q 一 Q 嘛，感觉结果越来越有鼻子有眼儿。我难以想象穆里尼奥回到皇家马德里，他怎么能从这个葡超土超的球队直接去执教皇家马德里呢？但是你转念一想，阿维罗亚都带成这样了，
2: 还能更差吗？
1: 对，
2: 阿维罗亚执教皇马前25场输了8场，队史并列第二多。皇马也不好整啊。
1: 是，那穆里尼奥回皇马这事儿啊，好像越来越真实了。我们也是听听汤宪博的分析啊，他呢也是说了，说这个以退为进啊，这是穆里尼奥的战术。
0: 我们知道最近足球江湖当中甚嚣尘上的一个传闻，就是穆里尼奥要再度回归执教皇家马德里。那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比较真实的啊，也是比较靠谱的。首先说它的真实度啊，因为这件事情不断往外传，源头就是罗马诺这儿。咱们也知道罗马诺这个江湖掮客的这个身份，他消息源非常的准确，能够不断的传出比较靠谱的消息。以他过往的职业信誉来看，他这个消息源还是比较稳定，而且消息的准确度也是较高的。所以从这方面来看，这个是比较靠谱的。而且从穆里尼奥在记者发布会上直面记者相关提问时候的回应来看，也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而且确起码是穆里尼奥这边的经济团队是在和那边应该是有基础，因为穆里尼奥现在是没法直接接触啊。如果你直接本人去接触对方的话，这是违规的，所以应该是穆里尼奥的团队已经有和皇家马德里这边的管理层接触的情况了。这个准确度我觉得差不多，因为如果这事儿是假的，穆里尼奥肯定会在发布会上啊极力的否定，或者说是给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自己不认可、不认同，或者说认为这是一个假消息的一个态度。但是他给出的态度相对是暧昧的，那这个时候暧昧就是偏袒，那意思就是这事儿基本是成真的。那这事儿靠谱吗？我觉得穆里尼奥现在回去是一个很不错的时间节点，而且细看起来，穆里尼奥这个是皇马二进攻的话呢，和前面安切洛蒂非常相似。安切洛蒂原来在皇马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执教，之后去到拜仁，然后经历了滑铁卢，再之后他通过那不勒斯甚至埃弗顿以退为进啊，去到非豪门球队以退为进，让皇马第二次找到他，从而回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巅峰，甚至是更高的巅峰。他二度带领皇马拿到了多高的成就咱们不用多说了，那人家欧冠都能够蝉联是吧，都能够连冠，而如今也是成功的执教了国家队，要征战世界杯了。那穆里尼奥呢，离开热刺之后就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咱们也说过，像什么罗马费内巴切，然后到现在本菲卡，他的这个所在球队的咖位是在往下走的。但是他一直以来的这种选择也是想以退为进，包括他在热刺时期就已经有点说江湖声誉不保，许多人都争议穆里尼奥的战术是不是过时了。那如今他也是类似于通过这个以退为进找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啊，通过带了本菲卡的不错的表现，是吸引来了动荡当中的皇马的再度的一个关注和青睐，这又是一个以退为进。而往往这种教练员的以退为进会让他有一种龙场悟道的成就啊，这个时候再回来应该是个好时机。
1: 哎，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哈，莫瑟子也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不看好穆帅重回皇马，拭目以待。大辉说呢，皇马二进攻的教练都成功了，哎呀，这已经不好判断了啊，就尤其是我都无法想象这皇家马德里怎么收场啊，这个赛季休赛期又会有什么故事啊，我觉得这没完呢。
2: 巴尔维德还没恢复是吗？
1: 对，
2: 关于他到底是把头撞在哪儿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挺离奇的一个故事。
1: 楚阿梅尼外号是桌子吗？
2: 全没你说啊，
1: 撞桌子腿上了，
2: 不知道怎么撞的。
1: 那这是昨天呢，还有阿森纳的比赛啊，
2: 对，
1: 阿森纳也是艰难取胜，第八十多分钟啊，一直没进球，因为现在呢，就是曼城之前打平了一场，先掉链子了，大家就把目光聚焦在阿森纳身上，那你掉不掉啊？阿森纳最终是在第八十多分钟啊才打进一球，然后后面还被差点被绝平，但是呢也是 VR 说绝平之前这个进球有犯规，这个吹了，
2: 你看看吧，这关键时刻 VR 哈还是挺管用的是吧，这个吹的真是及时哈，
1: 给谁管用 啊
2: 反正挺管用的，
1: 是，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啊，大家也都在聊国安的情况，我觉得今天大家能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啊接受。

0: 对，然后国安四九五说呢，喜欢看孔特带球突入禁区，的确是啊，就是特别灵活啊，一个人呢突三个，反正还能钻得过去，我觉得这就真的很有能力哈。
1: 没错啊。那确实我们也是期待着国安在后面的比赛里啊，至少呢在对阵青岛海牛的这场比赛里，
0: 嗯，
1: 一定要把握住这个三连主场的机会啊。
0: 对、还有关心明天北汽的啊，明天呢打广东至生死战里，也期待他们能够拿下胜利吧，毕竟呢后边还有很难的比赛，不能就在此刻倒下呀。
1: 嗯，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互动、参与、点赞啊！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见。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运动主题呢，是制准飞盘，也叫飞盘高尔夫。所以它既有高尔夫的规则内核，又有飞盘的灵活趣味，能在森林公园里穿梭，可以靠树木湖泊等天然造景，绿色又低门槛，成为了很多人解锁户外的新方式。那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资深玩家，他就是北京 Hole in One 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白帆。那也是让白老师和大家
2: 目前在北京文云河运营一家飞盘高尔夫俱乐部，它的名字叫 Hole in One 啊，在高尔夫的名词里也叫一杆进洞啊，我们也是用这个寓意，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每天都能一杆进洞。
1: 其实我在前啊也跟白老师聊天，我说其实认识飞盘高尔夫，称制准飞盘，它又叫做飞盘，有哪些不同点，又和高尔夫有哪些相似？白老师和大家科普一下吧。
2: 规则大家可以理解，我们高尔夫球是拿杆把一个球从一个开盘台一直打到一个洞，对吧？大家都见过，那谁打的次数最少，谁就成绩更好。
1: 嗯，
2: 那飞盘高尔夫的逻辑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在同样的一个开盘点，往远处的一个框里面扔飞盘，那么也是大家谁扔的次数少，扔进去，那谁的成绩就越好。这个就是飞盘高尔夫的一个很基本的规则啊。那么每次都是投掷之后，那盘落地，我们在落点再扔第二下，然后再扔出去，落点再扔第三下，这样。那也跟像高尔夫球一样，每一个赛道吧，我们也管它叫一个洞一个洞，它都有它的标准杆。那我们打出来的成绩，那在计分的时候也像高尔夫球一样，它是有平标准杆、高于标准杆、低于标准杆啊，还会有这样的记录啊，包括我们说的小鸟球啊、老鹰球啊，还有一杆进洞啊，就是类似这种。所以如果大家对高尔夫球这个项目有些许的了解，你能非常容易的就能抓住飞盘高尔夫的这个规则的重点。
1: 嗯嗯，
2: 对，
1: 当然两个项目都会涉及到

0: 户外运动项目之一，就是他在设计场地的时候，他有一个基本要求，就要对本身场地的地貌不做更改。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如果我们要建一个高尔夫球场，其实要做大量的基建，
1: 还有养护，
0: 对，还有养护，需要大量的水，甚至需要很多除草剂。但是飞盘高尔夫不是，它可以在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甚至你家旁边的街心公园都可以去玩啊，当然需要注意安全了。
1: 对，
0: 它只要利用现场的树木，刚才陈老师说的树木、湖泊、高低差啊，甚至一些马路硬质路面和土地的接缝，就把这些东西很轻松的去设计成一个一个的盘道，然后让大家去很轻松的去玩。它也是属于非常休闲的一种项目，也是特别希望的，就像陈老师你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先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绿色、健康、环保，门槛低，全年龄都能参与啊，规则也很简单，关键花钱还不多，对吧？
1: 嗯，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对吧？
1: 高尔夫球相比，它的花钱自然很少，但是跟极限飞盘相比，它的花钱是蛮多的。
0: 那你是不是把盘都扔水里了？
1: 是，看，就像刚才这个白老师说的，我真的是经历过几次这个盘进入了芦苇荡，
0: 嗯，
1: 没有办法捡得出来，
0: 特别伤心。
1: 是的，就是谁不掉几个盘呢？因为我爸爸也在玩，同。

0: 杆的那个英文是一样的，它其实就是推杆盘，一个中距离盘，还有一个我们管它叫致远盘或者开杆盘，它的名字也叫 driver 其实就是一号木开杆的那个木杆的意思。那实际上这三个盘就可以覆盖你大部分的投掷场景了。
1: 嗯，
0: 剩下的我们就需要我们的技巧。刚才你说到了，就是极限飞盘花钱相对少一些，那我们只是把它局限在器械的这个领域啊，因为我们开玩笑说极限飞盘是20个人抢一个盘，飞盘高尔夫是一个人玩20个盘，对，这个当然这20个也是个虚数啊，都少了，我们基本上入坑一段时间家里有个40-50张上百张都是很正常的啊。但是本身这个盘的价格也不是很贵，不是像我们说高尔夫球那样高高在上，器械那么贵。咱们国产的飞盘现在质量已经非常好了，大概也就在30-50、60-70就可以买一片。那进口盘现在因为咱们国家的整个的这个物流的能力啊，和我们的供应链的能力，现在很多进口盘海外买的这些盘其实它也就在100块钱到20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一片非常好的一个进口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器械它其实是有限的啊，除非像陈老师你说的，这就咱们经常往水里扔啊，或者这个场地太不友好了，所有的框全在水边上啊。除此之外，我们的盘基本上大家的汰换是有限的啊，可能每年会有个5%到10%的汰换就够了。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认为啊，在这个运动中的开销，它就是我们去各地

0: 你需要去参加队训，你需要除了飞盘以外，你需要买队服，买各种大家相应的这些装备，这首先是一笔钱。极限飞盘的俱乐部，大家必须得去租场地去做训练，那实际上几十个人，一般一个队伍就十几二十个人吧，常去的参加训练的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然后一个场地两个小时下来也是大几百块钱上千块钱，大家一直不断的需要 A 这个钱。另外还有就是出去比赛的报名费，那么我们去报名的时候，整个大家一帮人去，三十个人的差旅，三十人的吃住行都出去了是吧，好歹也得搞个团，这部分开销实际上也是很大的。因为极限飞盘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
1: 对
0: 这个你因为你是在做体育你也了解，基本上在国内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或者一个队伍，你一年去参加十场比赛二十场比赛都是很正常的，而且很多时候主办方会邀请你。咱们说回飞盘高尔夫这个运动，它其实也是跟个人的旅游项目，就跟个人旅游是结合非常紧密的这么一个状态。去年在国内大概有，咱们说有二十场能叫上名字的飞盘高尔夫的赛事。
1: 嗯，
0: 这个其实比你刚开始玩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涨了十倍了吧？
1: 对，
0: 虽然它还是很少啊。那个时候你可能一年有两三场比赛，现在一年有二十场比赛，那大家也会去挑自己喜欢的。IP 的赛事或者自己喜欢的目的地
1: 城市，
0: 哎，对，关键是目的地好不好玩，对吧？成都，哎，那咱俩肯定得去一趟。重庆，咱得去一趟。
1: 苏州，
0: 哎，对，没毛病。对这个，那这个比赛实际上我们需要有报名费。现在目前国内的报名费，一个飞盘高尔夫的赛事在班是200到400之间，199、299、399，一般是这种水平。只有非常非常高水平的或者是高规格的赛事，我举个例子，马上在今年3月15号，在上海新鸿瑶场地会举办 PDGA 做的亚洲巡回赛的第七站，也是第一届亚洲巡回赛的最终站，就在上海。只有这个比赛非常贵，它是用美金报名，折合的人民币，我们的业余组是400，将近500块钱。我们的专业组是900块钱，就这个是目前我见过的啊，就是最贵的比赛了。剩下国内的比赛也不敢收500块钱，你收500块钱也收不上来啊，对吧？大家也不会花那么多钱去参加比赛，除非你是特别关键的一些赛事。另外就是像咱们国家的，连续举办两年的这个全国锦标赛，两年都在苏州嘛。这两年的全国锦标赛，基本上个人报名的报名费是在，我记得是在500块钱左右。那也不会再高了，不会再高了。
1: 主要是500块钱，大家看起来是一场比赛，其实要打两天呢。
0: 对，有的时候会打三天。我们在，我们刚刚从曼谷回来，曼谷的比赛是连续三天，再加上第一天的彩场，其实大家去那玩了四天，啊，所以500块钱也不贵嘛，对吧？而且跟差旅相比啊，一个赛事跟差旅相比，你的报名费其实它的比例占的。咱们飞盘高尔夫已经算是非常低了。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其实往常我们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很多话题呢，我和听众朋友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以小白、初学者和不了解的这个身份呢，去带大家了解这个项目的玩法，倾听运动员以及运动爱好者的故事。但是这期节目就不太一样了，就是我也能上桌多说两句，因为这个飞盘高尔夫我自己也玩，而且玩了有3、4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也一起跟着白老师挖一挖里面的这个门道啊。那我接触飞盘高尔夫大概是在2021、2022年那会儿。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在国内算是比较早的一批了，当时也恰好赶上疫情，我被困在海南，没事就在那儿琢磨点户外项目解闷儿，就遇上了这个制准飞盘。那我刚开始玩的时候其实还算不上是非常正经的这个制准飞盘或者飞盘高尔夫啊，顶多算野玩。那具体怎么玩呢，我们后面再聊。我也是想先问问白老师，就是您是怎么接触到制准飞盘的呢？
0: 其实我玩飞盘这个项目非常早，应该是在我大学毕业上班之后。我就跟我们当时北京一直在玩飞盘这个项目，那很早很早，应该是大概在06、07、07、08的这个时候就开始接触了。然后后来这个飞盘这个项目我就放下了，因为第一次比赛就受伤了，我都觉得这东西可能克我就不去了。然后一直也是到疫情， 到疫情期间呢，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整个这个我们公司的业务整个是停滞下来的。停滞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没有事情干。那我也不希望团队散掉嘛，所以我们说正好我的同学还在做飞盘，那时候疫情飞盘突然一下变成大家
1: 潮流运动，
0: 对，变成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很关注的一个话题。那我说行，那是吧，白老师以前也玩，那现在带着大家一起，我们就参加了几次飞盘的团建，是由我当时的同学给大家上的课。
1: 嗯，
0: 然后我同学说，哎，老白你这个技术还行啊，底子还在，说反正你们公司现在也没事儿，我这上课你过来帮我带带课。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又重新又拾起飞盘这个事情，然后在大概2021年、2022年带了一段大盘的课，我就跟我的同学说，我说这样，我还是更喜欢飞高这个项目，飞高这块我去深入的去挖掘一下。
1: 嗯嗯，
0: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像以前公司的业务也都基本不干了，现在我们就全都干飞盘了。
1: 那高这个概念你是当时算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它在国内还不像极限飞盘这么大众化，想认真学或者说找着方式方法不太容易。嗯，
0: 对，其实最开始都是找一些国外的视频资料去学嘛，然后就是大家传帮带。这个项目呢，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疫情，
1: 嗯，
0: 我们需要大量的户外运动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交通也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最开始在北京的延庆有一片地方，实际上它是一个郊野公园，我们都在那边去玩这个飞盘高尔夫。
1: 嗯嗯，
0: 我们从北三环开到延庆啊，只需要40分钟，非常非常快啊，就完全路上没车嘛，所以大家的交通也方便一些。然后我们又不希望困在市里，我们希望去郊区去转一转，所以大家就奔着郊区去。那去那玩，大家一起互相交流。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啊。他是爱沙尼亚大使馆的大使，算是一个老同志啊，啊，他现在人已经不在国内了。当时是他带着我们很多北京的这个玩飞盘的这些学高。爱沙尼亚实际上是目前国际上飞盘高尔夫水平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了。
1: 嗯嗯，
0: 据说他有10万注册运动员，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啊，也很厉害。
1: 嗯嗯，那这是白老师简单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是怎么了解到这个制准飞盘这个项目的。那我也在这简单说说我啊，我最开始呢了解飞盘高尔夫，我们用的是大盘，但大盘就是极限飞盘的这个飞盘啊，去打飞高，但是我们连框都没有，因为制准飞盘的框啊其实是能够容纳制准飞盘的盘的，但你想极限飞盘的盘它的尺寸和规模，其实极限飞盘的盘它像一个托盘，你至少横截面上来看能放1.5个的制准飞盘，
0: 对，它的直径比较大，对，
1: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有框这个概念。但是当时大家很喜欢这种超远距离的这种形式，再加上极限飞盘大家还觉得是不是距离有点太近了，也怕有一些感染的风险，我们觉得飞高啊真的是一个把大家完全分散开了的形式。我们是采取了轮胎，比如说在地面上摞两个平着的轮胎，然后再把一个轮胎放在两个轮胎上面立起来。我们最终的目的呢是把一个极限飞盘的大盘从这个轮胎的圆心中间这个空那儿穿过去，极为完成了这一次的
0: 洞。Okay，
1: 我们当时就完全通过这种形式愣生生的打了一年。
0: 在哪儿吗？就在，
1: 就完全在海南。我也不知道这种形式是怎么
0: 是谁发明的谁发明的。
1: 当时大家是说是智夫，是北京的一个盘友叫智夫，但我不知道啊，他为什么把这种形式，还是说这个东西是在海南那边演变出来的。
0: 嗯嗯，
1: 但是大家其实当时你想啊，极限飞盘它是一个非常漂浮的，它就是一种塑料的材质，其实很难控制的。
0: 嗯，
1: 然后以至于我第二年然后再回到湾区里面，他们跟我说翻天覆地的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是正规的飞盘高尔夫，你要用特制的盘，然后有特制的框，我才意识到我过去这一年
0: 白玩了是吧。
1: 啊，白玩了白玩了。
0: 没有没有，就打的不是正经的飞盘高尔夫是吧，这换了一年之后人家正经打正经飞盘高尔夫了。
1: 说实话我对飞盘类的项目还挺挑的，就像极限飞盘，可能因为我不是自带竞争属性的人，我也不太喜欢高强度的对抗，但是飞盘高尔夫就属于完美切中了我的需求，也适配我平时的这个运动量，它会慢慢消耗你的耐力和体力，也不会让你太

轻松或过度疲劳，而且它会让你沉下心来和自己对话，去内观的一个项目，你也不用跟别人去争抢对抗，就专注于自己的每一次投掷，每一次线路的选择。所以其实咱们都算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开始接触到飞盘高尔夫的，但是毕竟专业的老师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你接触的时候是靠朋友之间摸索着玩，一点点试错积累经验，还是说其实也能找到人

0: 相对来是比较短的。
1: 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6: 自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7: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8: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6: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6: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9: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10: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11: 就见过面。自己又能
7: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5: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2: 我们知道
13: 他们共同的名字
12: 叫英雄。
16: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
0: 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

0: 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运动健身的话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他和大家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去进行拉伸训练？其实说到这个拉伸啊，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或者说在我们的日常锻炼过程当中，好像没有人会特意去进行一个拉伸的环节。但是慢慢的，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关于运动健身的这些知识给大家科普出来之后呢，大家也感觉得到啊，比如说我们在运动前的这种拉伸，运动结束之后的这种拉伸，都是非常有助于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运动收效，以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在运动结束之后啊，不会有太多的不适感。那当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需要去做一些拉伸，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更加的精力充沛。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如何去进行拉伸这样一个话题，对不对，李教练？
1: 对。其实我们之前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啊，孟岩也会问我啊，这个拉伸嘛，对吧，我们平时就想做一些这种拉伸的动作，那个紧张或僵硬的状况拉伸一下，拉一下就好了，对不对？那其实拉伸呢，我们说到这种拉伸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平时我们看到大家经常常做的动作就是，哎，保持在某一个姿势，包括我刚才做一个类似于伸懒腰的动作，就是你把你的肌肉固定一端，把另外一端拉长呢，就是一个拉伸的效果嘛。
0: 对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哇，好舒服。
0: 对，我觉得这是在我们下午工作疲惫的时候啊，做这样一个动作是最有效的。
1: 对，可能我早晨就要做，起床的时候就要做。OK， 好了，那其实我们说这种伸懒腰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拉伸方法。我们想给大家讲一些很多常见的不同的拉伸方法。除了我们说伸懒腰以外，这种叫做一种静态的拉伸，还有一些是那种动态的拉伸。就比如说我重复做这个动作
0: 啊，对，
1: 重复做这个动作，这个叫做动态拉伸啊。还有一些呢叫做弹震性的拉伸。我经常我们也能看到早晨公园晨练的时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把那个腿放在那个台阶上，在那里还有节奏的喊着这个一啊，甚至有时候都不喊了，就在那颤动啊。
0: 其实这个弹震式拉伸我觉得很多学生朋友特别熟悉，或者说我们其实都有印象，在上学的时候体育老师带我们去做这个热身活动的时候，
1: 热身活动
0: 就会做一些弹震式的嘛。
1: 对对对。然后这是弹震式拉伸。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拉伸呢，就是那种我们叫做舒整类的，或者说是这种被动类的啊，就是可以由别人给你服务的，别人给你拉伸的。还有一些是别人给你拉伸完之后还会有不同的，我们也听到过，在健身房听到过一些叫什么 PNF 伸展，包括一些用修工具等等的啊，这些都是起到一个拉伸放松的一种方法
0: 啊。就光说这么一拉伸就有这么多种形式 啊。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就是我们自己光做那种拉伸，其实平时而言效果真的好像没有那么明显啊，所以呢其实只有一种拉伸方法是很难把我们的肌肉完全的放松拉开的。那为什么要讲拉伸呢？真的就是我周围发现我周围工作的，就我在我这个周围经常的朋友们啊，包括同事们，就是你偶尔都会发现，哎呀今天哪儿这儿有点不舒服，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去觉得，你从来没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想去把它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相反不舒服，突然李教练给你捏了一下或给你按一下，你说哎呀太舒服了，下次见我，哎李教练能不能，哎呀我今天脖子又不舒服了，能不能再给我捏一下，哎你就会发现其实啊，原来自己那个不舒服让别人捏一下按一下完了就会很舒服，那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本身身体的这种，我们说筋膜组织也好，还有它本身身体的肌肉弹性也好，水分在流失，肌肉弹性在下降，筋膜在粘在一起。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别人按一下，甚至随便都不用很专业的人给你捏两下，你都会感觉哎呀好舒服啊。
0: 对。
1: 所以其实想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这种惯性，会让我们身体产生一种僵硬或逐步僵硬的过程或状态。
0: 就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啊，还有就是大家现在工作节奏啊压力都比较大，我们每天伏案工作的时间又都比较长，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身体僵硬的情况。
1: 对。
0: 而然后我们的身体好像就已经忘记了本来应该舒展的样子，就好像我们说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嘛，让孩子去做一个这种叫坐位体前屈，和成年人去做坐位体前屈，那差别或者说叫感觉

0: 会非常的大啊。
1: 对，然后如果您不信的话您可以试一下啊。您有印象中还记得自己上小学或初中时候手能摸到脚尖吗？对吧，如果您发现 OK 是可以的，您现在站起来试一下。
0: 李教练现在说着说着他就坐起来
1: 了。那个手能不能摸到脚尖是很容易的，试一下。或者你能不能摸到更远的位置。
0: 对对，一般是孩子我看他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他是要负多少的，其实相当于就是你还能摸到脚更往下，
1: 就是他手甚至到手臂要超过他的脚尖或脚底的那个位置啊。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什么
0: 按理来说不应该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1: 对呀，
0: 刚才不是也提了吗，我们身体水分在流失，再加上长期保持一些
1: 不再做退化，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理解啊。就是你可能说我也没有做什么损伤伤害自己的事情，但是呢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你都会发现你自己本身的功能在退化，身体这种通畅的程度也在衰退减退，
0: 对，
1: 僵硬。所以我经常形容人的这个衰老啊，我们整个就随着年龄增长过程就像逐步把自己绑成一个木乃伊的过程。
0: 好残酷啊。
1: 对，每长一岁就多绑一圈。我觉得这个比喻想告诉大家去理解啊，原来你真的反而越来越僵硬。现在试一下可能活动下你的脊椎有没有那么舒展，举起手臂困不困难，肩膀会不会受限，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双手去向下摸起来，哇，那个两眼冒冒金星，血管胀不胀，就是那种压力大不大，那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啊。
0: 而且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身体的这个僵硬，
1: 脖子后面是不是那种很僵硬的状态。如果我们肌肉很僵硬的话，中间会有一些感觉是筋一样的东西，一冷一冷
0: 啊，会有，会有，
1: 就不是说那个肉啊捏上去是那种很柔软的，而是那种捏上去也好像这个肉中里都藏了一些宝贝似的，好像一根筋一根筋的啊。
0: 对对，
1: 有些人哎呀不行，李嘉良我感觉摸到了，那好像是多一根新的骨头啊。其实没有，就是它粘在一起了。
0: 对，
1: 就是你先确认摸一下，
0: 对，
1: 就整体去捏一下，同时你捏它的时候你会感觉 OK。

0: 它开始进行一种重新的分配和调整，所以你发现自己捏一下都是舒服的。
1: 嗯，
0: 但是捏完舒服以后，我们做下一个动作的调整，就是不是直接去拉，拉还没有到最后。你想一下，我们其实说放松跟做拉面是一样的。
1: 李教练总是能说着说着就跟大家聊到吃、啊、
0: 对，我一考好像一会儿就饿了啊。对，这个揉面是不是你首先得揉面啊？
1: 对呀、
0: 啊、揉完这个面是不是得醒啊？
1: 嗯哼，
0: 三醒三揉之后是不是才能拉呀？
1: 不会是一个吃货、啊、
0: 对，一个道理啊。想告诉大家什么道理呢？就是当我们揉完以后开始，我们要开始活动它、就是、
1: 让它醒醒是吗？
0: 对，让它一边揉还是揉、
1: 哦、
0: 只不过这个是轻揉。
1: 嗯，
0: 有的时候揉狠了把面揉死了。所以呢，先做第一个事情就是先顺着它肌纤维的走向啊。我们都吃过那个鸡脖对吧，鸭脖子，你看那个鸡肉是不是沿着脖子的方向，
1: 对，竖条的嘛。
0: 对，所以我们先沿着肌肉的方向做第一个事情，就是看嘛，低头抬头低头、嗯、抬头。
1: 其实刚才把它有点像是揉开了嘛，
0: 嗯，
1: 所以它的这个活动幅度啊可能还会更大一些。
0: 嗯，你比如说当你揉开它的时候
1: 啊，
0: 对，你真的揉开它、
1: 哦、天哪，
0: 真的揉开它、啊、真的揉开它的时候、啊、你看就会感到有些紧的部分。当你揉开它好了，现在在做这个低头抬头。对，所以你看到我刚才给孟莹做啊，孟莹啊就会感觉很痛。为什么？我刚才发现她脖子后面比我的还僵硬。
1: 对
0: 对，为了让孟莹满足一下，来可以去检查一下我的脖子。
1: 我手没有劲儿、嗯、我揉不动、啊、
0: 我所以有一点就是你要知道的一点，就是你发现让别人给你揉的时候，一定程度上你会害怕，
1: 会，
0: 所以一定要自己做。
1: 对，自己那个劲儿你总是能掌握的好的。
0: 对，先要自己揉，先要自己揉，真的自己把自己哎放松一点，你能知道啊，反正自己的手能放松、嗯、去揉开，揉开完以后你再做这个上下。大概做多久？可能你会问我做多久，你要数次数的话，我建议数到15次。
1: 嗯，
0: 如果你要问我做多久，30秒到1分钟。
1: 哦，
0: 不用太刻意，我都从来，我是很懒计数也很懒计时的一个人。我只是感觉 OK， 做了一会儿，局部温度提升了、
1: 嗯、
0: 你感觉这里发热了啊。这样你感觉这个幅度怎么样？
1: 好像变得更大了。
0: 好像变大了，容易一些的时候，好了，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平面了。因为那个脖子嘛，周围肌肉是不是都是竖的一圈、嗯、一圈，它不光前后还有两边，所以就开始两边的。
1: 左右的。
0: 对，
1: 嗯，
0: 就两边，你慢一点啊，注意别晃下来啊。
1: 对，脖子本身我们这个幅度范围啊，刚才是稍微让它大一些了，但是千万不要太快。
0: 嗯，哎，你就两边去做，做两头向两边倒，分别向两个耳朵向两边，感觉有拉伸感 ，OK 了。那现在的话，差不多我们这样做完以后，整个我们的脖子这些周围的肌肉呢，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血液过来的一个热身的环节。
1: 醒好了。
0: 醒好了，对，开始撑、
1: 嗯、啊，要怎么撑？
0: 撑的话，得固定一端，再往另外一端，或者两端同时远离对方，是不是才能撑开？
1: 那怎么着？我还得拔着你的脑袋吗？
0: 有没有啊？首先我们固定一端啊，脖子的拉伸嘛，嗯、固定一端就用你的手扶住你的凳子，
1: 凳子，
0: 然后让你的肩膀往下沉 啊。如果您现在能试的话，一个手抓住一个凳子的下端，
1: 嗯、
0: 然后呢，肩膀往下沉。你说，哎呀。李佳良，我手臂特别长，抓到这个位置手臂都是曲着，没关系，我教你一个方法啊。你抓住凳子以后，把你身体向另外一边倾斜。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手臂就被拉直了。
1: 对，
0: 然后肩膀已经远离你的耳朵了，然后你再把头往那边倒。
1: 啊，
0: 所以有两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手抓紧凳子固定，第二个呢，身体立直向另外一侧倾斜，感觉肩膀往下固定好以后，再把头远离你的肩膀，就你的耳朵远离你的肩膀、嗯、你去感受一下。
1: 这一次就拉伸会特别的明显了。
0: 啊，对。
1: 整个右半边身体感觉仿佛都要拉伸起来了。
0: 对，这个拉伸会特别的慢，这个就告诉你怎么不会把面拉断的方法啊，就是要匀速撑它。
1: 啊。
0: 好，大家这个要保持，这个是我们是静态的。
1: 对。
0: 这个就不要动了。感觉在动作的末端呢，大约要停留15到30秒。
1: 哦，
0: 或者说4到5个深呼吸就够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拉伸的时候最好，尤其是在静态拉伸的时候，有更多的呼吸啊，深呼吸，注意不要停啊，不要停，不要停啊。
1: 嗯，
0: 然后呢，保持在这个位置，你感觉哇，好舒服。
1: 嗯，
0: 千万别睡着了啊啊，我们不是催眠节目啊。
1: 那只手不是还拽着凳子底下的吗？
0: 对，然后下面做一件事情，在动作末端，然后呢，看我做一件事情，孟莹来描述一下。

0: 看我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啊。
1: 啊，这个脑袋向右斜上方。
0: 翻白眼的动作。对，这个时候呢，你要把下巴往上抬。
1: 嗯。
0: 再动动末班，然后有点翻白眼。哼。啊，瞧不起人的那种感觉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原因是，当你这样往上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脖子前面的肌肉也会被拉伸到。
1: 啊。
0: 转换了一点点的角度而已。啊，这个时候呢，哎呀，天鹅颈一会儿就出现了啊。
1: 就是
0: 赶紧啊，
1: 把右侧保持在15到30秒之后啊，开始要向右上方、右侧斜前方的那个方向去仰起来头，依然还要保持15到30秒吗？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向前、向上仰过了，还要怎么样？
1: 向下啊，这回是要看左下。左下的45度。
0: 对，因为我现在是右手固定啊，
1: 对，
0: 我的身体在向左侧倾斜，然后刚才是仰望星空，现在是脚踏实地的低头。就是往下看，
1: 嗯，
0: 收下巴，然后眼睛看向哪里呢？看向你另外一侧的肩膀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头也是尽量把头转过来，然后在这个位置，
1: 这个拉伸时间真的还蛮长的。
0: OK， 好，差不多做完以后，到这个位置头带回侧面，用你另外一只手帮忙自己把头扶回来。
1: 为什么还要帮忙一下？轻轻自己回来不可以吗？
0: 因为我们拉伸了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在动作的末端拉伸时间比较长以后，这个肌肉就张力就有点弱，
1: 嗯，
0: 张力弱的时候对关节的保护它是会下降的，
1: 啊，
0: 所以另外一个手把头扶正，然后身体摆正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孟莹现在看一下啊，正面看我两个肩膀的高度啊，
1: 嗯，右边
0: 我刚拉的这边是不是明显感觉掉下来？
1: 对对
0: 啊，就特别明显，
1: 挺明显的。李教练的两个肩，明显，因为。

0: 下沉。
1: 对对，它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0: 对，这个没有刻意。
1: 有对比的啊，我们在之前和之后嘛。
0: 对，很简单，对，很快就能做成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呢，只想告诉大家哦，原来这么快就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根本没有那么复杂。那我们同样的话，脖子的拉伸呢，我就建议我们就是简单回顾一下。第一件事情，我们做一下，先自己怎么样，用手捏一捏，揉一揉它，对，捏一捏，揉一揉它，让它呢感觉会怎么样？真的就是哎，舒服一点，血往过流。第二呢，就开始主动的去做低头、抬头，还有向两边倒的动作，
1: 醒一醒它，
0: 醒一醒它。第三步呢，就是在肌肉固定，让肌肉的两端固定一端，然后头摆到另外一边去拉伸另外一端。
1: 对，
0: 然后在不同的角度去拉伸。
1: 对，
0: 就会很明显。
1: 这个拉伸的时间是要比较长的啊，就是最后的这个拉伸，
0: 因为在每个位置都会有一个停顿。
1: 对，
0: 所以四到五个深呼吸就可以，
1: 15到30秒的时间嘛。
0: 对，
1: 那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
0: 嗯
1: 啊，大家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挺多的。那之后我们要继续往下走，拉伸哪里呢？
0: 你觉得哪里还是特别就是大家困惑的地方呢？
1: 肩颈嘛，这俩感觉好像离不开的，
0: 不分家是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样去放松。

0: 总是很有限的。那你用不到的幅度或角度，它就会慢慢变得怎么样？僵硬。
1: 哦，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们说那个肩周炎啊，
1: 嗯哼，
0: 就是40到60岁之间，尤其女性比男性越来越特别多，就会高发肩周炎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就是，那你说难道是性别上差别？有些研究也说是不是与激素有关呢？其实这些都没有最后的确切，也就是说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表明啊，
1: 嗯，
0: 就是某一个因素导致了肩周炎。就是能导致肩周炎的因素有特别多，比如说好久不用，
1: 嗯，
0: 就是我不做这种手臂举过头顶的动作，这第一。第二就是本身之前肩受过伤，
1: 嗯
0: 啊，那原来受过伤没有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肩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就是有些女性，或者说我们说在做过一些乳腺癌的手术，胸部的一些手术，包括有一些在周围有一些手术的经历，它会有一些粘连，会影响到它筋膜，会导致它间接影响到它产生了一系列的肩周炎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这些都没有说确切哪一种一定会有，但是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有肩周炎的可能性。
1: 对，
0: 那我想总结一下这些因素啊，就是当你不正确使用你的肩，
1: 嗯，
0: 它功能退化了，力量不足，或者它本身的结构不正确，那就会导致它的功能下降退化。
1: 嗯，
0: 我希望大家多用我们的肩膀。
1: 嗯哼。
0: 多做一些动作，就是如果你有举手的动作，超过你头顶举手的动作更多的话，那一定程度上

0: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先今天虽然说一些放松啊，我们一会儿要教大家放松，但是前提是你放松完得恢复它的功能力量，不然光放松没有用。
1: 嗯
0: 啊，那所以我们从三个平面来放松这个肩。那我放松肩的方法跟原来一些拉伸方法都不太一样了。
1: 嗯，
0: 那我们还是那个老原则，你先捏一捏它，
1: 揉开它啊，又要开始揉了。
0: 对。但捏它揉它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不一样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捏它揉它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手臂自然下垂，另外一个手从旁边抓住我自己的肩膀
1: 外侧。
0: 对，因为肩是一个球窝关节，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经常也说三角肌分为前束、中束、后束，但是肩关节周围牵涉的肌肉可不只是有三角肌，
1: 对，
0: 胸大肌、背阔肌，还有我们一个叫做肩袖肌群，所以呢你要尽可能的去延伸，你摸到你的肩关节周围的肌肉都尽可能捏它。
1: 嗯，
0: 从上面捏完，外侧，
1: 啊
0: 甚至有腋窝的位置，
1: 它这一圈都应该要捏到。
0: 对，太对了，太对了啊！就下面，当然这个手臂要放松，然后呢，你会发现啊，好像有一根筋在下面。
1: 嗯，对。
0: 对，下面是有一根筋的，在你腋窝的位置。
1: 对对。
0: 啊，你要揉一揉它，捏一捏它，看它是不是特别紧。还是说你发现你一碰那根筋你就不舒服，甚至麻，或者说出现一些状态的话，那它一定是太紧了。然后呢，紧都我觉得还好，就是如果你后面那么紧，前面那么紧的话，你的肩没有问题，问题就是只有某一侧紧，或只有某一个部位紧，
1: 嗯，
0: 那就不行。所以捏完它捏一下 OK， 捏完发现诶，捏完过程中好像这个肩部的周围血液也过来了，
1: 又揉开了啊。
0: 嗯，就简单捏一会儿就好了，嗯，然后开始我们要做一些动态的动作了。动态动作呢，我手侧和你的脸一样的方向，
1: 嗯，
0: 那你的手可以很放松，向内也可以向上或向后曲肘到你不能再屈的位置，然后你的肘关节肘嘛，其实可以抬起来的时候朝向自己的，
1: 嗯，
0: 在往高抬的时候，这个手尽量可能看能往下摸到哪里
1: 啊，对，
0: 一开始可能有的人只能摸到肩膀，尽量往下去摸，
1: 嗯，
0: 往下去够，
1: 脑袋不要低啊，
0: 对，与这个与脖子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吗？
1: 做有时候特别下意识会想要哎把脑袋低下去了，
0: 对，但这个与这个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来回这样动。嗯
1: 啊，两只可以同时吗？还是说一边一边？
0: 我先建议做一边
1: 啊，
0: 我先建议做一边，为什么？原因就是你发现两边做的时候，就会出现下一个现象，就是两边脖子同时耸起来
1: 啊，
0: 就变成了那个
1: 耸肩了嘛，
0: 对，缩起来了。你发现你手往下摸的过程中是靠耸肩来，
1: 对，
0: 所以你相当于你这个手指从你的肩的前侧翻山越岭到后做这个动作，
1: 嗯。那我们刚才跟李教练学的这个拉伸应该对于大家还是有，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给大家带来一些其他部位的拉伸方法，那也听咱们一会儿见。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快乐成长。5月30日专场，仅此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李阳和大家分享该如何进行上半身的拉伸。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一下他的，我们在冠状面。
0: 嗯哼，
1: 那刚才一样，刚才矢状面是这样，所以冠状面还是曲肘，把掌心向前。
0: 嗯，哦，
1: 向下，
0: 有点像是左右的。
1: 对，从外侧，肘关节从外侧往上带。对，往上带，往上带，往下，
0: 嗯，
1: 就有点感觉，哎呀，我这好痒，自己想挠一下那种感觉，
0: 感觉自己的胳膊像一个雨刷器一样。
1: 哎，对，就是这样，尽量往高抬。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肘关节锁死以后。

0: 把肘关节从侧面尽量往高抬，
1: 对，
0: 往高抬啊，往高抬，对，尽量往高抬。当然可能会听见一些响声，很正常。
1: 嗯，
0: 我这个坚持是我伤的，
1: 只要不是那种让自己疼痛的受不了的，就都没有什么问题。
0: 这个要往下，对，往下，我可以是从外侧肘关节往上带嘛。
1: 嗯，
0: 这个完了，
1: 还有一个方
0: 式，还是这个平面啊，
1: 哦、
0: 还是这个平面。对，然后呢，换一个方式，刚才手是不是在上啊？
1: 嗯哼，
0: 现在手背后。
1: 哦。在下面的吗？
0: 对，手背后以后做一件事情就是，
1: 嗯哼，
0: 不断的往上摸。
1: 啊，这个动作其实以前有这种练习吗？就是一只手是从下往上，然后另外一只手是从上往下，然后在自己的后背啊，去看看能不能，就比如双手勾在一起，或者说碰到一起。
0: 对，现场要不要演示一下？我演示一下啊，看一下。
1: 啊、
0: 对，要求中指和中指要碰在一起啊。
1: 嗯，要能勾在一起不是更好啊？
0: 啊，好，
1: 我的意思是不用勉强李教练，就是说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0: 哦、OK， 勾到一起啊。
1: 然后一点一点练。如果比如说现在做不到的话，我们其实之前也看到过嘛，可以拿毛巾。我之前看有的朋友是拿毛巾，然后一点一点去这样练。
0: 对，我们今天就是什么都不拿，
1: 嗯，
0: 对吧？
1: 对，而且这是我们在应该叫醒面的过程当中，醒肩关节的过程当中做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做到那种程度，就是大家让自己的身体尤其是肩关节一点一点的找到这个感觉是最好的。
0: 对，当然你刚才也看到了啊，就是我是可以手背后一上一下就抠到一起的，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做不到，或者说这边能做到另外一边做不到，这个我觉得先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1: 嗯，
0: 就来回按照我说的方式去做，对肩是绝对会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呢你按照这样方式做完了以后，还有一个面，最后一个动作了啊，
1: 前后，
0: 现在水平，
1: 对，
0: 把你的肘关节从外侧向前侧滑过，
1: 先把肘抬平，
0: 抬平，
1: 哎，对，
0: 然后呢注意这个动作一个要求，就是你的肘必须过你身体的中线，
1: 有点像我们以前开玩笑说我给你一肘子，就是这种感觉啊。
0: 对，
1: 要把它带出去，
0: 就是一定要过中线。
1: 嗯、对，
0: 过中线，注意不要耸肩，很多朋友一做这个就容易耸肩。
1: 对、
0: 啊、
1: 一耸肩又不是完全靠我这个，
0: 对，你连续做这个过中线的动作。
1: 嗯，
0: 当你过完中线连续去往前做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好了，你光做完这几个动作以后，你的肩已经轻松好多了。
1: 嗯，
0: 当然我们不想特定说某一种症状，我带到好多客人中会有一些大多现象，就是这个肱骨会往前移，所以呢其实后面是比较紧的，然后呢他手臂前面是掉出来的，所以当你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情况也有相同情况的话，你的肘关节往前移的过程中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舒服、
1: 嗯、
0: 后侧拉伸感会非常强、
1: 嗯、
0: 然后呢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诶，你在活动你的肩的时候已经轻松一些了，没有压力了，
1: 对，
0: 它真的已经舒服很多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做完这个就开始做静态的拉伸了、
1: 嗯、
0: 啊，静态拉伸我们主要以拉哪里为主呢？拉后侧为主。
1: 嗯，
0: 前侧不是不想拉，也不是外侧不想拉，是前侧和外侧经常有活动，反而
1: 用的比较多。
0: 对，就是我们一开始讲那个概念，它三个平面都能活动，但你老会总是做向前的动作，
1: 对，
0: 其实后侧就会非常的紧，
1: 用的很少嘛，
0: 主要拉后侧。
1: 对，
0: 拉后侧的方法有两三种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嗯、好的。
0: 第一种啊、
1: 嗯、
0: 还是和一样肘向从前向上一样，好了、
1: 嗯、
0: 那我们就这样扶住抓住然后向后
1: 啊，另外一只手帮忙把它固定住，
0: 这个手还是要贴住，就是你被拉伸的这个手一定要贴住你的肩膀不要离开，然后这个手肘从前向后把这个手肘往后拉，增加它的幅度、
1: 嗯、
0: 避免耸肩、
1: 嗯、
0: 还有就是收紧你的肋骨收腹，
1: 哎，对，别挺肚子，
0: 对，然后呢做深呼吸，这个手尽量帮助他往后拉、
1: 嗯、
0: 啊，
1: 还可以把他这个空间仿佛再给他活动的更大一些啊。
0: 当你拉完向后以后，直接不用换动作，换个方向再向侧拉，
1: 嗯，
0: 啊，也是做深呼吸，
1: 嗯，
0: 注意这个时候每一次深呼吸的时候，你应该主动去让你的肋骨下沉，
1: 嗯，
0: 肩膀就是肩胛骨那个位置往下压，对，这样去做会好很多、
1: 嗯、
0: 好，做完这两个以后就是第三个水平，把手肘呢托住了这个我们的手臂，让手臂在水平位，肩膀放松、
1: 嗯、
0: 然后朝另外一侧肩膀去挤压、
1: 哦、
0: 啊，水平去拉伸它的后侧，
1: 这回是需要手来帮忙嘛，另一只手，
0: 对，这样的话拉伸差不多也

0: 就说："哎呀，李教练，我那个肩膀好像会有些响声，你会发现那种响声没有那么响了，而且空间活动幅度也会多一些。其实还有一个动作想让大家去做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个旋的动作
1: 啊。

0: 大拇指向前，然后转从内侧向后，
1: 嗯，
0: 转到你的大拇指指向后侧，掌心向外的位置，然后向外旋，
1: 会有特别明显的那种旋起来的感觉吗？
0: 当你旋起来，你会发现这个整个手臂的筋膜和肌肉就会有一个整体性的拉伸。
1: 嗯、对，
0: 那你做完这个拉伸，就刚才那拉伸以后，再做完这个旋的动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多了。
1: 嗯哼。
0: 轻松多了，
1: 对，
0: 就完全省力多了。
1: 是的，
0: 肩就是这样。
1: 嗯，
0: 虽然我们花了点时间啊，它比较复杂，但是它很有效。
1: 对，
0: 嗯，
1: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肩部的一个拉伸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嘛，咱们一般的肩颈不分家，所以这两个地方的拉伸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其实觉得啊，就是我们的肩颈一旦做好了这个拉伸的话，大家也会觉得好像人会更精神一些啊。那之后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可能背部啊、嗯、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腰腹部的这个拉伸、
0: 嗯、
1: 对大家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0: 对，其实我们背部也是一个比较僵，很容易很多僵硬的部分，
1: 就连带着下来了嘛，肩颈。
0: 但是背部

0: 向上向上，把胸腔往上提，呼气的时候嘘，低头含胸，嘘
1: 啊，
0: 吸气，呼气，
1: 嗯，
0: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样做动作你会感觉有点怪，
1: 感觉自己先开始在吸气的时候啊，身体后仰到极致，然后呼气的时候又缩回来，
0: 有一点点怪，或者你会觉得好像脖子会紧张，
1: 嗯，
0: 教你一个小窍门，用手臂带动自己。吸气的时候手臂向后打开，像伸懒腰一样
1: 啊，我要飞出去了的感觉啊！
0: 啊，胸口最前端，手臂向后伸，呼气的时候低头
1: 啊，手臂也回来，两个手臂其实可以并到一起嘛，
0: 手臂两个手一样往前伸啊，吸气打开，
1: 对，
0: 呼气，吸气，
1: 嗯，
0: 呼气，连续这样做啊，10到15次以后，那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侧面的动作，
1: 嗯，
0: 那刚才是前后嘛，下面我们做侧面动作怎么做呢？就是这样，一个手，两个手交叉抱在头后，用你的肘关节向上带，吸气回中间，呼气到六边。
1: 哦，也是刚才那样子，
0: 一模一样，
1: 只不过我们的方向从前后变成了左右。
0: 对，千万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呼吸方式。
1: 嗯，
0: 就当我扶住，哎，帮你帮我拿下麦啊，就是我一定要吸气准备好，呼气的时候用手肘往上带。
1: 啊，
0: 而不是只是往侧倒，没有，是手肘往上带，好，吸气回来，吸气回来。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是这样做的话，它会帮你把肌肉拉长，但不会挤压到你的腰椎或胸椎。
1: 嗯，
0: 当我们做两边这样侧倒的时候，它能帮你把肋骨舒展开。
1: 对，尤其侧面的。
0: 对，而且当你幅度大的时候，它会一直延伸到你的腰椎一节和二节的位置。
1: 嗯，
0: 所以就会你会发现，如果你这样做完以后，你整个背部的那种连接感、通畅感就
1: 更强了嘛。
0: 更强了。
1: 对，
0: 比如说我虽然刚才给大家做示范啊，梦也可以看到我的
1: 出汗了。
0: 对，已经出了好多汗，
1: 只是做拉伸而已啊，就出了这么多汗。
0: 对，就通了。那你连续这样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上半身现在我们叫重塑了一样。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多喝点水啊。
1: 嗯。
0: 就你的嗓音会告诉你，或者你做完这个出汗也会告诉你，你流失了一些水分。这个时候呢补水是最好的。
1: 对。
0: 当你拉伸开的时候，我们说了那个你的筋膜啊，还有你的那个血液供应啊，包括淋巴液的流动啊，你会发现拉伸开它有空间了，所以水就可以
1: 更多的补充进来嘛。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喝水是最关键的啊。
1: 嗯，
0: 但我们得下节目才能喝了。
1: 对，不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动作我觉得比较好，就是它相当于是把我们的背和腹都拉伸到了。
0: 对，
1: 嗯，
0: 对，其实腹的话我们说，当我们刚才有一个
1: 对啊吸气的那一瞬间的时候，
0: 吸气挺胸像伸懒腰的时候，前面就会被带，
1: 对，
0: 啊，
1: 会被拉伸的很开的。
0: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叫膈肌。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膈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拉伸的舒适的度，就吸气然后去做会很舒服的。
1: 那这个大家应该就是要感觉自己呼吸到极致了，是吗？就是吸气吸到极致了。
0: 其实我建议，如果你到极致的时候吸气，然后到末端开始尝试呼气，你在连续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我们叫膈肌的位置会特别舒服的，你能感觉到它上下的幅度。
1: 那也就是说，像刚才那样的练习，反而不用再弯腰那样做了，是吗？
0: 对，我们不用，就是在于前面的拉伸和一些内脏的一些部分的话，这样就很足够了。然后呢，我们的呼吸向下也是一样，然后如果在最低点，然后尝试收紧腹部，
1: 嗯，
0: 向前弯腰低头，收紧腹部。当你吸气把胸腔充满的时候，后背的拉伸又会更充分。
1: 嗯，
0: 然后呼气收紧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拉伸的充分感会向下延伸。
1: 对，
0: 所以在动作的末端尝试做好呼吸，做好深呼吸时候，那种拉伸的感觉自然而然会让你身体某些细小的肌肉有那种微微的舒展开来的感觉。
1: 对，而且其实刚才李教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还想到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找不到刚才说的这种呼吸方法的话，我们去想一想自己在做伸懒腰的时候，
0: 嗯，
1: 是根本不需要说谁教你该怎么呼吸的，我们一定是在最极致的把它在最大的一个释放出去。
0: 嗯，
1: 所以其实代换到我们伸懒腰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更
0: 懒腰，
1: 对，
0: 换这边，对吧？
1: 对，
0: 还有

0: 那个就是伸懒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都会打哈欠嘛。
1: 嗯哼，
0: 那这种打哈欠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种深呼吸。
1: 对。
0: 然后呢，这种状态你会发现，伸懒腰末端打完这个哈欠以后，你才发现，哇，好舒服。
1: 对。就觉得你整个身体好像是活动开了嘛，啊，被拉伸开了一次。嗯。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伸懒腰是一个。我们说大家都会做，或者说我们没有把它当做是一种拉伸的方式，但是它的确是有拉伸的效果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李教练和大家去介绍介绍啊。我们常常会出现抽筋的一些部位，抽筋了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做？嗯，让李教练跟大家好好去说一说。
0: 好，我们先说一下静态的吧。嗯，我觉得这个静态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运动的话，只要你过量可能会有。那我们先从静态开始说啊。比如说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头，如果你真的坐时间长，低着头看伏案操作，比如说像孟莹他们经常剪片子，
1: 嗯，
0: 会有一些编辑会要写文字，天天在处理，突然可能你好久不动，你一抬头瞬间你会发现脖子后面会抽筋，
1: 嗯，梗一下啊，
0: 对，梗一下，对，这个词用特别好，嗯，一梗，为什么梗？就感觉脖子硬住了，然后这个硬的这种抽筋状况会延伸到你头皮的感觉，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抽筋了，
1: 嗯，
0: 那怎么办？首先先坐直，
1: 梗住了，只能先
0: 不能让它梗。然后呢，这个时候因为抽筋的时候，嗯，是肌肉的不自主的这种站立或收紧，只能被动把它拉开。比如说那个足球赛。你看到哇，大量的球员踢的比赛，然后有的一到加时以后就不行了，不行了，抽筋了。
1: 对对，
0: 抽筋了，他没有办法，他才不想抽筋，他怎么只能躺在那儿，然后示意？你看旁边有人扳起他的腿，掰就往他往下掰他的脚，对吧？所以抽筋是本来肌肉是随意的，就是受我们人控制的。比如说，来坐直一点啊，你会控制自己。哎，我坐直点，他是听话的，但是抽筋的时候他不听话，你给我松开，别梗着了，不管用，哈哈，不管用。
1: 对，
0: 怎么办？哪边抽筋朝对侧低头，左边抽筋了，那就向右边向前低头，
1: 嗯，
0: 因为你抽筋是肌肉向后嘛，嗯，收紧了，那要相反的方向，你左后那就是右前，停一下，然后呢，停的时候旁边的那个手去怎么样？
1: 揉
0: 开，慢慢把它揉开，你发现你去摸一下抽筋的部位，对，就是梗这个词，就是所以你要发现你这样拉也是会痛，
1: 嗯，
0: 绝对是你慢慢拉伸还是很痛的，所以你头往重力往前的时候慢慢去揉，
1: 嗯，
0: 慢慢去揉，慢慢去揉，
1: 对，
0: 把整个这一块硬的区域都给它慢慢揉开，
1: 揉开了，对
0: 对，然后开始干嘛，活动你的肩膀
1: 哦，
0: 然后
1: 把那一片区域的肌肉都要给它带动一下。
0: 对，因为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缺钙了，是因为老僵硬在这里，这里的局部血液循环不好，钙离子流不过来，嗯，血液的这个流部位不血液循环不好了，局部就是开始堆积僵硬了。
1: 嗯，
0: 所以你揉开以后，只是把那个空间有了，你需要做这些肌肉的活动，让局部的血液循环流过来，
1: 嗯，
0: 流过来，对吧？就比如说你现在拿一个碗，你要冲一杯那个奶粉，
1: 嗯，
0: 你看流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冲开了？但有些地方还是粉状。是不是你要让这个水液体把它们都要怎么样照顾到搅拌才能最后变成一杯奶，你把那里刚揉开只是有空间了，所以你要把身体的水分血液都让它供应过来，所以你会发现哎，揉完以后哎，好了，
1: 就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时段。
0: 对，度过了，不光度过那个最难熬的时段，你会发现哎 OK 也不太容易轻易抽筋了，
1: 嗯，
0: 那为什么还会说在坐在那里脖子会抽筋，就是不要保持这个姿势太直，就不会让你身体舒服，你坐要坐得很漂亮，站要站得很漂亮的时候，几乎不会有这些抽筋的现象。所以也是告诉你，给你一个小信号。其实身体是有一套系统的，
1: 嗯，
0: 虽然它没有嘴巴，它会用各种疼痛的方式来告诉你，不要再这样做了。再这样做，现在只是抽筋，后面可能颈椎就该出问题了。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身体的功能退。

0: 我们只能告诉你怎么缓解，但根本问题是你要改变原来的坐姿方式或原来的这种使用身体的方式，然后呢找到一个新的适应方式，适合他的方式，强化他，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1: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颈部啊，
0: 嗯，
1: 颈部完了往下再顺延的话就到我们的背部了。背部就像刚才李教练提到过的啊，有时候拿个东西你甚至都会出现抽筋的这个情况。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这样，你试一下伸懒腰特别容易背部抽筋
1: 啊。会有，我有过。
0: 你比如说伸懒腰其实是脊椎的一个延伸延长的动作，
1: 嗯，
0: 当我们脊椎延伸的延长有这个没有错啊，能量就通了，
1: 嗯，
0: 所以你会比如说哎呦哇，确实很舒服吧，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伸完又很舒服，你身体的能量不够，你会发现反而很困很疲劳，
1: 嗯，
0: 还有一种抽筋就是今天就是遇到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不断讲笑话，这个叫腹部抽筋，
1: 嗯，
0: 当然我不管哪一种，前提就是你看腹部为什么会抽筋，你老笑笑笑，它持续性的从来没有那么强制的一直收缩，
1: 嗯，
0: 它就是抽筋了。岔气的时候是横膈膜，横膈膜抽筋，比如说我觉得这种如果是横膈膜抽筋的，就是不是运动中的横膈膜抽筋，
1: 嗯，
0: 原因是什么？第一，就是你太时间窝在这里，
1: 嗯，
0: 然后突然呢，你要做一些呼吸或改变了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就很容易抽筋，
1: 嗯，
0: 啊，比如说梦莹好久没有跑步了，没有做有氧了吧，
1: 嗯，
0: 啊，对，然后我突然拉梦莹去跑一个步，
1: 嗯，
0: 梦莹首先很容易岔气，
1: 对，
0: 岔气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要让他热身好，他不容易岔气。但梦莹第二天会，哎呀，呼吸都会，他的肋间肌和他的横膈膜就会好久没动了，就赶紧解答一下吧。如果是腹肌抽筋，包括横膈膜抽筋的话，
1: 嗯，
0: 那我做一个动作啊，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动作啊，
1: 嗯，
0: 十个手指交叉，然后把你的手掌心翻上，朝向天空天花板的方向，用你的掌根往上推，然后用力吸气翻肋骨，身体还像伸懒腰的状态去做。
1: 嗯，
0: 然后连续去做，如果你是右边抽筋，身体就像往
1: 左、嗯，
0: 如果你左边抽筋，身体就往右，双手啊去撑，让你的手掌掌根往天花板的方向去
1: 推，
0: 你就能感觉到哇，整个你的肋骨胸腔一直到你 腹部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拉伸的状态，
1: 嗯，
0: 我用手固定好掌根往上推，因为我们的手臂连接的我们的背阔肌还有胸大肌，它们都连接与我们的肋骨附着有关系，所以用力往上撑的时候靠肌肉带动把我们的胸腔拉长，抽筋嘛，肌肉痉挛是不是缩在一起了，
1: 嗯，
0: 我给它撑开就好了，只不过你要怎么找到一种非常精准的能把它撑开的方法，
1: 嗯，
0: 你就会很舒服，这样的方式你就是可以尝试。如果你觉得哎呀不行，我觉得这样撑也不明显的话，那就要做眼镜蛇式，
1: 哦，
0: 啊，我们之前录过节目啊，啊，眼镜蛇式就是趴在那里，
1: 对，
0: 先可以做狮身人面像肘撑，
1: 对，
0: 然后慢慢用手撑，然后往上抬头，去整个把你前面身体前面的我们叫前表线啊，
1: 对，
0: 或你的腹部的这个叫完整的去拉开，然后做深呼吸，
1: 嗯，
0: 注意撑开以后做深呼吸，因为我们做深呼吸的时候，你这个横膈膜的上下的活动幅度就会怎么样，
1: 增大
0: 、
1: 嗯，
0: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你要做腹式呼吸，
1: 嗯，
0: 那你腹式呼吸的话横膈膜的活动幅度会更大，
1: 嗯，
0: 啊，那能起到一个缓解和拉伸的效果，
1: 对，
0: 啊，
1: 这是刚才提到的啊，
0: 嗯，
1: 解决了一下我们遇到腹部抽筋的时候该怎么做啊，
0: 嗯，
1: 刚才说背部抽筋的时候我们有提一下解决办法吗？
0: 哎，相反吗，你是不是背抽筋了，
1: 嗯，
0: 哎呀我是不是这样，那如果背抽筋该怎么办，
1: 弯腰吗，
0: 弯腰低头看肚脐，
1: 嗯，
0: 你试一下你看肚脐，这样是不是看不到，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这样才能看到，
1: 蜷起来吗，啊，
0: 对，弯腰低头看肚脐，然后身体往下弯下去，
1: 嗯，
0: 如果可以让你的胸口去靠近你的大腿，
1: 胸口靠近大腿，
0: 嗯，对，要低头弯腰低头靠近大腿，你就会发现整个你的后背，
1: 嗯，
0: 哎，像一个大虾米的形状啊，
1: 嗯，
0: 后背就弓起来了啊，就去拉伸开了。当然也分嘛，我们说有一个体式叫做那个休息体位，
1: 嗯，
0: 啊，就是趴下来，双手向前伸，臀部向下坐的那个位置啊，跪姿趴下来，臀部坐在脚后跟上，
1: 嗯，
0: 弯腰手往前爬的这种，我们叫休息体位。那比如说我右边拉到了，我发现向前爬不明显，那我的手可以向左边去延伸，
1: 对
0: 啊，就是
1: 侧一些，
0: 对，换两个方向去拉伸，
1: 嗯，
0: 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拉伸的感觉。当然最好要配合呼吸，因为我们后背的肌肉其实它都属于一些耐力型的小的肌肉，所以怎么能把它们拉开呢，你必须要做收腹，这个时候呼吸的同时用力把腹肌贴向你的腰椎，
1: 嗯，
0: 就把腹肚皮往回收， 然后再去做弯腰的时候，你会发现拉伸的效果会加倍，
1: 嗯，
0: 效果会改善，你明显感觉那个啊拉开了，好舒服，你就想停在那里。
1: 好，嗯，我们再说一点小的部位啊，手指。
0: 手指有时候什么时候会抽筋啊？我记得就是我年龄大了啊，去学弹那个钢琴
1: 啊、
0: 嗯，然后就是发现有些手指不会用，老练的时候做着做着就怎么样，抽筋了，然后就哎就成这样了。哎，就找个位置一撑一下，是不是？撑一下就撑开。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们手指的功能不健全。因为你像我们每天可能就拿个笔写个字吧，或者鼠标也是食指吧，或者最多加个中指，这两个手指，对不对？这三个手指是不是用的最多？
1: 嗯。
0: 那你的无名指和小名指不用，用的少，你突然要用它很多，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1: 它活动不是那么灵光了，
0: 就不协调，
1: 对，
0: 好像就不听使唤，不会动。再加上小拇指和这个无名指，它俩就只用一根神经或一根半神经，不像每个手指都有独立的神经，它们俩共用一个神经。所以你发现你要动无名指的时候，小拇指也会跟着动，
1: 嗯，
0: 除非你刻意训练，或者你动小拇指的时候，无名指不可能不动。你试一下动小拇指的时候，无名指能不动吗？很少，有的人是每个手指都有这个神经的。啊，所以你们一定要试一下，比如说你小拇五个手指张开，现在收小拇指，你
1: 不好做，对
0: 对吧？或者你说想收某一个指节，你看啊，我动小拇指，收小拇指不动都不行。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就是其实这是大家平时关注不到的，
1: 嗯，
0: 但这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关注到的问题。因为你要出这些问题，不是第一天会有，它都是一个练习演变的过程。所以怎么办呢？锻炼你的手指功能啊！
1: 不有手指操吗？我以前
0: 哎，对，有手指操，对吧？就是大拇指和小拇指，对吧？两个手指对着一起去做，
1: 嗯，
0: 对吧？或者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游戏，我们两个手指张开，嗯，比如说如果我这样碰，你就模仿我，对，
1: 就是。大拇指碰食指，大拇指碰中指，大拇指碰无名指，大拇指碰小指。
0: 对，一是碰，第二还可以怎么样？
1: 就是那另外四只手指啊，互相
0: 对
1: 相并或者分开。
0: 对，
1: 坐着坐着就乱了套了。
0: 为什么？就是你看，你首先要
2: 给广播，听他是个大孝子，我带他去顶罪，就需要你帮助了。等来人捉拿的时候，你就说是我。登上极顶，千万别含糊。你要是能答应了，你不光是替我做件好事，也是替所有朱衣人、老少爷们们做件大好事。他们会把你当神仙供着。老哥啊，你答应我吧。说着，那头便拜。哎，使不得，使不得。采药人也跪下了，带水报。你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不会答应你这个要求。人命关天的事儿，我不能说假话。我若是做了假证，碎话把你处死，我这一辈子也不得安生。不行，刚才你们在屋里所说的话，我全……本来呢，你们可以逃走，你们担心走后把罪名全落到我身上，怕我出事儿。好人呢，人非草木，谁不受感动啊？自从出事的那一刹那起，我就想应该怎么办了。不过我想和于顺大正单独离开一会儿，跟他说几句话，看看情况怎么办好，再做决定行不行呢？嗯嗯，您想和崇华单独谈谈，这算不上什么。不过刚才我说的事儿，哎，你的事儿回头再说。他们商量好，站起来举着火把来到屋里，到里边一看呢，屋里的人谁都不说话，一片寂静。为什么呢？因为方才于顺告诉大家，绝不能让戴大叔给我顶罪，只要有我在这，就不能让他老人家

照顾老人，种好庄稼。另外，戴大叔上了年纪了，一个人住在骊山会有难处，你们回去后帮助找个人和他作伴，他可是天下难得的好人。就这样，杨五初把于顺松开了，不哭了。好吧，现在我也想通了，只有按照顺大哥的意思来办。我顺大哥死，我也陪他一起死，我好给他做个伴儿。于顺说，哎，你这不胡闹吗？你得好好活着。不，顺大哥，你不懂得我的心吗？你死了，我还活吗？这一下子大家都不说话了。就在这阵儿，采药老人和小夸父进来了。采药人说，诸位，你们屋里说话我知道了，互相以命相舍，顶替重华大长的举动，我很受感动。我活了60多岁，经历过登基犯忌的事儿，加上这次一共是3次了。啊，大家一听，我们不是第一次犯忌啊，是3次。第一次是我小的时候，那是当今天子寿善代替帝职为天子，就是尧帝掌天下的时候，帝之首孝一帮人不服气，要伺机起事，于是相约来到泰山登基祭天，要称王称帝，结果被逮住，全部被处死，刑场就在下边不远的灵山的灵台上。第二次是前几年，来古啊有个女人叫虎丢，虎丢是大长登基祭天，但是他是全身而退，没受任何伤害。啊，说到这儿，众人眼睛一亮，要这么说，登基之人并不是都要被处死，那你快说，那个虎丢女人是怎么活着下山去的呢？那你听我说呀，虎丢虽然是个女子，可是英雄盖世，雄霸一方，十分了得。上一次他带着一帮男女私自登基，犯了大忌，被人围住了，但是他拿出了苍帝蚩尤的牌位和天下方宇石板刻图，所以情有可原，罪不及身。大家没听明白，什么东西，什么图，什么方宇，就是苍帝蚩尤的牌位和天下的地图，海内外的地图。这地图哪来的呢？是蚩尤族夸父族后人所拓出来的。这个地图只有2处，而虎丢大长所珍藏的刻图石板是最最古老的标图，这是宝贝呀，没有受罚，他下山去了。博阳说，我没听懂，拿那玩意儿就能免死？是啊，那可是祖宗的宝贝，是圣品，拿着它就不算冒犯圣地。哦，我们听明白了，就是石板刻图。是啊，那这有的是石头，我们也刻一块牌位端着，也弄个图抱着呗。嘿嘿，那可不一样啊。旁边小夸父说，博阳你别插嘴，老人家说的那是圣品，就是圣品，总之是没事儿，知道就行了，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好，不说了。哎呀，算人家走运。这呢，第三次就是你们这回。哎，这一次真的是怨我疏漏了。说实在的，我一听说你们是师老神仙的同乡，又有重华大长来，一时高兴登山观景的时候就忘了事先说明白，但出事之后你们却能争相舍身替罪，这真是天下少有，你们都是好人，好人不该死，所以请大家不要再争了，我认为谁死谁生，听天由命吧。那怎么个听天由命呢？别着急，现在天黑了，他们没有上山抓人，说明他们不准备在夜里动手，明天夜早才会上山，所以我们还有一些时间，这样呢再由天命决定谁存谁留之事。我想单独和重华大长在外边待

一会儿，有些话跟他单独谈。说说吧。于顺不明白采药人要跟自己说什么，但看采药人说话恳切，双眼中透出希望的神色，知道吧，请，请。就这样，采药人举着火把将于顺领出了屋，拐到了屋子后边，找一块比人还高的大石头，在这石岩前，于顺借着火光一看，只见这里的山崖和其他的山崖没啥不同，不怎么陡峭，稍微有点斜坡，石崖也不是整体的一块大石头，而是一块块石头啊，不规则的跌落在一起。要说不同，就一点，就在地上有一条被踩出的小路，在石头前面有一块很光滑的地面。于顺往四周看了看，没有什么凶险之处，不明白为什么采药人领他在这儿，正在纳闷，老人开口了：“重华大正，你看这地方怎么样？”“这个，哈哈，重华，你一定在猜为啥我把你领到这儿。”“是啊，为啥？”“你别急呀，听老朽把话说完。其实我久慕重华大长之名，只是无缘相见。这次有幸相见，哎呀，果然名不虚传，你不光是个孝子，还是个贤德之人，就是朱仪的那些人也多是信义之士，我十分敬佩。我怕一旦做出最终决断之后，我们两个其中一人在临行前心中烦乱，来不及把事情交接清楚，误了大事，所以请你到这儿来。”于顺还是没明白。“老人家，您别夸奖我了，您到底叫我有什么事儿啊？”“哎，一会儿你就明白了。我让你看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别着急，大长，在我请你看这个地方之前，还请你对天发誓，今后要是还活着，你得办好两件事。”“什么事啊？”“一是每天带我到这里祭拜一次，二是不能告诉任何人这里的秘密，直到你百年之时，也就是你要死的时候，才可以再选定一个可信之人转告给他。”这一下子于顺呢更糊涂了，心想：“什么事儿这么神秘呀？知道非同小可，叫我发誓，我发誓不呢？老人家偌大年纪，信得着我，应该发誓。”“

的吩咐，每日到此祭拜，绝不把这里的秘密告诉任何人，除非我死之前找到一个可靠之人才能相告，如有违背，让五雷轰顶。采药人在旁边听完，面带喜悦之色，好好，来，帮我拿着，把火把递给于顺，然后来到一块大石头前，用手把着一处的石缝，嗨，一用力，向右往外一掰，就看这块石头嘎

0: 也铸有七八代，但那些铸录的文字有的是岁数，有的用云数，看来是后代人往下续的。尤其轩辕皇帝这一支啊，以下都用云书。轩辕皇帝直系下传有25、26代，少昊氏下呢传有6、7代，颛顼帝下传15、16代，帝喾之后36、7代。这时候才发现了当今的天子帝尧。从炎帝起的两旁向下还刻有祝融氏和共工氏，这些大族表若干，哎呀，用不同文字记载的，这也就是虞舜。跟着琼谷学了这些文字，换了第二个人都不认得。虞舜一看这个大族谱太壮观了，林林总总200多代，历经了4、5千年呐、这其中的氏族，有的过去啊听琼谷说过，有的根本没听说过。他把火把举得更高一点儿，啊，伏羲上边还有呢，哎呦，还以为伏羲是老祖宗呢，原来上边还有很多，多少啊，100、200代呢，但是那些字就难认了，怎么，都是更古老的文字，龙书，还有些就不是文字了，简直就是符号了，根本就不认识。虞舜猜那些可能是接绳的符号。虞舜看完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呀，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太神了，太悠久了，我们的祖先太伟大了，怪不得琼谷老师叫我向西行到泰山，他就是为这个呀，他没见着，我见着了，想到这转身看了看采药人，老前辈，我真想把它全部记下来，但是时间来不及，有的字我不认识。哎呀，这就很难得了，难得你能够认识上边那么多的字，这些字啊，有两个人认识，请问老前辈是谁？您又是哪位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0: 皮上。
1: 熊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

动，预备，起。

0: 都可以去玩啊，当然需要注意安全了。
1: 对，
0: 它只要利用现场的树木，刚才陈老师说的树木、湖泊、高低差啊，甚至一些马路、硬质路面和土地的接缝，就把这些东西很轻松的去设计成一个一个的盘道，然后让大家去很轻松的去玩。它也是属于非常休闲的一种项目，也是特别希望的，就像陈老师你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先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绿色、健康、环保，门槛低，全年龄都能参与，啊，规则也很简单，关键花钱还不多，对吧？
1: 嗯，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对吧？
1: 高尔夫球相比，它的花钱自然很少，但是跟极限飞盘相比，它的花钱是蛮多的。
0: 那你是不是把盘都扔水里了？
1: 是，看，就像刚才这个白老师说的，我真的是经历过几次这个盘进入了芦苇荡，
0: 嗯，
1: 没有办法捡得出来，
0: 特别伤心。
1: 嗯，是的，就是谁不掉几个盘呢？因为我爸爸也在玩，同一片湖泊里面沉了三个，就不买浮水盘啊，所以就聊到这儿，就也得说说这个装备的问题。就制准飞盘和极限飞盘，它的盘都是飞盘，但区别非常大。
0: 嗯，
1: 我先讲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故事吧。就有一次，确实是因为一些安全方面的，我没太在乎。
0: 嗯，
1: 我迎着正在开盘的朋友们，

0: 需要去参加队训，你需要除了飞盘以外，你需要买队服，买各种大家相应的这些装备，这首先是一笔钱。极限飞盘的俱乐部大家必须得去租场地去做训练，那实际上几十个人啊，一般一个队伍也就十几二十个人吧，常去的参加训练的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然后一个场地两个小时下来也是大几百块钱上千块钱，大家一直不断的需要 A 这个钱。另外还有就是出去比赛的报名费，那么我们去报名的时候，整个大家一帮人去，三十个人的差旅，三十人的吃住行都出去了是吧，好歹也得搞个团建 AA 制，要吃吃喝喝，这部分开销实际上也是很大的。因为极限飞盘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
1: 对
0: 这个你因为你一直在做体育你也了解，基本上在国内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或者一个队伍，你一年去参加十场比赛二十场比赛都是很正常的，而且很多时候主办方会邀请你。咱们说回飞盘高尔夫这个运动，它其实也是跟个人的旅游项目，就跟个人旅游是结合非常紧密的这么一个状态。去年在国内大概有，咱们说有二十场能叫上名字的飞盘。

0: 国可能往多了说一两万个人玩过，
1: 嗯，
0: 然后大概可能有三五千人在玩，是这么一个规模。这跟全球大概一千万人两千万人的这个比来比，我们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对
0: 对，当然一两千万人的运动的属性，它本身也是小众运动啊，咱们这来回说了，那个阶段也没有很多外国人在国内啊，所以还是大家互相的教。你说谁是老师，那可能志夫也是我的老师，就像刚才你说的志夫，然后张坤也是我的老师。对，大家在打大盘的同时，他其实很多技巧是融会贯通的。就像有时候我说的，就是你大盘技巧跟你的飞高技巧你要都掌握，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下你才能都用出来。
1: 嗯嗯，
0: 只有这些大家互相的交流互相的摸索，才形成了最早的一批种子用户，也就是最早的一批种子玩家。但是到今天其实这个局面就有很好的变化了，就因为有些人先走了，大家先花了精力花了时间，可能就像程老师你说，你说你玩了从21年开始接触，你已经接触到26年了，你已经有了5年的走弯路的经验了，对吧？
1: 是这样的。
0: 然后你就很容易说把这些走弯路的经验，如果你总结出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让一个新人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可能就三五周的时间内就达到你可能以前一两年的水平，现在是可以做到的。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通过白帆和大家的分享，其实给我们科普了制准飞盘的规则以及一些装备方面的情况。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大家聊一聊制准飞盘这个项目。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白帆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

0: 兀自围着小毛子七嘴八舌地盘问细节。小毛子俨然成了中心人物，脸上放着光，坐在木脚踏子上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星子四溅。见杨启龙出来，李柱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大声说道：
1: 少主来了，跪拜。
0: 十几个人听到这一声，忙都转身跪了，轻声呼道：
1: 千岁。
0: 杨启龙却不理会，径直走到小毛子跟前，和颜悦色地问道：
2: 这都是机密大事啊，你怎么晓得的呢？啊，都起来吧，起来吧，啊，随便坐着说话。以后啊，只要不请神，不开香堂大会，我们就不要弄这个规矩了。
0: 小毛子麻利地打了个圈，起身道：
3: 回少主的话，奴才的朋友多嘛，里头给云南的廷记，是听新晋长喜的何贵柱说的。
2: 里头去吴府，是听一个额驸府奴才小时候的光屁股朋友说的。
0: 小毛子对康熙既不能称皇上万岁，也不愿贬称，便起了个里头的名字。杨启龙坐回椅子里，把折扇张开看了看，转脸笑问焦山：
2: 焦兄啊，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0: 焦山肤色黝黑，又不苟言笑，很难看出他的神色。听杨启龙问他，便毫不迟疑地说道：
2: 两件事是一件事，朝廷害怕用兵，又不甘示弱，想太平了结三番。我看呢，康熙是想去摸吴应熊的底儿，他心里不踏实。
0: 说话的是阁老张大，年纪虽老，嗓门却很大，声音很脆。杨启龙眨了一下眼睛，他最担心的便是太平了结，无乱可成。中三郎百万会众，便是乌合之众，能派什么用场呢？沉思一会儿，便用目光询问他的军师李柱。李柱目光深沉地扫视着众人说道：
2: 二位说的都有道理，朝廷当然不愿随便行军，所以做一点试探也未尝不可。现在最关紧要的不是猜他们在想什么，而是要看他们在做什么。季之地啊，不妨将各处情势谈一谈，大家参酌一下就明白了。
0: 陈继志是朱三太子封的总督，各方情报都归他汇总。听李柱点到了自己，便清了一下嗓子说道：
2: 好，现在朝廷在热河、辽东、内蒙练兵，人数总共约有35万，很上进。鄂必龙前不久还巡视了各地练兵的情况，又花10万内帑请了个西洋人张成督造红衣大炮。这件事康熙还亲自去看了，青海内外蒙到塞内的通道都设了卡，一律不许地方官乱征马匹。朝廷自己的征的马呀，却比往年多出了一倍。米斯汉征粮呢，更是卖力，今年约比往年多了30%。至于吴三桂那边嘛，难处更大，但是备战的事干得更凶，马匹从西藏那边源源征入，兵额呢又密增了13

0: 又要弄玄乎，说是别人干的。这事儿啊，你们甭找我，谁不想活了谁干去。
1: 这时门外有人大笑道：
2: 不速之客，听你们议论多时了，竟公然想栽赃害我父子，想我爹乃大清忠臣，自请撤藩，心甘情愿，有谁逼迫他来的呀？我们吴家与诸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又没有刨了你们的祖坟，用心为何这样的狠毒啊？嗯，
1: 说着，两个人一前一后，昂然而入。

0: 杨启龙身边，啪的吹着了火煤，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出了一口浓雾来，揶揄地扫视着厅中众人。谁也不妨此时竟有人破门而入，大声说笑，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闯进这戒备森严的周家大院的。大家抬头看时，正是侏儒一样矮胖敦实的吴应熊，他满身都是精明强悍的神气，丝毫不拖泥带水。再看吴应熊和杨启龙的身后，黄甫宝柱彪彪然，摁剑挺立，恶狠狠地看牢了杨启龙，威风的像一尊护法天王，众人不禁都惊得瞠目愕然。周全斌是这座宅子的主人，眼见气氛尴尬紧张，忙上来应酬。
1: 朋友们只不过在此无事闲聊吵局嘛，额驸大人何必当真呢？来，看茶看茶看茶。
0: 吴应熊接茶啜了一口，抿着嘴嬉笑道：
1: 我也是闲谈呢，不过话说在前头，我这个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既不要别人代劳操心，也绝不肯代人受过。哈哈，笑话，我就那么容易受人欺侮吗？
0: 陈继志阴沉着脸说道：
1: 足下的日子并不好过吧？平西王回辽东，足下若能终养尽孝，就算得上吴家祖上有德了。平西王如果抗旨不撤藩，一条绳子索拿北京，锒铛入狱，大祸不测。平西王倘敢造反，朝廷头一个便要取足下的项上人头啊。
0: 吴应熊喷的笑了。
1: 不会吧，皇帝今日到我那里去了，说不定撤藩之后我还能弄一顶铁帽子王冠戴戴呢。
0: 众人一时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小毛子的情报中压根儿就没提这一条啊。李柱忽然失声笑道：
1: 既是如此之妙，但不知铁帽子王爷为何要营业造访，为何来此与我等同坐聚义呢？
0: 吴应熊知道这个人不好应付，身子一轻，倚着茶几笑道：
1: 李公啊，谁说你们讲的毫无道理了？我与你们正有不少事要议。平西王若起兵，平西伯。
0: 杨启龙倨傲地点点头，大声纠正道：
1: 平西伯自己起不了一兵，他本是我大明臣子，难道要自立新朝吗？若果然如此，其下场一定像足下今日与周丕公对弈的那盘残局一样。
0: 吴应熊也忘不了这般人情报如此迅速精确，刚吹着的火煤几乎烧着了手，扑的一口吹灭，定定神方又笑道：
1: 家父道，那些我都知道，曾说你不能做新朝之主的事情。
0: 杨启龙的神色有点
1: 喂，一姓一己之力争夺这把龙椅，没有不身败名裂的，只天下百姓盼大明复辟，如大汉之望云霓，我等何敢牺身爱命呢？
0: 吴应熊冷冰冰地说道：
1: 哎，这话就对了，家父要借大明龙旗三

0: 太子要借家父的实力，都是为解百姓倒悬之苦啊。平心而论，秦失其路，天下共逐，谁知道鹿死谁手呢？当今最要紧的是同舟共济，携手并进，共举大业。将来抽橹荡尽，自家人在关门说话，是干戈玉帛，哈哈，都是好商量的。
1: 张阁老在旁边忽然
0: 同舟共济，不下是什么出身呢？哦，这么好的嗓门，好生熟悉呀、啊！是台语的教父，还是卖馄饨烧麦的？桃生陆井上，李树生桃旁，重来聂桃根，李树带桃江。

0: 与打虎将军黄甫保柱到此与诸军同仇大进，并不是离了你这张破荷叶就不能包粽子。贾父统兵百万，据地千里，寻出十个八个朱三太子算什么难事啊？天下姓朱的不计其数，都可做个三太子，何必一定要一个害了东郭先生的中山狼呢？啊！
1: 齐监王焦山听着这话，铁青了脸，靠在椅子上，不动声色地说道：“
0: 阁老善筹财源，我们呢？”
1: 我中人，
2: 责任编辑徐本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龙好王涛。
7: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8: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远征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0: 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12点
2: 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大家好，欢迎。
1: 就完了，就说你们家我们还不信，
0: 给我们指导指导，以及大家互相的这种交流，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他后来就我们就参加那个社体指导员培训，
0: 嗯，对，
1: 完了这一下他那个等于我们的进步就特别大。
0: 对，
1: 所以大家就特别喜欢了，开始、
0: 啊、属于叫先开始有那么一段时间啊、自己是就是咱们这个小团队吧，可能也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我觉得叫局限了。
1: 对，
0: 哎，觉得说我们可能到这儿就可以了，不用再怎么练了呀、或者说我们就做这种每天练一练就够了。
1: 对，
0: 哎，但是发觉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嘛啊，大家都
1: 因为他自己练的那个锻炼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他你锻炼的那个你要像咱们说的是你要行和义都要能体现出来
0: 啊，
1: 但是你这样做不出来。我们最开始学的是健身气功、
0: 啊、
1: 健身气功呢就是就有点过去我们说的广播操
0: 啊，对，广播操 是的，就怕他单一要没有做好没有做到位。
1: 对，所以就还是、
0: 哎、对，
1: 还是气功呢对我们的帮助，
0: 健身气功，
1: 健身气功，
0: 对，
1: 完了他对我们的帮助后来越来觉得你要最开始我是偏头疼
0: 啊，
1: 偏头疼呢完了以后呢那个练完一段时间以后哎这症状没有了，
0: 嗯，
1: 我说哎这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0: 还是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好的收效嘛、
1: 嗯、对，
0: 所以才能坚持下来。
1: 对，
0: 哎，所以像刚才张老师所提到的嘛，啊，嗯，接触到他也是一个我觉得是叫自然而然有这个老街坊的一个带领，哎，但是自己呢、嗯、也是属于我觉得像您刚才也提到的嘛，属于上手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哎，能够很好的就把它学会，而且自己在这里面呢的确也像刚才张老师一直说到的嘛，哎，我身体得到了很好的这个收效了，给我带来了好的变化了，那肯定就愿意坚持了，再加上周边的这些伙伴们大家也慢慢熟悉起来了，
1: 嗯
0: 啊，可能我们的这种练习的积极性也就更高了嘛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您的身上啊，比如说这种偏头疼的问题得到了改善，因为练习我们的健身气功以及太极拳的改变呢，
1: 主要是什么呀，我原来性子比较急、
0: 哦、
1: 完了我还不是怎么合群儿，我就是
0: 比较健身气功哈，
1: 健身气功所有的速度老比人家快，因为我会嘛、
0: 哦、
1: 我就觉得我会，
0: 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啊。那您在练习了之后我们也可以哎后面也加
1: 75岁的一个是没练，就是完了呢最后练，因为他原来锻炼过、
0: 嗯、
1: 突然呢就因为身体原因他就不练了，
0: 哦，
1: 后就哪儿都疼就不练了，
0: 嗯，
1: 后来呢这一听说哎，我说那好，完了我说我也不要求您太高、
0: 嗯、
1: 您就把动作一下就壮大了，不给进都是城里拆迁过来的，
0: 嗯，
1: 哎，后来慢慢我们队伍慢慢壮大，完了有一位大姐就说哎我原来那个血脂高她一直吃药也没管用、
0: 嗯、
1: 哎突然这血脂她一检查下来了，
0: 哦，
1: 她说我是受益特别好，原来睡觉也不好、
0: 嗯、
1: 睡眠也不好，
0: 嗯，
1: 练完以后现在睡眠就特别好，
0: 嗯，
1: 我说那好，我说那你就坚持吧，
0: 嗯，所以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嘛、嗯、对于我们的这些我们可以理解为大家常见的说的这种中老年朋友来说，其实我们的这些传统的健身功法是非常好的啊，因为对于大家的这种亚健康的身体状态、嗯、啊，因为刚才像张老师所举到的这些例子，嗯，比如说75岁的那位这个大哥哈，说他是属于叫这个腿脚啊或者身上哪可能都不太得劲，但你说他具体有哪儿的问题呢，可能也不能完全确定是具体有什么，哎，但是我们也一般会把这种情况就归结为是属于叫亚健康的一种状态，哎，但是通过练习之后，哎，慢慢的他就觉得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会好一些啊。那又像刚才这个您提到的另外一位这个大姐的情况，那她是属于本身就是有一些我们老说的叫慢性疾病，那通过我们的这种练习也能够给她带来一些、嗯、可以说是叫把这些身体指标让她去

0: 太极你要有基本功，你
1: 越练越难嘛。人说太极拳是、
0: 嗯、太极拳你现在做好了，你就应该是特别容易练完以后它的经络、嗯、所以呢气血对我、
1: 嗯、
0: 我们这儿尤其是对年轻人，
1: 嗯，
0: 内心我们上那个就石景山的区政府也给他们去上课，
1: 嗯，
0: 哎，他们那些年轻人就特别喜欢，年轻人上手还特别快，
1: 哎，对，
0: 一个小时我们要把这个八段锦的八个动作要教完了，他们都能学会，
1: 是的，
0: 就是靠平时要坚持练，所以呢，
1: 嗯，
0: 这个气健身气功就是对老少都皆宜，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嘛，啊，这样的健身方式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这个年龄的界限，又或者说是这个人群的界限的、
0: 嗯、
1: 就是大家都可以来参与，而且也像刚才张老师所提到过的嘛，那我们针对不同的这个类别的人群呢，那可能比如说年轻人他上手的快，学习动作也快，那他可能很快的就掌握了，之后重要的是要坚持，那我们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他对一些动作的这个做出的这个动作的标准性我们可能不能要求太高、
0: 嗯、
1: 哎，他是至于自己来说，哎，我可能能蹲到这儿就蹲到这儿，哎，我这个胳膊能抬到哪儿就抬到哪儿、嗯、
0: 对，
1: 哎，但是呢就是一定不要操之过急，所以说其实不同的人群我们都可以来进行练习，都会给自己带来身体上的这种收效的嘛、啊、
0: 对对对，
1: 是的，所以像这个张老师说的，哎，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是老少都有，而且大家也都是看到了锻炼的这个成效了，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继续来聊一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咱们还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辅导站嘛啊，那辅导站当时这个创建的这个背景，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聊一聊？
0: 嗯，最开始这个辅导站啊，刚开始不是我担任站长，
1: 嗯，
0: 是有一个等于我们小区里的
1: 另外一位邻居、
0: 哎，他邻居，后来他因为有事儿，他就出商外地了，完了现在站里没人负责。后来他们就推荐我、
1: 嗯、
0: 说你先负责，我说行，我说等那站长回来还让他去担任、
1: 嗯、
0: 后来站长回来以后他也没

0: 雕塑公园有一个总的队伍，反正说你们干脆单独立出来得了，别跟我们那什么，再掺在一会儿，你们自己独立
1: 再辟出来一支队伍，相当于
0: 这样呢好管理。
1: 嗯，
0: 我说行，完了他说谁担任，他说你先报上吧，我就报上了。
1: 嗯，
0: 报上完以后，我就刚开始呢，因为没组织过大家这样，但是呢，我就想，反正我每天带着大家，咱们先晨练，
1: 嗯，
0: 每天到点。完了建了一个群，完了每天几点出来咱们锻炼练什么、完了过了这一段时间，哎，慢慢就跟大家互相都熟悉了，
1: 对，
0: 哎，这个队伍就慢慢就建立起来了。
1: 嗯，
0: 完了参加北京市石景山区武术协会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完了后来也参加过二三级培训，社体指导员培训，
1: 嗯，
0: 这样呢一下摆的，刚开始还不相信，说那办这个证干嘛使啊？后来呢，最后跟我们讲，必须有这证，你要是成为社体指导员，必须有这证。
1: 对，
0: 后来我们就参加，就开始自学，
1: 嗯，
0: 完了把这个要求的功法我们全学会了，
1: 嗯，
0: 完了这个队伍就开始慢慢一点一点，完了有的看了，哎，这挺好的，慢慢队伍越来越
1: 壮大，也就跟着咱们一起来练习了嘛。
0: 行。
1: 而且我觉得也像您说到的，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0: 对
1: 啊，比如说像刚开始的时候自己不理解啊，我为什么要去学习这些，这个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证儿啊，又或者说是我还需要学那么多吗？但是后来发觉其实是可以学的，甚至而且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就是自己也是学上瘾了，觉得在这里面是有收获的嘛。
0: 对，这里挺深奥的，如果你要越做、你觉得哎呦这个动作为什么没做到家，
1: 嗯，
0: 你就通过人家老师再给你讲，你就一下就领悟到，哦，我这动作，因为你动作做不到家，没有达到锻炼的目的，
1: 对，甚至有可能给自己造成受伤嘛、
0: 对、
1: 啊、而且我觉得也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考了这些不同的级别的这个证之后，我可能在教大家的时候也会让别人更加信服我，哎，我是有这个资质可以来教大家，而且我也会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可能怎么做是避免受伤的，但怎么做没做好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受伤。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为什么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参与到我们的这些不同的运动锻炼当中啊，最后的结果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一定的损伤，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了解清楚啊，我真正的这个动作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就是我有一些随心所欲的去做，又或者说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比如说在运动前的这个热身啊，运动之后的一种放松啊，没有做好，那日积月累下来最后给自己造成的这种运动伤害，哎，结果呢我们归根结底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啊是某一个运动哎给我们造成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啊是按照这个运动它的一些我们叫科学的规律啊，以及我们正确的一些方法来进行锻炼的时候，其实是能够大大的降低这种运动损伤的发生的嘛啊。
0: 对，我就有我自己就本身一个亲身经历、因为我们刚开始没有正规老师教，
1: 是
0: 我们从网上学，
1: 对，
0: 完了我练到太极的时候太极拳的时候就把那个半月板撕裂了，
1: 哦，
0: 等于三度，倒不厉害，
1: 嗯，
0: 但是走不了道啊，
1: 是，
0: 完了那个参加比赛我就打完上医院打完针绑了那个那
1: 真是啊
0: 护膝，
1: 很拼了啊，那会儿
0: 就给参加完了，
1: 嗯，
0: 回来那腿肿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后来等我再教人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一定要注意你们的姿势，
1: 对，
0: 如果姿势不对就容易把腿伤着，
1: 真是自个儿现身说法哈，
0: 对对对啊，现身说法。后来等于伤了完以后，他们说伤了就不能练了。
1: 嗯，
0: 我说不对，伤了咱要按规定的动作还套路你走。完了是你姿势不对，你肯定要伤。
1: 嗯，
0: 如果你姿势对了，还能养护你的膝盖。
1: 对，
0: 现在原来老是误解啊，你这膝盖一伤了你就不能动了。
1: 嗯，
0: 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1: 对，
0: 如果你后来我听过专家的解释完了以后，哎。等我按规范，现在我练得挺好，腿也不疼了。
1: 哎，是
0: 腿也不疼了。
1: 张老师，这是真正的现身说法啊，由自己的这种应该说是叫走进到一个误区当中，但是又
0: 回来
1: 了。哎， 但是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真实的案例，并且又是一个特别贴近于大家生活的案例。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之前我也听到过的啊，大家就有过这样的困惑，说哎，我这练太极拳觉得挺好的，但是怎么最后练着练着我把膝盖给练伤了。你看这个张老师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在自己身上曾经发生过的，但是呢又让有一些朋友产生误解的，就觉得好像是因为我练太极拳啊练成这样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哎，我们把动作首先规范了，但是如果出现受伤也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我们比如说后期进行一些这个治疗之后，我们再进行正规的啊这种训练，以及慢慢的恢复，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让自己可以再重新回到我们的比如说练习太极拳又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些健身活动当中的。但是前提我们一定还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锻炼的观念和意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嘛。
0: 对，
1: 所以张老师后面自己也就越发认清了，哎，我这个去考我们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资格证啊什么的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对对
1: 啊，这样的话不仅是说至于自己来说我的锻炼是正确的，也可以能更好的帮助其他的朋友了嘛。啊，
0: 对，
1: 那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成立了我们自己应该说叫辟出来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辅导站之后啊，您作为这个站长，刚才我听您介绍的时候也感觉得出来，属于叫这个帮着大家这个就是组织啊，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的这种练习呀，早起几点集合呀之类的，属于叫事无巨细，我可以这么理解啊。因为站长做的事情可能还是比较琐碎的。那您当时有没有也觉得比较的辛苦，或者说是要操的心很多？因为毕竟自己还是有家庭和生活的，还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生活，但同样还要把这边站点的工作也要做好，当时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0: 当时吧，觉得，刚开始我是音响，我全让我自己准备
1: 啊，
0: 我不让任何人，我觉得也没多少钱，我就自己准备，每天给大家充电，到点我就下去。后来呢，就他们说啊，你这多累呀，你这个一天到晚还得管这么多事儿。后来我说没事儿，我说我高兴，没事儿，我还感谢我们家爱人非常支持我
1: 啊，
0: 到现在啊。不管我上哪儿，我几乎家里的，就到了舞协以后，我几乎家里的所有的家务我都不干了，全是爱人了。
1: 哦，
0: 后来他们都觉得特纳闷，说你这没家，什么事儿都没有。没事，我说有爱人的
1: 啊，非常给力呀，
0: 对对，
1: 非常支持您的工作也。
0: 后来我觉得我们站点的人也特别好，完了就说他们觉得我挺辛苦，完了后来我说没事儿，我说那个反正大家高兴。怎么都行，完了我说你们要有什么需求，完了可以跟我说，咱们再请老师都行
1: 啊。
0: 后来呢，我就是以身作则，我就是每天，好比我要想教大家新的动作，我要从网上要扒下来给大家，我先自己先做，做完了以后，我再带着大家，完了再开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是这么着，完了慢慢我们队伍学的东西也不少，他们别的站点挺羡慕我。

0: 全都给教会了。
1: 哦，所以说咱们的这个站点啊，在您从可以说是叫一点一点的把它这个建立的更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不管是从您家庭来说，还是从我们的这个站点的队友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来说，都是给予了您很大的帮助。因为的确我们做好咱们站点的这工作绝对不能只靠一个人，但是的确也是需要您先这个叫身先士卒啊，自己作为一个领头人带头人，比如说带着大家一起，我们每天这个风雨无阻的我们到点了来去进行锻炼啊，给大家做好一些服务的工作啊，所以才让大家有了这样的这种热情和凝聚力，我们能够比较的这个团结，哎，什么都想着，哎，大家一块儿或者说互相彼此之间能分担，这种状态就会非常的好。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也是因为您的这个家人非常的给力，很支持你。

0: 刚开始我这个驼背特别明显，我这驼背就是他们叫富贵包嘛。
1: 啊、哦，是的。
0: 当时因为年轻时不注意，
1: 嗯，
0: 完了后来呢，等突然有一次看录像，我们要参加比赛，上场那站着怎么这样？自己就觉得哟，跟小老太太似的，
1: 不好看、啊，
0: 不好看
1: 自己的体态。
0: 后来突然就悟出来了、
1: 嗯，
0: 等锻炼的时候就特别注意，按规定有的动作就是治你这个富贵包的。
1: 对，
0: 哎，所慢慢现在练的。就一下他们说就跟我变了一人似的，
1: 还是这个精神面貌都变得非常好。运动爱好我们互相现在的应该说是较多的，我们还把旁边的一些这个邻，那有没有让您感觉我们的这个一些时刻有没有
0: 有
1: 嗯，
0: 我们有一个他特别热心，我们因为活动少每天去开门，他就拿着钥匙就交给他了，
1: 嗯，
0: 交给他，人家每天早，所以他们就拿着，完了队员呢就互相支持，说谁有什么事儿，咱们就是有什么困难，
1: 去为我们这个站点去这个付出一些我的这个这个平时我更多。您刚才介绍到这点，感觉就是特别好的，就是仅仅是咱们这一个站点啊、
0: 嗯，
1: 很多站点近的住的都是这个比较近的，在一栋楼里真的是充分的体现，可能还可以一起锻炼完了之后、嗯、我们去赏花
0: 去郊游、
1: 对，更深厚了、
0: 嗯、
1: 因为我们有
0: 距离又提高了，
1: 是的，
0: 所以特别好，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出去
1: 深厚的嘛。
2: 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合抱。
3: 独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
2: 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这片土地，
4: 那声像风
2: 猫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5: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好，继续锁定调频102.5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听他们去讲一讲，哎，我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啊，是说把这个专业的健身指

0: 导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让不同年龄段不同的群体都能够学会适合自己的健身方法啊。而且刚才我看他还提到了一点嘛，这个也是确保我们每一位参与的群众都能够掌握正确的锻炼要领，切实提升大家的这个科学锻炼的能力。哎，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也就是我们日常所做的这个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像刚才咱们提到了啊，您还是我们石景山武术协会的副会长，其实就像我们在上半段节目曾经提到过的，张老师之前还觉得呢，说我有必要还要加入到咱们的这个武术协会当中吗？我们不是自己练就行了吗？那怎么后来自己又一步一步的又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石景山武术协会的副会长？平时都在做一些什么的工作？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讲一讲？
1: 我是2019年，后来就是，武协领导完了邀请我去参加，就是他们那个团队，
0: 嗯，
1: 完了是干嘛？主要是因为电脑那块儿我比较
0: 是您比较擅长的部分，
1: 比较擅长的
0: 是，嗯，
1: 其实，功法对我来说我不是特别擅长。后来当时呢，因为这方面缺人，完了就给我叫去了，
0: 嗯，
1: 我呢是只要领导安排工作，我就绝对是
0: 义不容辞。
1: 义不容辞，完我就想给他做好。
0: 嗯，
1: 完了，我是很快的就上手了。
0: 嗯，
1: 当时领导还挺高兴。后来我说行，没事儿，只要你有什么需求，我就肯定帮你完成任务。
0: 嗯，
1: 后来这么着进入了武术协会，
0: 主要就负责的，像刚才
1: 负责的就是，
0: 我们
1: 咱们的竞赛，
0: 哦，
1: 还有报名。
0: 的一些组织管理工作，
1: 组织管理工作主要是竞赛这块
0: 儿。哦，
1: 完了负责呢组织管理的工作。
0: 嗯，
1: 管理工作完了，刚开始我就只是一个参与，我没参与到管理这块儿。
0: 嗯，
1: 等后来从去年，秘书长就要求我参与到这个咱们这个管理的里头了。
0: 嗯，
1: 我觉得我要参与进去呢，我就要更好的为大家服务。
0: 嗯。
1: 我主要是因为他们报名的时候，因为年纪大了嘛，好多人就是，现在都是手机去报名，所以呢，有的人就不明白。
0: 对对，
1: 我呢就把
0: 电子产品不是
1: 很对对对
0: 会操作嘛，
1: 我呢就把一步一步的那个步骤给大家截了图，完了给大家写好说明发到群里。
0: 哦，
1: 完了有不会的问题，大家可就直接打电话找我，
0: 是
1: 我就一一给他们解答，所以他们感觉到，我比较就是。亲和的那种，后来呢，有什么问题他们都找我，所以我就不像有的，我不想就说给人家岁数大了，你不可能一下啊，你这都不会那不会，我从来不，我说行，你说什么我就一步一步耐心的
0: 来教教大家哈，
1: 对，
0: 但是说实在的。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肯定是特别常见的。
1: 对，
0: 哎，哪怕您已经把图写好了，可能对于我们一些年纪大的朋友来说，
1: 看不懂。
0: 对，看不懂，或者说他在某一步的操作上出现了问题，但是他又没有搞明白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就有点团团转马爪。
1: 对
0: 啊，甚至他有可能会出现很急躁的情况。
1: 嗯，
0: 哎，我觉得这应该是蛮常见的一种现象。
1: 对对对。
0: 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会怎么办呢？
1: 我会不行，我说你就咱们俩约好了上武协，我去给你。
0: 哦，
1: 原来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那个公司，我们是义务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在，我是一般在家做这些报表。
0: 嗯，
1: 如果实在需要我呢，我说咱们就上武协咱见面，最后我们就统一，要都不会咱们就组织一块儿到那儿定点。
0: 哦，
1: 我们就挨个给他们解释。
0: 是的，
1: 后来慢慢，哎，大家就觉得确实完了，就开始，原来你知道社体指导员每年要年度年检。
0: 是的，
1: 这块就是一个大问题。
0: 嗯，
1: 好多人就弄不明白这些。
0: 对，
1: 所以呢后来呢我们就赵秘书长呢就组织大家说统一咱上武协。
0: 嗯，
1: 张永丽老师给咱们进行解答。
0: 对，
1: 这样慢慢，哎，大家所有去年注册人就一下几乎就达到80%以上
0: 了。哦，就大家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已经很好的掌握了，
1: 哎，
0: 怎么去这个注册也好啊，或者说是在这个电子产品上来进行操作了。
1: 对，
0: 就没有那么困难了，甚至也不会让大家觉得哦，一听要在手机上啊，或者说电脑弄这些东西，我发觉也是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会有这种下意识的抵触。
1: 对，
0: 哎，那我就不弄了，太麻烦了。
1: 对对
0: 啊，因为我怕我弄不好嘛啊。但是也像刚才张老师所介绍到的，那给大家解释清楚了，更有耐心的去讲解，多讲解几遍吧，可以这么说。我们大家就把它这个事情就能够很好的做了。其实说白了，还是为了让我们，应该说是叫咱们的这个武协，对我们的这个团队更好，以及让我们更多的

0: 这些不管是社会体育之道普通的这些健身爱好者，大家都能够在里面有所收获，能参与其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也挺想听您跟大家说一说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是要面对很多繁琐的工作的，而且有一些工作刚才说了可能是要给大家进行解答，有一些工作可能是需要自己去在案头来完成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什么时刻让您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呢？
1: 就是我们每次搞完我们那个石景山的那个大赛以后，

0: 直接就出来的，只要他分数一录进去，成绩就在那个成就感特别好。
1: 掌握了更多的技能哈，
0: 对对对对，
1: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像刚才您也提到了，自己本身是属于叫这个，
0: 直接用一个公式也就能一个Excel表就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筛选就方便
1: 哦，
0: 所以一下自己有时候。在这中学了好多东西，自己也学了好多东西。
1: 哎，对，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还在不断的去丰富自己。
0: 对，
1: 哎，这个我觉得对于您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对于张老师来说，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叫活到老学到老了嘛。
0: 对对对，
1: 不断的是在这个

0: 我的都全乎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点也是特别好的嘛，嗯，就让自己总是觉得我是有收获的，
1: 对对对，
0: 哎，所以真的这个对于张老师来说也是叫收获颇丰，或者说是叫在各处哎都是有这种成就感的嘛啊，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讲一讲？那同样的，我们还有一个身份团的成员，哎，先出了平时的这个应该说
2: 是教学部的。哪只手先上前，哪只手上后，
0: 嗯，
2: 尤其太极拳嘛，大家连脚都要分清楚了，
0: 嗯，
2: 咱们先讲手，让大家把手讲都摆动姿势了以后，完了再让大家再跟着脚，完了最后做专家的培训以后，哎，突然悟到了，
0: 嗯，
2: 为什么转腰才能把你这腿带起来
0: 啊，哦，
2: 所以呢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完了就跟大家我说你们试一下，你转过腰了，你的腿自然就起来了，
0: 嗯，
2: 不用去特意的去抬腿。
0: 对，
2: 哎，大家，哎，对，这一下就悟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意念在哪，你要把这意念要用进去，
0: 嗯，
2: 完了就不一样，打出来那拳，那个气息就全出来了。
0: 嗯，
2: 所以通过这我的自己的理解，完了给大家分享了以后，哎，大家说，哎，你说的这真对，完了立马就学会了。
0: 嗯，
2: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八法五步，
0: 嗯，
2: 肘靠这块呢，就是一上一下，按道理呢他们就是讲这个，当时老是这手转不过弯来，
0: 嗯，
2: 因为一上一下，一只手向下，一只手向上，
0: 有时候大家可能就动作没有那么协调了，
2: 就协调就不知道是哪只手向上，那个后来我就说哪只手在外边，哪只手向上
0: 啊，
2: 一下大家就理解了，一下就学会了，因为就当时就卡在这儿了，
0: 嗯，
2: 就卡不出来。后来我就用我自己的那个方法，
0: 嗯，
2: 一上一下，后来就特别体验到在哪儿，
0: 嗯，
2: 这回教小学生
0: 哦，
2: 一年级的孩子，我带的是一年级这个班，
0: 嗯，
2: 完了呢，他们的小孩最后就这个动作完就一下就明白了。我说一上一下靠，
0: 可能小朋友还都分不清左右
2: 呢
0: 嘛，
2: 对呢，嘿。这小朋友就记住了，一上一下靠，一下就学会了，
0: 啊，
2: 这个，
0: 是的是的，
2: 所以小孩学起了八法五步刚开始他没有什么兴趣，
0: 嗯，
2: 哎，等我一说这个，嘿，这些几个小朋友都围着我，啊，挺好，我就一到这儿就，嗯，一上一下靠，
0: 啊，
2: 哎呦特别感动，
0: 就说白了他们已经非常的这个深刻了，
2: 嗯，
0: 让他们
2: 记
0: 忆的，
2: 对对，就记住了这个动作，
0: 对， 对，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讲没有必要非得要把那些套路我就按他那个词语，有的人听不懂，
0: 对，因为过于专业的词汇对于大家来说有一点点的遥远，
2: 哎，对，
0: 嗯，不如我们这种通俗易懂的，
2: 对对对，
0: 方式来的更容易接受，
2: 尤其是教等于是社会社区的一些老

0: 可以做到，对于
1: 一定要按照功法的要求去做到家里的目的
0: 正确吗？
1: 对，你要不正确，你其实你锻炼就只是一个活动活动，
0: 对，而且自己又曾经有过一些走过的弯路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宝贵的收获。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走到正规，完了参加咱们正规的组织去锻炼，这样呢所有的人都能达到一个锻炼的目的。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至于自己来说，就是这应该叫十几年的一个时间是非常应该说是叫一个好的循环的，而且是让自己在不断的向更好的状态去发展的。虽然我们说啊，人的这个年纪是在一年一年的增长，但是我的这个身体状态却可以说叫一直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这个其实我觉得至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的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来说，其实大家更要更早的去引起重视。
1: 对，
0: 哎，毕竟这个步入到年长，那是我们谁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那你如果能更早的去意识到，哎，我这个，比如说像张老师说的，我们这个坚持锻炼，以及在这个锻炼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正确的观念和意识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更早一些的去收获到这样好的状态嘛。
1: 其实年轻人原来不理解，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我说我才不上那个公园那儿去跟那些老头老太太练那个呢。但是当时不理解，其实现在要理解了以后，劝年轻人如果有时间尽量，咱们不用做别的，最简单的八段锦，咱们国内
0: 是的
1: 国家现在推广这八段锦，
0: 对，
1: 有每一个动作对大家都有好处。好比我哪有毛病，我就练那一个动作就行，
0: 是的，
1: 就管用，
0: 又不长的时间。对，总共其实加起来可能连十分钟都没有吧，
1: 十二分钟
0: 啊。所以其实坐下来比我们坐那儿一直刷手机要来的好得多嘛。啊，
1: 对，你要尤其那个腰间盘突出的人特别多，
0: 对，
1: 就是一上了年纪，因为年轻人也是常年坐着，
0: 是
1: 完了就容易引起腰间盘突出。我原来我不知道我有腰间盘突出，后来呢也是练突然腰疼还不知道呢，以为是那个着凉了呢。后来上医院一查，告腰间盘突出，我一听这我就害怕了，怎么得这病啊？因为觉得腰间盘突出，觉得就不行了，这腰就完了。后来呢，上医院人说，大夫说你别提溜着，别着凉就行。后来我是练八段锦，把这腰间盘突出给练好了，从来再没犯过
0: 啊。
1: 因为我们这儿有些老人他在练，我也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把这八段锦，攀足固肾腰，你们就练这个。做到规范了，你们绝对腰间盘突出就能好。
0: 是的，
1: 我觉得这点特别，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0: 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有不少的年轻人，不之前也说了吗？ Yeah. 也开始去练习我们的这些传统的健身养生功法，
1: 对对，
0: 就以八段锦为最明显的这个代表啊。因为也像刚才咱们都提到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它动作也不会很难，大家掌握起来也比较的容易，而且它对于空间的要求又不是非常高，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办公的环境之下，你有那么一小块空地就足以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也能积极的加入到咱们的这个练习当中，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当然啊，最后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个张老师啊，作为我们的这个石景山武术协会的副会长，又是我们雕塑公园禅心辅导站的站长，并且又是咱们这个石景山社会体育指导员讲师团的骨干成员啊，我相信在这个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应该还会把咱们的这几个身份都去坚持好。那给自己有没有在做一些规划，或者说是在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我呢，现在就是因为担任副会长以后，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所以呢，我在工作中我要发挥我自己的作用，完了带领大家呢把这个健身做好，完了是组织大家参加各种北京市的各种活动，这样呢，一个是展示自己，一个是发挥大家的那个特长，这样呢也使大家进步越来越快。我呢就是主要是幕后，就给大家做好服务工作，这是我的
0: 自己最大的一个心愿和目标哈。
1: 对，我不要求达到什么那什么，我就是给大家好做好服务就很好。
0: 属于我们张老师这叫默默服务，默默无闻的啊，为大家做好服务。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像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自己也是有非常大的这种收获的，感觉到很幸福的，
1: 对，
0: 所以说后面的这个应该说是叫工作吧，依然会幸福忙碌的度过每一天。
1: 对对对。
0: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交流我们的这个话题。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张老师，
1: 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千秋想，即便大姐在那个拂晓过后没有对大秀讲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到了东北见了刘抗敌团长，那大秀也一定会明白的。大秀早在那个拂晓见到和自己一样穿着大红的嫁衣的大姐时，说不定就明白了。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一个女人是傻子。可是万一呢？你往下想了。但是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和刘抗敌团长成亲后生下来的孩子，那是大姐的孩子，刘抗敌团长的孩子。可是现在，那已经和刘抗敌团长有了婚姻之实的大姐和这个孩子该怎么办呢？千秋已经想不出办法来了。是，哪怕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大姐也总要对另外那两个人讲出来吧。刘抗敌团长应当知道，而且有权知道，赵大秀也应当知道，有过婚姻仍然要嫁给他被牵扯出来了。在这件事情上，大姐自己当然也有错，居然连问也不问清楚就和一个闯进洞房里来的男人结了婚。这件事情上大姐是有疏忽和错误，但是这个疏忽和错误也同样可以算到刘抗敌团长的头上。那个夜晚，刘抗敌团长同样没有搞清楚大姐是谁就和他成了亲。不，更要紧的好像还不是这个。对大姐来说，最要紧的是事情成了这个样子，如果大秀不愿意退出，那千秋还真想不出大姐和她的孩子将来怎么办。千秋当然比任何人在整个事件中毫无保留地站在大姐一边，但即便是这样，也能够想得到此时无论任何人再让赵大秀退出他和刘抗敌的婚姻，那都不是现实的。渡海以来时间不长，刘抗敌团长已在我军最艰难的时刻带他的21团打出了赫赫威名，无论是我军还是敌人几乎个个都知道他。千秋不能想象大秀这样一个来自胶东山区没有多少文化的女子会因为

0: 由英大姐和她的孩子而放弃自己失而复得而且声名建筑的丈夫。每当想到这里，千秋的脑袋就会卡壳，想不下去，那时就会直接越过这些无法翻越的思维大山，去想后面的事情。有一天，大姐终于还是遇上了机会，见到了刘抗敌团长和赵大秀。大姐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这样一场在千秋想象中一定会发生的相见，又能改变什么？即使想到了这里，千秋仍然是悲观的。即使有了一场这样的相见，最大的可能仍然是什么都不会改变。事情绕来绕去，又绕回来了。这时千秋就又想到了自己。这时的他还能够为大姐做些什么呢？至少在这场无论早晚一定会有的相见发生之前，他千秋什么也为大姐做不了，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为大姐心如刀割。因为那场相见还没有发生，他就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结果，并且不管是他千秋还是别人，连江团长这么聪明的首长也包括在内，都想不出一个可以解开死结让所有人皆大欢喜的办法。虽然如此，千秋却仍然在替大姐盼着那个和刘抗敌夫妇相见的机会。千秋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机会已经来了，既快又突然。直到新开岭战役打响的前一天，除了团长和新来的参谋长，37团官兵中没有任何人知道大战在即，更没有人知道他们团也要参战。37团和一个不属于同一纵队的团在向临江方向撤退的途中，摄影到了长白山中的同一座较大的屯子。千秋提前得到了确凿的消息，马上火急火燎地跑到团运输队，把事情告诉了大姐。
1: 啊，大姐，刚刚才知道，第21团今天晚上也要进驻这个屯子。
0: 大姐正在往房东家的院子里赶大车，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但是陡然间，她全懂了。

0: 姐，千秋拿脑袋担保。
1: 千秋甚至连今天晚上刘抗敌团长和21团群工队队长赵大秀住在屯子里的哪户人家，是住上房还是厢房，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一边说一边注意地望着大姐的脸色。大姐的脸，天空乌云飞快聚集起来，大姐像是被人突然打了一拳似的，刚才还浅浅笑着的脸上一下子就出现了那么苦痛的表情，仿佛全世界的伤口都加在了他一个人身上，现在这些伤口又全部迸裂了。大姐用一种千秋没有见过，说不上是刚强还是可怜的目光望着他，嘴唇不停地哆嗦着，似乎要言辞拒绝什么，又终于变得急迫和慌乱了，结果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只是用力将大车赶进房东家的院子，手忙脚乱地给马卸套，一个接一个地出错，忽然把手头正在做的一切全丢下了，背对着千秋站了好一阵子。当初在大姐身上看到过的那种发疟疾般的颤抖又出现了。千秋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远远地望着被他带来的消息折磨着的大姐，病了一场后显得格外肥大的旧军装内，大姐瘦成了一把骨头，都变得矮小了下去。千秋觉得自己的心正在呐喊，大姐，这样的机会不是你每天都能够碰上的，你在别处那么勇敢，今天不会。团部就设营在隔壁人家，团长从篱笆那边喊千秋，千秋去帮助团长拴好了马，从马上卸下了包袱，扛进房子里打好铺，又马上跑回到大姐这边来，发现大姐进了屋子，也正在打开包袱为自己打地铺。千秋刮风一样跑进来，愣在那里，又惊讶又愤怒地望着大姐那明显在躲避所有人目光的消瘦的背影。发现千秋一进来，大姐身上那套肥大的旧军装的下摆又在发疟疾般颤抖。千秋胸膛里起了大火，又心疼又失望地冲大姐叫喊，
0: 大姐，你在干啥呀？
1: 大姐正在打铺的手停了下来，但是没有转过身来看千秋。千秋转身就要冲出去，他以为自己会冲向他记得一清二楚的那个屯里人家，他要代替大姐去见那两个不知怎的就在他心里被贴上了不仁不义标签的男人和女人，他可以当着一个我军最能打的主力团长和他的新婚妻子的面，代表大姐说出那些事情，尤其是刘抗敌团长可能至今还不知道的真相。千秋在心里边想着，他转身从大步冲出院子。现在能把大姐的突然显示出的胆怯表现出了大姐心中的犹豫。千秋不知道那是什么，来自何方，由什么原因所产生，但也正是因为大姐从颤抖的后背向千秋显现和折射出来的这一切内心的活动，

让千秋心中的火焰一点点变小。千秋以为自己正在冷静下来，其实却更加生气，但也能够想到那所有令他不甘心的事情仍然只是大姐的私事，是大姐和刘抗迪夫妇三个人之间的问题。千秋，一个37团团部的警卫班长，去跟另外两个当事人中的任何一个说得着这些事吗？即便他真的冲着刘抗迪团长、赵大秀群工队队长把那些事情全说出来，那他们会理千秋吗？千秋蓦然觉得，现在他自己也能够理解大姐表现出的软弱和犹豫了。其实原来也不是没有机会，但是现在机会到了眼前了，千秋才想到大姐竟是这样无助。啊，千秋不能再待在大姐的屋子里了，现在她觉得再待上一分钟自己马上就会哭出来。她也同时明白了大姐身上那种刮风般的巨大战力来自何方，他们来自大姐身上所有没有痊愈的伤口。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千秋什么都明白了，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大姐已经做出了不去见那两个人的决定，而现在正在大姐身上肆虐的所有的苦痛也都来自这样一个决定。但是这么一个清醒的意识反而重新激怒了千秋，让他真的要离开了，再次吼了一嗓子大姐：大姐，你是怎么了？你从来都不是这样没有胆量的人，你和他们的事总要解决的，大姐。要不我替你去走一趟，你害怕见他们，可是我不怕。千秋想了想，又对大姐吼出了另一句话：大姐，事情就是不能挽回，也得让他们知道啊。他们知道。大姐突然开口对千秋说，同时回过头来。这是这个晚上大姐第一次开口跟千秋说这件事，也是大姐听到刘抗迪团长和赵大秀结婚的消息后第一次和千秋说这件事。靠着大姐的这一次回头，千秋今天晚上第二次看到了大姐的脸色。大姐又像当初身患重病差点要死掉时一样，满脸通红，仿佛全身的血都涌到了脸上，两只大病后变得哭声的大眼窝里满水。但大姐自己似乎是不知道的，他的目光仍然能够从泪水中透射出来，显示出这时充满他内心的情感，并不像千秋猜测的那样只有犹豫和胆怯。这时充盈大姐心魂的情感甚至也不是千秋以为的无助，而是另一种千秋不熟悉却能够认出来的别样的刚强。大姐并没有被听到千秋报来的消息后内心中骤然暴风雨般升起的狂怒和嫉妒彻底弄昏头脑。大姐的嘴唇一直在抖着，看样子还想说出别的话却再也没有说出。但是千秋

0: 已经听到了。即便刘抗敌团长那天拂晓大雪纷飞中跨上一匹白马逃出赵家脑后，以为大姐牺牲了，即便到了东北，刘抗敌团长和赵大秀相遇成婚前，女方出于某种大姐和千秋能够想象的原因，没有告诉刘抗敌团长大姐仍然活着。但大姐活着并且也到了东北的消息，不是只有赵大秀一个人知道，很多大到了名叫老太的之前队，还是许多人都听到过的。甚至大姐就是那个被刘抗敌团长认为已经牺牲却仍然活着的女村长的事，也会被传到刘抗敌团长的耳朵中。一句话，无论大姐今晚去不去见意外的也住进到了这个屯子里的刘抗敌夫妇，大姐见了刘抗敌团长要说的事情，对方应当早就知道。大姐到了这里，不知不觉开始想象那个男人见了她会说些什么。知道了也就知道了，那个男人一定会这样说，事情就是错了也已经无法挽回，现在最大的事是战争，是挡住蒋军八个师十余万人对辽东我军的步步紧逼和围剿，是我党我军在东北的胜败存亡。更大的可能是大姐要说的事情根本入不了刘抗敌这样一位每天都在准备打大仗打最后一仗的主力团团长的耳，大战在即，他不会听不完大姐的话就冲大姐大吼一声滚吧。无论是这天还是以后的日子里，大姐从没有主动对千秋说起过大秀，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光那么长久，即使偶尔由于千秋不小心说到这个人引出大姐一句半句的回答，赵大秀在千秋心中也有了一个可以称得上栩栩如生的形象。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5: m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见过自己又能
0: 用
1: 的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
8: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9: 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8: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0: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1: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罗浩王涛。
12: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
14: 到极了。
15: 可是女孩也应该多。
1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7: 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8: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8: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9: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8: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

0: 在我们的心。
1: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起，致敬英雄。听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无论是这天，还是以后的日子里，大姐从没有主动对千秋说起过大秀。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那么长久，即使偶尔由于千秋不小心说到大秀这个人，引出大姐一句半句的回答，赵大秀在千秋心中也有了一个可以称得上栩栩如生的形象。那么久的时光叠加在一起，千秋都不记得大姐曾经对他说过赵大秀的一句坏话。千秋这一夜躺在自己的草铺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反反复复地想，大姐是多么善良的一个女人呢，哪怕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自己和孩子有可能因此被毁掉一生，她也还是习惯性的首先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事情。在全部的不幸里，更多的责备自己，并在这种自责中找出理由来宽宥别人。大姐听千秋说到大秀时，不止一次说过大秀可怜，父母牺牲后成了孤女。当初在村里，大姐一直像对待亲妹妹一样待她。大秀的脾气性情也只有大姐最清楚，无论是人还是东西，不是他的，大秀绝不要。但只要他知道是他的，那别人也甭想抢走。以前，大姐躺在病榻上，无论怎样想，都想不通，大秀为什么，即便真像他猜到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有意对刘抗敌团长隐秀的人，渡海到相见后，他大秀做出任何事情都不算错误。那个夜晚，千秋躺在草铺上暗黑的屋顶，思绪像狂风中的云迅速飞驰而来又飞驰而去。如果赵大秀真的是这样一个人，那他就也做好了随时和赵秀英大姐以及她现在的丈夫刘抗敌三人见面的准备。千秋甚至都能够想到，和大姐见面后，赵大秀一准会说出他自己的那一番道理，而且振振有词。如果真的这样，那大姐即便是去见了刘团长和大秀又能怎么样呢？大秀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对大姐和她现在的丈夫从头到尾摊开来谈。站在她那一边，他难道会说是他夺走了大姐的丈夫吗？倒是大姐在那个晚上让他难以置信地夺走了他的丈夫，让他失去了自己一直在等待的洞房之夜。至于大姐事后为她的丈夫生下了孩子，那也是大姐那天夜里犯下的错误的后果和延续。大姐难道还能在他到了东北因缘巧合的和自己的丈夫刘抗敌团长花好月圆终成眷属后，以自己当年的一个错误要挟他们夫妇拆散他和刘团长已经得到组织批准和认可的婚姻吗？大秀要是愿意让出属于自己的东西，何况那不是东西，是自己寄托终身的丈夫，那一开始就不会对刘团长瞒下他所知道的一切。大秀那样做，说明他早就明白，在他和大姐以及他现在的丈夫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早就下定决心

绝不会让步，哪怕大姐是她的亲姐姐，她也不会对大姐让出自己的丈夫。回到隔壁的住处，千秋随着一串乱梦朦胧睡去。以前她为大姐想出了不下1000个当晚不去见刘抗敌团长和赵大秀的理由，仍然挡不住最后的一个念想，万一不是这样呢？万一事情还有转机，赵大秀根本不知道大姐和千秋相信他知道的那些事情呢？还有，万一大秀其实因为大姐已经为刘抗敌团长生下了一个儿子，之前大秀虽然知道大姐生了儿子，却不知道是她现在的丈夫的儿子，做出一个虽然痛苦但很仁义的决定，愿意向组织上提出申请放弃和刘抗敌团长的婚姻，将他还给大姐和他们的儿子呢？虽然一想都知道不可能，但是世间有那么多不可能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谁又敢说这件事情一点发生的可能都没有呢？真正让千秋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大姐在她离开后突然改变了主意，大姐已经合衣在草铺上睡下了，又忽然爬起来不顾一切地跑去了屯子另一头，那里有一所房子，就是二

小姐突然改变了主意，她的不舍，但也非常有可能是因为大姐想到了另外一个她不能不去的理由。眼下不只是大秀，他从庄河上岸后一直都在打听，在寻找的他的那支民工队全都成了21团的兵。大姐为了找到并将他们带回胶东，才在37团滞留到今天。大姐可以不为自己，但是为了这些她当初带上战场的之前队员，她也要去见一见刘抗敌团长和赵大秀。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但是大姐既没有在那所房子里见到刘抗敌团长和赵大秀，也没有在别处见到随他过海如今已经参军加入了21团的民工。新开岭战役的作战命令早已秘密下达，鉴于东北各地当时敌伪间谍的活跃程度，以及一般群众对我党我军的不信任，作为主力团的21团的行踪一直受到敌情报人员的密切监视。21团不像37团要什么没什么，什么好事都轮不到。这时候的21团连电台都配上了，可以和纵队首长的电台直接连通，于是蒋军也就可以在派遣间谍之外使用无线电监听，随时查明这个团的动向和所在位置。而一旦他们查明了21团的动向和位置，也就大致查明了21团所在师甚至纵队主力的动向和大致位置，以及南满地区我另一个纵队的大体动向和位置，从而驱动大兵紧追猛赶，三面合围。另一面是中朝国境界，将南满我军一举消灭在蒙江、抚松、长白、临江四县的狭小区域内。为打好新开岭战役，我军利用了敌人对21团的监视，故意让一帮团部机关人员携带电台向远离新开岭的长白山深处大步撤退，并且每天一次向

有真的把戏，把敌人的无线电监听小组以及提前埋伏在蘑菇屯的情报人员搞糊涂的情况下，刘抗敌团长率领21团主力早已奉命埋伏到了新开岭。刘团长的新婚妻子赵大秀也被丈夫赋予了重要的任务，带着他的群众工作队早早地赶往了战役所在山区，秘密动员群众之前。大姐在那个贴上了刘团长夫妇名条的房东家，只见到了他的一名冒充副团长的马夫，得到的回答是团长下部队还没有回来，群工队队长赵大秀则和他的队员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具体在哪里他也并不清楚。更真实的过程是，大姐一走进那所房子就看出了问题，匆匆赶回来对江团长说，21团不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要打仗了吗？大姐以为江团长知道那个他已经感觉到的秘密，实际上江团长并不知道，他也打算等手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去见一见刘抗敌团长，他们毕竟也是交37团作为师的预备队，要在纵队主力进入新开岭之后继续待在蘑菇屯，但是的准备。江团长看了一眼回去准备行动，传达命令。等他回到与团部一个篱笆墙之隔的团运输队的院子前，大姐早已经把自己的人都喊起来，正围着两辆大车和五匹马紧张的忙活。千秋不觉地走进了大姐，大姐看到了千秋却不理她，绕着大车前前后后地走，检查马具，给车轴告油。千秋刚刚听到大姐今夜去找过刘团长和赵大秀的消息，她是那么惦记着结果，就什么也没想走进了大姐，跟着大姐走，大姐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一边用眼睛不停地望着大姐。大姐蓦然回头，生气地训斥千秋，你还不赶快回去，跟着我干啥？部队就要行动了，什么事儿比打仗还要紧呢？大红马我喂饱了，

因为一场战斗就要打响。大姐又不再关心她自己和刘抗敌团长赵大秀之间的事情了。千秋拉着大红马匆匆回到了团长身边，回头越过篱笆墙朝运输队那边望过去，大姐带着她的人已经把大车准备好了，马也都套好了，正一连声地冲着睡在一个大草棚子里的卫生队队长曾有华吆喝着。接着就见曾队长带着他的两个人，现在又多了一名男护士，匆匆地出了棚子，自动在大姐身边排成一队站好，好像大姐仍然是他的队长，而曾佑华这个团长正式任命的团卫生队队长只是大姐的副手。一听说要打仗，他还是像过去一样，大姐命令他做什么他就马上去做什么。借助大姐手里的美国马灯不断摇晃出的灯光和大姐一直保持的敏捷动作，千秋再一次被大姐身上那种猛然苏醒的东西感动了。战争的气息再一次改变了大姐，刚刚从一场大病中死里逃生的大姐又像是当初平度城下战场上那个一心只为战争忙碌着的支前队队长了。战争的气息甚至让大姐的心情也重新变得清纯和昂扬起来。

天快亮了，37团才再次接到命令，开始以急行军速度向战场进发。全团真正进入上级给定的待定位置已经是下午一时。战斗响，21团与率先进入我军口袋阵的第25师接火，主峰阵地经历了反复争夺。进入东北后，号称千里驹的第52军25师从我军手中两次夺占营口，连战连捷，士气正盛。我军率先参加战斗的几个团打得极为艰苦，只得将所有的预班刚到达就接到了马上进入战斗的命令，这让全团官兵既兴奋又不安，又有些受宠若惊。江团长这时终于显出了他的冷静与老练，先传下命令，要大家不要慌张。我们的武器不如对手，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就是近战。一对一拼刺刀，谁怕谁呀？主要是上了战场，不要害怕敌人的机关枪和大炮，听到炮弹要落地就赶紧趴下。敌人的武器好，火力猛，我们火力差，就慢慢的跟他们耗，不能着急。吃亏的是，要说用打鬼子的办法，打蒋介石放肚子里好了。这回不是在摩天岭，大伙让看看，37团也不是。隐蔽在林子深处的大姐和她的大车队喊了一声，秀英队长上来。大姐跑上去说，团长有什么任务？我先给你透个底，今天的伤亡肯定少不了。25师到了东北就没打过败仗，又立功心切，孤军冒进，被我军打了埋伏，眼看就要全军覆没。杜聿明为了救25师，一定会派

0: 主力星夜赶来增援，我军就是胜了也得马上跑，没有时间打扫战场。你这两辆大车要发挥作用，一是拉伤员，二是拉炮弹。大姐没有听明白，
1: 什么炮弹？
2: 哎，你怎么忘了？
0: 大姐想起来了，笑着说，
1: 哦，哈哈，没想到你还惦记着我从摩天岭上扛下来的炮筒子呢。
0: 正透过树叶子照在大姐病后的脸上，让千秋觉得这天上了战场又重新变得明亮，还是那个大姐之前而生的。今天一说上战场，又是那个渡海后临时意气风发，浑身上下都是精气神的大姐了。千秋这么看着大姐时，大姐已经一回头跑了回去，大声地招呼他的人抓紧时间把马喂饱，车轴上再次告好油，清理车厢，除了那个炮筒子，别的零碎全都给扔了，腾出地方准备拉伤员和炮弹。大姐一转眼又向着团长跑了回来，自告奋勇报告说自己要和部队一起到战场上去搜缴武器弹药，尤其是炮弹。团长只盯了大姐一眼就同意了。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9: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0: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泉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希尔伯贝，
2: 自己又能不
0: 能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6: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9: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8: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9: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8: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9: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8: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
1: 祭奠卤水，他这是在祭奠跟随自己一起反叛那些南中三军，干嘛呀？咋？要是不扔那些馒头呢？不扔的馒头也得过来。西蜀营中的文武将校心里头全都透明白，知道丞相啊，这是在祭奠这些死去的将校，对这些活着的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丞相过了卤水之后，孟获还要送，诸葛亮一看不要送了，他拉住孟获的手，孟获将军，你该请回了，你都送出这么远来了，你回去之后要勤政御下，善抚居民，勿施农务啊，就是千方百计啊，能使南中的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你呀，才不算愧对你这个南王的称号。哎，孟获不住的点头，丞相的嘱咐已牢记在心，他真舍不得离开丞相诸葛亮，难舍难离，最后是洒泪而别。孟获带着这些动主酋长走了，诸葛丞相领大兵兵进永昌，在这歇兵三日，传令让王抗和吕凯两个人分头守住四郡，这四郡就是永昌、益州、岳西、三柯呀。这几个地方都在哪儿啊？这永昌啊，就是现在的云南保山；益州呢，就是现在云南呢、晋南一带；这个岳西呢，是现在的四川西昌一带；三柯是如今呢贵州黄平一带。让这二位将军分头镇守，随后丞相班师回朝，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早有人报进了成都，报与后主刘禅，刘禅率领满朝文武啊，出城30里，亲自来迎接。他下了居辇，往道边这儿这么一站，众文武是依次而立，呵，一位一位的，垂着手，规规矩矩的，站在道边那儿等着丞相。远远就看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丞相的大军来了。也有人禀报给丞相了，说是陛下亲自来迎接丞相。哎呀，诸葛亮已经看见了，

素贫难藏，是主上忧怀，臣之罪也。就是这次我去领兵平定南方，哎，时间太长了，让您挂念了。哎呀，刘禅双手搀扶相父，赶快平身呐。相父平南历尽艰险，朕非常之挂怀，今凯歌而还，乃民之幸也。这都是国家的造化，老百姓的造化呀，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朝中一叙吧。和君臣手挽着手，诸葛亮和后主刘禅同乘一辆辇车，坐在一辆车上了，这是多大的荣誉啊！诸葛亮应该享受这个荣誉，因为这位丞相与别的丞相不一样，这位啊，那是后主刘禅的相父啊。到了成都后，举城欢庆，刘禅呢在宫中设宴，哎，给诸葛丞相接风，给这些位文臣武将接风，哎，就甭提多热烈了。丞相呢奏明天子啊，把孟获的事情说了，请刘禅呢封赏孟获，同时呢还请刘禅要抚恤死去的将校之家。刘禅一一答应，立刻奉南王孟获为御史中丞。这什么官？呵，这在三国时期呀，那是朝中最高的检察官。同时呢，刘禅传旨挨家挨户抚恤将校之家呀，这是多么大的个安慰呀。当时这成都可就了不得了。怎么了不得了？朝野上下是一派升腾清平的景象。成都可了不得了，农业是连年的大丰收啊。呵，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诸葛丞相日夜操练人马，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做什么准备？北伐中原呐，好统一霸业。现在南中已经平定了，解除了后顾之忧，特别是和东吴和好之后啊，年年都互派使臣，那儿也不用担心了。现在呢就得集中精力要发曹丕了。曹丕现在干什么呢？曹丕最近闹点家务事。哦，感情这皇帝也有家务事啊？一样，有的呢皇帝的家务事啊更乱。这曹丕做了皇帝了，他这位正宫娘娘是谁呀？就是那甄氏。这甄氏大家都知道，就是那袁绍的儿媳妇儿，袁熙之妻呀。曹丕跟着他父亲，曹丕不是把甄氏给纳了吗？甄氏呢人才出众，品貌端庄，不但曹丕看着挺好，连曹操看着都特别那么顺眼，一见面他就承认说这是我的儿媳妇儿。在那儿啊，甄氏就嫁给了曹丕了。曹丕做了皇帝，那甄氏当然那就是正宫娘娘了，而且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睿。

身边的贵妃也很多，他最喜欢的就是那郭贵妃。这郭贵妃呀，哎，有倾国倾城之貌，哎，这个人呐长得挺好，但是心地不善，不但心不善良啊，而且还有贪心。他总觉得他这贵妃呀不如那正宫娘娘，但是人家正宫娘娘那座位上有人呐，那不是空着呢，您凑过去坐那儿，怎么才能把这正宫皇娘的宝座归我呢？为这个事儿啊，他是朝思暮想，都快想出病来了，也没琢磨出一好主意来。他就问他手下那亲信张涛，把自己这个心腹话呀就吐露给张涛了，说我想要当这正宫娘娘，你有什么办法把那甄氏给我搬开？这张涛这么一听啊，哎呀，那搬开不行，怎么呢？您把他搬开，他转一弯回来他又坐那儿，那就怎么办呢？您得想主意把他弄死。哎，对了，一句话才能把他害了呢。哦，不行不行，张涛一听这法子太笨了，吃完毒药之后七窍流血，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那怎么能行呢？再有说了，您别看万岁跟您挺好，但是那真正的感情啊，您呢可不入那真，对甄氏是十分宠爱，也难怪，就这曹睿多聪明啊，啊，将来呀、啊、就要立曹睿为嗣了。您想一想，您哪比得上人家？嗯，这位郭贵人听得这会儿气得直咬牙，是这么回事儿。那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跟我说了半天怎么着行啊？您得先让这朕，哎，就是说让这皇帝先别爱他了。那你有什么妙策呀？我有主意啊，您看这么办行不行？嗯，郭贵妃一听这是个办法，你可要办得机密些，如果走漏风声，大概啊咱俩就都完了。哼，这张涛微微一笑，心说贵人您可真明白，走漏风声你不见得怎么样啊，我可完了。哼，我还不明白这个。他就安排去了，这张涛安排什么去了？这家伙两宿没睡，做了一小桃木人，就在那桃木人的后边后脊梁那儿给抠一窟窿，抠开之后他就把曹丕的这姓子名谁生辰年月写好了，团一团本塞那窟窿里头，两头的病蚊子从这位皇上眼前一飞，他打了个机灵，病了半个月。你瞧瞧这身体多糟啊，为什么身体总这么坏呢？张涛可就说了，咱万岁身体这么坏的原因呢、啊、并不是说体质不好，主要是咱这宫院里边啊闹邪。哎呦，张涛一造这谣还真灵，一来二去的这事儿就传到曹丕的耳朵里去了。曹丕这么一听，是吗？那怎么样在我这宫里边除除邪呀？我说我三天两头的闹病呢，你们给我查查看看。张涛就把那小桃木人弯出来了，弯出来他把那小桃木人交给了曹丕。曹丕这么一看，这是谁干的事啊？这怎么上面还有我的生辰年月日啊？这一打听，张涛一看，怎么呢？万岁您这一问，我要说了我命就没了。曹丕一听，不要紧，我给你做主，你说这事儿谁干的？那这就是正宫皇娘甄氏所为。这家伙胆子不小，他这一说可把曹丕气坏，当时把甄氏就给刺死了。给扎死了？不是，给他块绸子，你是自己把自己勒死还是上吊你就随便吧。甄氏被屈含冤上吊身亡啊！哎呦，这一下子惊动了整个的皇宫，也惊动了满朝文武啊，有的知道了真情。

了，可谁敢说呀？都敢怒不敢言。哎，真是这一死，曹丕立刻立这个郭贵人为正宫皇娘。呵，这些子是如愿以偿了。这郭贵人呢、就重赏了张涛。同时呢，郭贵人也想啊，争争气，争什么气啊？生个一儿半女的，遗憾呢、什么也没生，这不好办呢。哎呀，得了，他就把这曹睿给收过来了。哎呦，郭贵人可疼爱这曹睿了，就像他亲生的似的，就甭提多疼了，简直是从底儿里把这曹睿给疼到碗里去了。不管怎么疼，但是他在曹丕的跟前从不提立曹睿为嗣，就是说万岁百年之后谁继您的大宝啊，不得曹睿吗？不行，怎么呢？郭贵人留个心眼儿，万一以后我崩灯生一个呢，我得把这曹睿给顶喽，得给我那亲生的，不能啊把这万里江山交给这曹睿。曹睿小孩啊心里头特别明白，他知道他母亲是怎么死的，但是他不敢在这郭贵妃面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来。郭贵人呐、把曹睿当成亲生子，曹睿呢也把他当作母亲一样，那么百依百顺，那么孝敬。哎，这郭贵妃就觉得呀、这曹睿是个孩子了。感情这曹睿15岁那年呢，那已经就是文武精通了。有一次他跟着他父

40岁，和几个大臣是放声大哭啊。当时得伐丧啊，一方面伐丧，一方面立幼主，福保曹睿登基坐殿。这位曹睿啊，面南背北继位了。当时啊，师父为文皇帝，母亲，也就是说甄氏，为文昭皇后。哦，封甄氏，那位郭贵妃，郭贵妃呀、啊，让这位曹睿皇帝别看年仅15岁，把他给扒了一边去了。就是你把我的母亲给害死了，我留你条命就不错了。你别看人不大，感情全记着呢。继位之后，大赏群臣，大赦天下，拜钟繇为太傅，曹真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官拜骠骑大将军。这时候司马懿上了一份本章，他上本什么意思？他跟这位年轻的皇帝说呀，我心甘情愿总督雍凉兵马，我上雍凉去，到那儿镇守。为什么要这样？一，我在那儿操演人马；二，防止西蜀是北进中原，我得把西蜀给看住。哎呦，司马懿这一上本呢、啊，博得好多人是暗挑大指啊。真相是啊，受文皇帝说的那样，司马懿是国家柱石之臣，这大臣不错呀，怎么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谁没事去镇守雍凉啊？出去那么老远吃那个苦头，做金官那多美啊，在皇帝身边摸得着看得见，提升也苦。可是司马懿呢，心甘情愿去上雍凉练兵，为防西蜀，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情。曹睿听到这会儿，看了看司马懿，既然是老将军愿望，哎，寡人同意，合着就叫批准了。这司马懿啊，收拾了收拾，离开京城，到雍凉来练兵。就在这时，探马报进了西川，直报到相府。诸葛亮一听啊，大吃了一惊，什么事儿能使这么大的汉丞相诸葛亮大吃一惊？哎，就是这司马懿官拜的骠骑大将军，他自己上了份本章，向皇帝讨旨，他要镇守雍凉。司马懿无端的讨这么份旨干什么呀？不用问，他这是要防我北进中原。司马懿真的要来到西凉一练兵，练得兵强马壮，粮草齐备充足，那么这对我西蜀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使得诸葛丞相不能不吃惊。如果要换了别人来西凉练兵，来就来呗。司马懿这个人可不得了，这个人狡诈无比，而且智谋过人，犯了合计了。丞相立刻传出一令，请众文武到相府议事。这会儿看着丞相，不知道丞相把大家招来有什么事情。诸葛亮就把这经过说了说，为什么把大家给请来？说现在啊，曹丕已经死了，他的满朝文武也不在话下，今天我把大家请来商议商议，那咱们应该采取个什么样的对策呢？是不是现在咱们就应该起兵？起兵干什么？兵。哎呀，众文武互相看，丞相说的有理呀、啊。司马懿当初可就是曹操的一条臂膀啊，跟曹操一只胳膊一样，曹操借他的力量可不小啊。记得二军侯郭

0: 关羽关云长水淹七军之后，那把曹操吓得够呛，当时要从许都迁都啊。司马懿告诉他，你可不能迁，你不单不能走，你还得领兵往前进。你呀，只要到那儿一坐镇，就能稳住军心。曹操还真就采纳了他这个主张了，这主张还真是一个上策呀。所以司马懿可了不得，他的功绩当然不止就是这一点了。现在人家司马懿啊，是大魏的三朝老臣了，保曹操，保曹丕，现在有辅佐曹睿，而且他亲自讨旨来镇守雍凉，我们不能不防啊。你看咱们起兵行不行？旁边的马谡低头想了想，丞相，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当不当数。哎，有话只管讲，在当面不必起兵。刚刚平定了南中，现疲惫，别看现在打了些粮食为防范我西蜀，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进兵。我倒有个拙见，可以饿了。有常，你有什么高策呀？丞相，曹睿这个人呢，年纪很轻，但是他心很重啊，而且此人与其祖父差不多。怎么回事？善经多疑。你瞧这小孩不大呀，但是跟他爷爷曹操一样好多心，特别爱猜疑。这次不是司马懿自己讨的旨来镇守雍凉来练兵吗？咱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如此这般，我看司马懿是死无葬身之地。诸葛亮这么一听，拍手称快，又长，此计很妙啊！就依你之计，当即派出去50名精细探报，分赴各地，特别是洛阳、邺郡一带。干什么去了？造谣去了。这谣言这东西太讨厌了，它也没有翅膀，没有腿，跑得才快呢。有些人挺精明啊，这也懂那也明白，但是有的时候他就分辨不出是谣言来。哎，在耳旁这么一嘀咕，他还就信以为真。呵，没几天的功夫都嚷嚷开了。光嚷嚷还不算，有些位精细的探报还从成都带来不少张告示，都是马谡拟的稿，把那告示全都弄好了之后，啪往那城门上一贴，5更半夜贴呀，晚上没人看了，第二天天一亮，好吧，告示前围得人山人海的，有人把这告示撕下来直接送到曹睿的面前。这小皇上一见，气的是七窍生烟呐，当时传旨啊，把司马懿给我拿进朝中问罪。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

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

0: 我说的不错吧？要挟。裴素云一听这话，愣了一下，困惑的抬起头来，瞥了狄仁杰一眼。狄大人，发放神水的事情是由亭州官府做主的，您为前刺史呢？
1: 哼！狄仁杰真是怒不可遏了，他咣一下子重重的在桌，
0: 再指望千归难了，他帮不上你。说着，老头子朝身旁的沈怀使了眼色，那意思你告诉他。沈怀多聪明啊，高声喝道：裴素云，你听好了，千归难已经死了。
1: 什么？死了？
0: 裴素云惊得呼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了，一落地顿时就觉得天旋地转呢，脚站不稳，光他又坐那了。一个是太激动了，另外一个这血糖不足啊，好几天没得吃东西了。坐在那里，裴素云已然泪流满面了。
1: 他是怎么死的？
0: 据查，千归南大人是被他的心腹偏将王谦所杀的。哦，你的孩子当天不也是被那王谦掳走的吗？
1: 王谦。
0: 裴素云一听这两个字，发白的手指头牢牢地揪住了衣裙呢，咬着牙说了：归南呐，你信任的好部下呀。啊，扑通痛哭起来。听见膀子动，听不见声音，狄仁杰也不管他，坐在这里就看着他哭。等着裴素云哭了好一阵子，狄仁杰这才冷冰冰的开口了：你哭够了吧？虽然钱归南已死，我刚才的问话你还是要回答的。裴素云这个时候被狄仁杰这句冰冷的话给止住悲声了，他慢慢的撑起身子，擦了擦眼泪：狄大人，疫病果然已经蔓延开了。一度感，恐怕你对疫病比其他人都更了解吧，你应该知道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裴素云愣愣地把头一点：
1: 知道，我当然知道。
0: 哼！狄仁杰又火了，看见裴素云这种样子，狄仁杰就忍不住的要发火，这算什么呢？不急不慢，冷冷冰冰，好像这些人死活跟你没关系似的。所以老头子猛然一哼一声断喝：那么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依图干，本哥今日前来便是要来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只要你能交出控制和治疗疫病的良方，就听州百姓与水火，本哥可以酌情宽宥你的罪行。裴素云把脸抬起来，直直地瞪着狄仁杰，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狄仁杰也看着他，心说你开口啊。这裴素云不说话，看了狄仁杰半天，朝旁边的安儿，突然间这裴素云投去了母亲慈爱的一瞥：狄大人，安儿遭劫，如今毫发无损的回来，素云还没来得及谢过狄大人呢，请大人先受妾身一拜。

谢敌的人的救命之恩。说着话，裴素云站起身来了，端端正正的扑通跪倒在狄仁杰面前，嘣就给狄仁杰磕了个响头。哎，这下子狄公出乎意料啊，本来狄仁杰呀那就不是一个不讲道理不通人情的这么一个人，一看这个女子往自己面前这么一拜，狄仁杰心一动，微微摆摆手，不必多礼了。他刚想再开口，这裴素云抢着说话了，狄大人，二是他救出来的吧，一定是他也在这里吗？说着话呀，这裴素云还四下找了找呢，直语塞，他不知一心刺骨一般呢，一下子又涌上心头，那意思你还有脸提他？到现在他生死未卜，你知道不知道？狄仁杰就觉得眼前的一阵发黑呀，不得不把眼睛闭上了，好好的缓了缓，半天睁开双眼，瞧了瞧眼前的裴素云，哼，裴素云呐、啊，本哥不知道你说的他是谁。给了这么一句讽刺的话，我不知道你在说谁。裴素云呐、啊，咬了咬嘴唇，非常坚定啊，还往下说呢，

摇摇头。裴素云，你这是在和本阁谈条件吗？裴素云一听这话，目光闪烁，声音清亮，低的人，素云哪里敢和您谈条件呢？素云是在恳求您，只要您让我见一见，见一见李元芳，素云立即交出神水的配方。荒唐，无耻！噌，老头子一下子从椅子上给站起来了，啊，噔噔噔噔噔，就在屋子里头来回的走了两圈啊，这才停在了裴素云眼前。就见狄仁杰须发结扎，哪见过狄仁杰生这么大气的？他是强压怒火，冷冷一笑：“裴素云，你也特意的不知好歹了。没错，确实是李元芳身历百险救回了你的孩子，而你不知感谢，不思悔过，反倒得寸进尺，真的是好廉耻之心。好嘛，就这顿雷烟火炮，骂得裴素云脸色像纸一样煞白煞白。但是裴素云那是宁折不弯的女子，反倒是倔强的把身躯挺直了，目不转睛的盯着狄仁杰。哎呦，就裴素云这个模样啊，那更加激怒了老头子呀。办错事没关系，但这个态度太气人了。狄仁杰再也难以抑制满腔的悲愤了。

裴素云，你最好还是清醒一点，休要抱这么无谓的幻想，交出身世身罪责的唯一机会。你没有资格和我谈任何条件，而且现在我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李元芳不想见你，我更不会允许他见你。把旁边

说的呆在原地，呆了好半天，这才从脸上展露出了一个凄楚至极的笑容。他微微一点头，我明白了，敌的人是我痴心妄想，不知廉耻。其实那天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说得清清楚楚了，只是我总也不肯相信，因为他还说过一些别的话。说到这里，裴素云的泪水已经淌进嘴里了，咸咸涩涩的，但挡不住裴素云继续往下说。不过李元芳算得上是个君子，尽管他一直在欺骗我，但他还是信守了承诺，为我救回了安儿。单就这一点，也足够我对他感激涕零，犬马相报了。敌的人，请赐纸笔。啊，狄仁杰一听这话，又惊又喜，赶快吩咐笔墨伺候。为什么要笔纸？人家要写药方了，那纸笔现成的，端上来，裴素云就坐在那里，告好了笔，在纸上刷刷刷刷，就把神水药方写下来了，吹干墨迹，恭恭敬敬地捧给了狄仁杰。狄仁杰接过药方，这么一看，狄仁杰大医家呀，这个温那是因为狄仁杰不会这药方，拿到药方这么一看，立刻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哪味药起什么作用，哪味药是君，哪味药是臣，哪味药是左，哪味药是使，清清楚楚一看无疑，就是治疫病的，没有别的危害。狄仁杰唰把药方一合，冲着沈怀说一句，我们走。老头子迈步头也不回的出了牢房了，沈怀紧随其后，一直跟到了大牢外边。狄仁杰这才止住脚步，告诉沈怀让裴素云一家回家吧，带着孩子一个女人怎么在牢房里住着呢，让他们回去吧。另外狄仁杰专门嘱咐这裴素云身体虚弱，不行给他弄副轿子，把他们抬回家去。你看狄仁杰刚才声色俱厉，但是现在截然不同，对事不对人，这是狄仁杰一贯的这么一个行事方式。刚才那实在是有点对人不对事，没办法，这个人呢他总有自己喜恶，但是狄仁杰毕竟是狄仁杰呀，懂得哪些是要做，哪些不要做。吩咐完沈怀之后，又吩咐赶紧的把亭州城内所有的中外药商全部给我招到刺史府正堂，干嘛呢？照单抓药，把所有的单上所涉及的药全都抓来，因为整座亭州城人口太多了，得多少人喝药啊，需要得多少药啊，所有的卖药的全部给我招来。另外呢，吩咐亭州相关官员赶紧的组织人垒灶架锅劈柴挑水，干嘛呢？准备熬药，这就是跟死神赛跑啊！你跑得比死神快，听州老百姓就得救了；跑得慢一点儿，就让死神把大家伙的命全勾走了。赶紧的，哎呦，这整个听州刺

师府啊，就忙活开来了。一个时辰之后，汀州城内所有的中外药商是齐聚到刺师府正堂了。他们传阅着裴素云写出的神水配方，然后又把自己所有的相应药材数量登报在统一的单据之上。开始狄仁杰就告诉他们了，这药方上的药你们手里头有多少，官府买多少，你给我登记多少，说谁想囤积聚齐，谁想隐瞒不报，说报的少了少1000砍头之罪，要你的命。那么厉害，什么时候啊？乱世用重典，到这个节骨眼上你们还想囤积聚齐呀？对不起，谁敢聚齐我要谁命。谁敢呀？有多少写多少，全写完了。这陆氏参军前后奔跑汇总啊，很快的把大家伙所有的药多少全部汇总在一起，合成了一份大药单。某味药多少多少，某味药多少多少，合完之后就呈到了狄仁杰。狄仁杰把这份大药单拿过来这么一看，当时老头子苍眉立起来了，突然把这张纸往桌上一拍，当场啊，这站着的中外药商就吓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哪点出毛病了。狄仁杰问了，这份配方里还有好几味药材无人登记，各位，难道现在这个时候你们还打算奇货可居卖个好价钱吗？难道你们认为本阁说话不算数，不敢要尔等的首级吗？哎呦，这药商一听吓得呀浑身乱哆嗦呀，哗全跪那儿了啊，噔噔噔噔。其中一个看上去资格比较老的爬着往前爬了几步，邦邦直磕头啊，禀宰相大人，这绝不是隐匿不报啊，实在是那几味药材，那我们确实没有啊。

0: 三队呢，
1: 有好王涛。
2: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

0: 向前的一个。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3: 国中壮美宏阔，
2: 九文
3: 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6: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7: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8: 吴应熊一口气说了那么多，座中人除了给杨启龙和李柱留了情面，其余的几乎都被他糟蹋殆尽，众人无不大怒。小毛子几乎失声笑出来，他以前一直把吴应熊当作笨鳖，这个笨鳖竟如此能够损人，吃惊之余见众人很狼狈，又觉好笑，又怕被人瞧见，忙别转了脸。王振邦素有心急，见双方劈雷闪电，剑拔弩张，脸色变得煞白。李柱咯咯一笑，起身团团一揖说：
9: 哎呀，何必意气用事呢？应熊方才讲的是有道理的，目下大家都在难中，便要分道扬镳也是以后的事啊，如今争这个高下是要被渔翁得利的啊，还是要同心协力，和衷共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
8: 吴应熊躬身回礼说道：
9: 李先生深明大义。
8: 吴应熊今天并不是为吵架而来，作为一个人质，他不能插翅飞回云南，必须靠朱三太子庞大的地下势力来保护，所以他不能真的翻脸。

白茫茫的天穹，陡然间想起了五次游。那也是这样的一个夜晚，又黑又冷，只不过是秋天，洒着霏霏细雨。魏东亭因为在读一

之意，我以为不懂它反而更好。为臣子的事事要立忠孝之本，勤慎事君；为君父的则要以天下之心为心，不然一事便演术数，拘泥于小我。

0: 那些话和他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目。
1: 沙径徘徊古黄河，飘萍今夕是何处？
0: 这是五次友临别时赠给明珠的诗句，真是越嚼越苦。眼前这个周培公，听说也是武先生荐来的，的确是一位栋梁之才。武先生虽然身在江湖之上，心却纪念着朝廷大事。魏东亭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听殿内康熙说道：
2: 实力这个案子定重了，朕看恕了他吧，明珠。
0: 明珠在回话：
2: 这是万岁的仁慈，不过据案情看，崔杜平银夜持刀入宅，故伤田主，本应判为弃室的罪，奴才瞧着他事出有因，又有孝女请代赴死，所以只判了流徙两千里的刑。
0: 略一沉吟，康熙笑道：
2: 这个姓张的田主啊，很可恶，本来就是更名帝嘛，夺殿夺得那么凶，崔家有这样的孝女实在难能可贵，从轻了吧。
0: 明珠笑道：
2: 奴才只能是依律而断，不过万岁仁德，尽可施恩。
0: 康熙听了叹道：
2: 就这样，下个特旨，就地加责三日吧。老的70多岁，小的只有8岁，成一人夺二命，与法度固然无可非议，与情理也未免太过了些。
0: 说完这话又没了声息。
3: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4: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8: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9: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7: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7: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0: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11: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0: 见过你，自己又能不能
11: 把这个为安置卖，
8: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6: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
14: 仍旧眷恋这片土地。

0: 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2 3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运动健康的话题。今天依然邀请到了一位社会体育指导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他参与到运动健康当中的这些故事和经历，以及带领更多的朋友一起加入到我们的运动健身过程当中的一些收获。那我还是先来为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嘉宾，他呢就是石景山武术协会的副会长，也是雕塑公园禅心辅导站的站长，石景山社会体育指导员讲师团的骨干成员张永利张老师。还是先有请张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
0: 欢迎，
1: 谢谢大家的
0: 欢迎您啊，张老师。那当然呢，也要提醒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说起我们今天这个关于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话题啊，像梁光也说到了，哎，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确也是打通了我们全民健身这个最后一公里。这个一公里不仅仅指的是我们距离上的这种一公里，也是让我们的科学健身能够真正的走入到我们每一位这个喜爱运动，或者说是叫走进到每一位居民的身边，哎，让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因为他们就在。

0: 我们的身边啊，一起来进行一个科学的运动锻炼。那我们还是先听张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啊，您当初是怎么接触到啊我们的这个健身气功和太极拳啊，能不能跟大家先去回忆一下？
1: 好，大家好，我是
0: 周边的这些伙伴们，大家也慢慢熟悉起来了，可能我们的这种练习的积极性也就更高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您的身上啊，比如说这种偏头疼的问题得到了改善，比如说在心态上，您自己感觉有没有也因为练习我们的健身气功以及太极拳给您带来的一些改变呢？

0: 那我刚开始学气功的时候，
1: 健身气功哈，
0: 健身气功所有的速度老比人家快，因为我会嘛，我就觉得我会。后来从那以后练完，再加上学上太极以后，哎，一下就把自己沉下来了，就把速度放下来了。后来他们说你进步怎么那么大呀？后来说还是练这个好。我说对。
1: 对，就是给您心态上其实也带来了一个挺大的变化。
0: 对对对对
1: 啊，因为我们说嘛，这个人一急，有时候比如说给身体带来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也是会有的。哎，所以通过这样的练习，让张老师也是逐步的把自己的心态能够变得，我觉得就叫放缓下来。哎，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也就不那么容易急。
0: 嗯，
1: 你一旦没有那么容易急的时候，你的事情啊，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更好的处理方式。
0: 对，
1: 哎，所以这个可能至于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啊。那您在练习了之后，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叫一直是深入其中了嘛啊。像我们刚才说的，都和咱们的这个石景山武术协会。哎，后面也加入进去了，可能也就有了更多的一些学习的机会啊，或者说是叫参与我们更多的一些活动的机会。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您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健身气功太极拳它在调理身心还有强身健体方面啊，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您身上的这种变化，以及在您身边的这些伙伴们，您所看到的。
0: 对，我现在这个伙伴里特别突出的有一个75岁的一个老大哥，他刚开始没练，就是完了呢。最后他后来他是他爱人、
1: 哦、
0: 说你跟他们一块儿去练练去，因为他原来锻炼过，突然呢就因为身体原因他就不练了，
1: 哦，
0: 就哪儿都疼就不练了。后来呢，这一听说呢，他就开始跟我们锻炼，所以我要求他也不是特别高，我只要你能跟我们坚持每天练，抻抻胳膊，抻抻腿儿，
1: 对，
0: 后来就管用。等到练了有半年。他自己就跟我说，哎，我现在这腿儿不那么僵硬了，我哪儿也不疼了。
1: 嗯，
0: 嘿，我说那好，完了我说我也不要求您太高，您就跟着我们一块儿把动作做得规范，如果达不到那个标准，我也不说非得你要达到这标准。完了后来他说请，完了等都走了，
1: 嗯，
0: 老睡眠也不好，
1: 嗯，
0: 练完以后现在睡眠就特别好。我说那你就坚持吧。
1: 所以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嘛，对于我们的这些，我们可以理解为大家常见的说的这种中老年朋友来说，其实我们的这些传统的健身功法是非常好的啊，因为对于大家的这种亚健康的身体状态啊，因为刚才像张老师所举到的这些例子，比如说75岁的那位这个大哥哈，就说他是属于叫这个腿脚啊或者身上哪哪可能都不太得劲，但你说他具体有哪儿的问题呢，可能也不能完全确定是具体有什么。哎，但是我们也一般会把这种情况就归结为是属于叫亚健康的一种状态。哎，但是通过练习之后，哎，慢慢的他就觉得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会好一些啊。那又像刚才这个您提到的另外一位这个大姐的情况，那她是属于本身就是有一些我们老说的叫慢性疾病，那通过我们的这种练习也能够给她带来一些可以说是叫把这些身体指标让她趋于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当中，其实这就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
1: 啊，那像刚才您也提到的，比如说年轻人也是在咱们的这个团队当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是不是？
0: 对，因为亚健康嘛，完了年轻人其实小孩都能学，尤其这健身气功，
1: 是的，
0: 他上手特别容易。他不像太极，你要有基本功，你
1: 越练越难嘛。人说太极拳是，
0: 太极拳因为他要求有点基本功，你现在健身气功就没有要求，只要按我们讲的气息你给做好了，你就应该是特别容易上手。所以呢他练完以后，他的经络也都通了，所以呢气血对我们的气血精神面貌完了还有睡眠都有帮助。我们这儿尤其是对那些像年龄大一点的吧，还有这亚健康工，就像你们那些年轻人，他也坐长期坐办公室，他老坐着，所以他的那个就是内心也有急躁的那种情绪。如果你练上那个以后，慢慢哎，他那个就自己把心态就放成平稳了。我们上那个就石景山的区政府也给他们去上课。哎，他们那些年轻人就特别喜欢，年轻人上手还特别快。
1: 哎，对，
0: 1个小时我们要把这个八段锦的8个动作要教完了，他

0: 他们都能学会。
1: 是的，
0: 就是靠平时要坚持练。所以呢，这个气健身气功就是对老少都皆宜。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嘛，这样的健身方式，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这个年龄的界限，又或者说是这个人群的界限的，就是大家都可以来参与。而且也像刚才张老师所提到过的嘛，那我们针对不同的这个类别的人群呢，那可能比如说年轻人他上手的快，学习动作也快，那他可能很快的就掌握了，之后重要的是要坚持。那我们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他对一些动作的这个做出的这个动作的标准性，我们可能不能要求太高啊，他是至于自己来说，哎，我可能能蹲到这儿就蹲到这儿，哎，我这个胳膊能抬到哪儿就抬到哪儿，哎，但是呢，就是一定不要操之过急。所以说，其实不同的人群，我们都可以来进行练习，都会给自己带来身体上的这种收效的嘛。
0: 对对对，
1: 是的。所以像这个张老师说的，哎，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是老少都有，而且大家也都是看到了锻炼的这个成效了。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继续来聊一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咱们还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辅导站嘛啊。那辅导站当时这个创建的这个背景，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聊一聊？
0: 最开始这个辅导站啊，刚开始不是我担任站长，是有一个等于我们小区里的
1: 另外一位
0: 邻
1: 居，
0: 他
1: 邻
0: 居。后来他因为有事儿，他就出商外地了。完了，现在站里没人负责，后来他们就推荐我，说你先负责。我说行，我说等那站长回来，还让他去担任。后来站长回来以后，他也没再继续跟我们干，他就出去了。出去上外地了，完了后来我就开始自己组建。因为我呢是电脑这方面比较，因为要报名什么的都要去、要去填这些表。后来呢，就是石景山区我们是雕塑公园有一个总的队伍，完了说你们干脆单独立出来得了，别跟我们那什么再掺在一会儿，你们自己独立
1: 再辟出来一支队伍，相当于是
0: 这样呢好管理。我说行。完了，他说谁担任？他说你先报上吧，我就报上了。报上完以后，我就刚开始呢，因为没组织过大家这样，但是呢，我就想，反正我每天带着大家，咱们先晨练，每天到点，完了建了一个群，完了每天几点出来，咱们锻炼，练什么？完了，过了这一段时间，哎，慢慢就跟大家互相都熟悉了。
1: 对，
0: 哎，这个队伍就慢慢就建立起来了。完了，参加北京市。石景山区武术协会的一些活动，完了后来也参加过二三级培训，社体指导员培训，这样呢一下摆的，刚开始还不相信，说那办这个证干嘛使啊？后来呢，最后跟我们讲，必须有这证，你要是成为社体指导员，必须有这证。
1: 对，
0: 后来我们就参加，就开始自己学，完了把这个要求的功法我们全学会了，完了这个队伍就开始慢慢一点一点，完了有的看来，哎，这挺好的，慢慢队伍越来越
1: 壮大，也就跟着咱们一起来练习了嘛。
0: 对，行。
1: 而且我觉得也像您说到的，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0: 对
1: 啊，比如说像刚开始的时候自己不理解啊，我为什么要去学习这些，这个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证儿啊，又或者说是我还需要学那么多吗？但是后来发觉其实是可以学的，甚至而且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就是自己也是学上瘾了，觉得在这里面是有收获的嘛。
0: 对，这里挺深奥的，如果你要越做，你觉得哎呦，这个动作为什么没做到家，你就通过人家老师再给你讲，你就一下就领悟到，哦，我这动作，因为你动作做不到家，没有达到锻炼的目的，
1: 对，甚至有可能给自己造成受伤嘛。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也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考了这些不同的级别的这个证之后，我可能在教大家的时候也会让别人更加信服我，哎，我是有这个资质可以来教大家，而且我也会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可能怎么做是避免受伤的，但怎么做没做好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受伤。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为什么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参与到我们的这些不同的运动锻炼当中最后的结果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一定的损伤，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了解清楚我真正的这个动作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就是我有一些随心所欲的去做，又或者说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比如说在运动前的这个热身啊，运动之后的一种放松啊，没有做好，那日积月累下来，最后给自己造成的这种运动伤害，结果呢，我们 归根结底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啊是某一个运动啊给我们造成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啊是按照这个运动它的一些我们叫科学的规律啊，以及我们正确的一些方法来进行锻炼的时候，其实是能够大大的降低这种运动嘛啊。
0: 对，我就有我自己就本身一个亲身经历，因为我们刚开始没有正规老师教，
1: 是
0: 我们从网上学。
1: 对，
0: 完了我练到太极的时候，太极拳的时候就把那个半月板撕裂了，
1: 哦，
0: 等于三度，倒不厉害，
1: 嗯，
0: 但是走不了道啊，
1: 是，
0: 完了那个参加比赛，我就打完上医院打完针，绑着那个，
1: 真是啊，
0: 护膝，
1: 很拼了啊，那会儿，对，
0: 就给参加完了，
1: 嗯，
0: 回来那腿肿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后来等我再教人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一定要注意你们的姿势，
1: 对，
0: 如果姿势不对，就容易把腿伤了。
1: 真是自个儿现身说法哈，
0: 对对对啊，现身说法。后来等于伤了完以后，他们说伤了就不能练了。
1: 嗯，
0: 我说不对，
1: 嗯，
0: 伤了咱要按规定的动作还套路你走，完了是你姿势不对，你肯定要伤。
1: 嗯，
0: 如果你姿势对了，还能养护你的膝盖。
1: 对，
0: 现在原来老是误解啊，你这膝盖一伤了你就不能动了。
1: 嗯，
0: 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1: 对，
0: 如果你后来我经过专家的解释完了以后，哎。等我按规范，现在我练得也挺好，嗯，腿也不疼了。
1: 哎，是
0: 腿也不疼了。
1: 张老师，这是真正的现身说法啊，
0: 嗯，
1: 由自己的这种应该说是叫走进到一个误区当中，但是又
0: 回来了。
1: 哎，但是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真实。

0: 带给练伤了。你看这个张老师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在自己身上曾经发生过的。但是呢，又让有一些朋友产生误解的，就觉得好像是因为我练太极拳啊，练成这样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哎，我们把动作首先规范了，但是如果出现受伤，也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我们比如说后期进行一些这个治疗之后，我们再进行正规的啊这种训练，以及慢慢的恢复，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让自己可以再重新回到我们的比如说练习太极拳，又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些健身活动当中的。但是前提我们一定还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锻炼的观念和意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张老师后面自己也就越发认清了，哎，我这个去考我们的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这个资格证啊什么的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对对
0: 啊，这样的话不仅是说至于自己来说我的锻炼是正确的，也可以能更好的帮助其他的朋友了嘛。
1: 对，
0: 那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成立了我们自己应该说叫辟出来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辅导站之后啊，您作为这个站长，刚才我听您介绍的时候也感觉得出来，属于叫这个帮着大家这个就是组织啊，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的这种练习呀，早起几点集合呀之类的，属于叫事无巨细，我可以这么理解啊。因为站长做的事情可能还是比较琐碎的。那您当时有没有也觉得比较的辛苦，或者说是要操的心很多？因为毕竟自己还是有家庭和生活的，还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生活，但同样还要把这边站点的工作也要做好。当时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1: 当时吧，觉得

0: 你这个一天到晚还得管那么多事儿。后来我说没事儿，
1: 嗯，
0: 我说我高兴，没事儿，
1: 嗯，
0: 我还感谢我们家爱人非常支持我
1: 啊、哦。
0: 到现在啊，不管我上哪儿，我几乎家里的，就到了舞协以后，我几乎家里的所有的家务我都不干了，全是爱人了。
1: 哦，
0: 后来他们都觉得特纳闷，说你这没家，什么事儿都没有。没事，我说有爱人的
1: 啊、哦，非常给力呀、啊，
0: 对对，
1: 非常支持您的工作也。
0: 后来我觉得我们站点的人也特别好，
1: 嗯，
0: 完了就说他们觉得我挺辛苦，
1: 嗯，
0: 完了后来我说没事儿，我说那个反正大家高兴，怎么都行。完了我说你们要有什么需求，完了可以跟我说，咱们再请老师都行
1: 啊、哦。
0: 后来呢，我就是以身作则，我就是每天。好比我要想教大家新的动作，我要从网上要扒下来、给大家，我先自己先做，做完了以后我再带着大家，完了再开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
1: 嗯，
0: 是这么着。完了慢慢我们队伍学的东西也不少，
1: 嗯，
0: 他们别的站点挺羡慕我们，把健身气功九个功法等于就有一个十二段锦，因为需要场地的原因、没有学，
1: 嗯，
0: 剩下那个八个功法我全都给教会了。
1: 哦，所以说咱们的这个站点啊，在您从可以说是叫一点一点的把它这个建立的更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不管是从您家庭来说，还是从我们的这个站点的队友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来说，都是给予了您很大的帮助。因为的确我们做好咱们站点的这工作绝对不能只靠一个人，但是的确也是需要您先这个叫身先士卒啊，自己作为一个领头人、带头人，比如说带着大家一起，我们每天这个风雨无阻的，我们到点了来去进行锻炼啊，给大家做好一些服务的工作啊，所以才让大家有了这样的这种热情和凝聚力，我们能够比较的这个团结，哎，什么都想着，哎，大家一块儿或者说互相彼此之间能分担，这种状态就会非常的好。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也是因为您的这个家人非常的给力，很支持您啊。应该我觉得也是看到了您通过练习我们的这个健身气功也好，或者说太极拳也好，又或者说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站点当中的这些工作的状态，给您带来的这种应该说是要始终是一个很积极的精神面貌，所以家人也很愿意。您继续投身于其中，是不是？
0: 对，家人说你高兴就行。后来我就我刚开始我这个驼背特别明显，我这驼背就是他们叫富贵包嘛。
1: 啊、哦，是的。
0: 当时因为年轻时不注意，
1: 嗯，
0: 完了后来呢，等突然有一次看录像，我们要参加比赛，上场上站着怎么这样，自己就觉得哟，跟小老太太似的，
1: 不好看、
0: 不好看
1: 自己的体态。
0: 后来突然就悟出来了，等锻炼的时候就特别注意，按规定有的动作就是治你这个富贵包的。
1: 对，
0: 哎，所慢慢现在练的就一下，他们说就跟我变了一人似的，
1: 还是这个精神面貌都变得非常好了啊。那有没有也带着家人一起去锻炼啊？
0: 家人就跑步
1: 啊、那挺好的。反正咱们各自都有这个彼此的这个运动爱好，我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咱们都是要健健康康的，这是最重要的嘛啊。那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咱们的这个站点现在的应该说是叫队伍还是蛮壮大的啊。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还把旁边的一些这个邻居们都加入进来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队伍是蛮壮大的。那有没有让您感觉我们的这个团队或者说是成员啊，让您有时候是感觉特别感动的一些时刻，有没有？
0: 有，
1: 嗯，
0: 我们有一个老大姐，就她等于是来的晚，但是她特别热心。我们因为活动室呢要需要每天去开门，她就拿着钥匙，因为我有时要照顾。我有时候老妈过来，我要照顾老妈，我就得把钥匙就交给她了。交给她，人家每天早晨到点把门提前十分钟把门开开，完了人家把地还都给擦一遍。就完了以后，为了大家有一个干净的环境。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特别感动。
1: 嗯，
0: 还有的人呢，就是他还每天帮着我们去拿着音响。
1: 嗯。
0: 到点原来是我拿着，因为我呢是有时候要出去参加舞协的活动，我就可能就不再站点儿
1: 啊、
0: 所以他们就拿着，完了队员呢就互相

0: 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站点越来越好，绝对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力量，
1: 对对对，
0: 还是要大家共同的去为我们这个站点去努力呀、啊、也好，或者说是叫付出一些啊、有的人可能是这个付出一些我的时间，有的人可能是这个付出一些我的这个平时我更多的啊去多做一些什么事情之类的啊。而且我觉得像您刚才介绍到这点，感觉就是特别好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站点不仅仅是咱们这一个站点啊，很多站点其实都是建立在我们比如说在一个社区啊，一个小区，大家都还是离得比较近的，住的都还都是这个比较近的，有时候可能是在一栋楼里，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这一个小区里，大家是非常能够就非常方便彼此之间能够见面的。我们之前不是老说一句话吗，叫远亲不如近邻，就在这一刻我觉得真的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哎，我们平时也不仅仅只是说一起锻炼的好伙伴，可能有时候大家像我们说前一阵的这个天气越来越好，我们开春了，可能还可以一起锻炼完了之后我们去赏花
1: 去郊游，
0: 对，就是这种感情就会变得非常的深厚了，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了。
1: 对，我们过年过节还要聚餐，
0: 哎，是的，
1: 哎，就觉得就不一样，
0: 对，
1: 就觉得哎，这聚餐完了一下把大家的凝聚力又提高了，
0: 是的，
1: 所以特别好。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出去很少，就是只是家庭之间的聚餐，
0: 对，
1: 你要是这么一个大团队的聚餐，它的那个氛围就不一样，
0: 对，我们的这个感情嘛也是非常的深厚的嘛，
1: 对对对，
0: 所以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跟大家继续聊。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听他们去讲一讲自己参与到我们运动锻炼当中的一些收获。当然更重要的呢，也是想和大家一起去了解啊，我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他们日常的一些工作。当然也是想让更多的朋友啊，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正确的方式方法，哎，来去进行我们的这个锻炼。我们也看到平台当中啊，像这个燕林也说了，哎，我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啊，是说把这个专业的健身指导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让不同年龄段不同的群体都能够学会适合自己的健身方法啊！而且刚才我看他还提到了一点嘛，这个也是确保我们每一位参与的群众都能够掌握正确的锻炼要领，切实提升大家的这个科学锻炼的能力。哎，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啊，也就是我们日常所做的这个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像刚才咱们提到了啊，您还是我们石景山武术协会的副会长。其实就像我们在上半段节目曾经提到过的，张老师之前还觉得呢，说我有必要还要加入到咱们的这个武术协会当中吗？我们不是自己练就行了吗？那怎么后来自己又一步一步的又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石景山武术协会的副会长？平时都在做一些什么的工作？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讲一讲？
1: 我是2019年，后来就是武协领导完了邀请我去参加就是他们那个团队，完了是干嘛？主要是因为电脑那块我比较
0: 是您比较擅长的部分，
1: 比较擅长的时候，其实功法对我来说我不是特别擅长。后来当时呢，因为这方面缺人，完了就给我叫去了。我呢是只要领导安排工作，我就绝对是
0: 义不容辞。
1: 义不容辞，完我就想给他做好。完了，我是很快的就上手了。当时领导还挺高兴。后来我说行，没事儿，只要你有什么需求，我就肯定帮你完成任务。后来这么着进入了武术协会，
0: 主要就负责的，像刚才
1: 负责的就是
0: 我们
1: 咱们的竞赛，
0: 哦，
1: 还有报名
0: 的一些组织管理工作。
1: 主要是竞赛这块
0: 哦，
1: 完了负责呢组织管理的工作。管理工作完了，刚开始我就只是一个参与，我没参与到管理这块。等后来从去年秘书长就要求我参与到这个咱们这个管理的里头了。我觉得我要参与进去呢，我就要更好的为大家服务。我主要是因为他们报名的时候，因为年纪大了嘛，好多人就是现在都是手机去报名，所以呢，有的人就不明白。
0: 对对，
1: 我呢就把
0: 电子产品不是很
1: 对对对
0: 会操作嘛，
1: 我呢就把一步一步的那个步骤给大家截了图，完了给大家写好说明发到群里。完了有不会的问题，大家可就直接打电话找我，
0: 是
1: 我就一一给他们解答，所以他们感觉到，我比较就是亲和的那种。后来呢有什么问题他们都找我，所以我就不像有的，我不想就说给人家岁数大了你不可能一下啊你这都不会那不会。我从来不，我说行，你说什么我就一步一步耐心的
0: 来教教大家哈。
1: 对，
0: 但是说实在的，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肯定是特别常见的。
1: 对，
0: 哎，哪怕您已经把图写好了，可能对于我们一些年纪大的朋友来说，
1: 看不懂，
0: 对，看不懂，或者说他在某一步的操作上出现了问题，但是他又没有搞明白该怎么做的时候，他就有点团团转马转儿，
1: 对
0: 啊，甚至他有可能会出现很急躁的情况。哎，我觉得这应该是蛮常见的一种现象。
1: 对对对。
0: 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您会怎么办呢？
1: 我会不行，我说你就咱们俩约好了上武协，我去给你。原来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那个工资，我们是义务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在，我是一般在家做这些报表。如果实在需要我呢，我说咱们就上武协咱见面，最后我们就统一，要都不会咱们就组织一块儿到那儿定点，我们就挨个给他们解释。
0: 是的。
1: 后来慢慢哎，大家就觉得确实完了，就开始原来你知道社体指导员每年要年度年检，
0: 是的，
1: 这块就是一个大问题。好多人就弄不明白这些。
0: 对，
1: 所以呢后来呢我们就赵秘书长呢就组织大家说统一咱上武协，张永丽老师给咱们进行解答。
0: 对，
1: 这样慢慢哎，大家所有 去年注册人就一下几乎就达到80%以上了。
0: 哦，就大家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已经很好的掌握了，
1: 哎，
0: 怎么去这个注册也好啊，或者说是在这个电子产品上来进行操作了，
1: 对，
0: 就没有那么困难了，甚至也不会让大家觉得哦，一听要在手机上啊，或者说电脑弄这些东西，我发觉也是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会有这种下意识的抵触，
1: 对，
0: 哎，那我就不弄了，太麻烦了，
1: 对，
0: 啊，因为我怕我弄不好嘛，啊，但是也像刚才张老师所介绍到的，那给大家解释清楚了，更有耐心的去讲解，多讲解几遍吧，可以这么说，我们大家就把它这个事情就能够很好的做了。其实说白了，还是为了让我们，应该说是叫咱们的这个舞协，对，我们的这个团队更好，以及让我们更多的这些不管是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老师们，还是说咱们普通的这些健身爱好者，大家都能够在里面有所收获，能参与其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也挺想听您跟大家说一说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是要面对很多繁琐的工作的，而且有一些工作刚才说了可能是要给大家进行解答，有一些工作可能是需要自己去在案头来完成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什么时刻让您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呢？
1: 就是我们每次搞完我们那个石景山的那个大赛以后，圆满完成了任务，觉得那是特别高兴。因为有些那个就是整个的流程几乎都是我在去操作，所以呢等于没出现任何问题，就觉得哎，这个成就感特别好。所以呢每回等于现在等于套路都熟了，就甭管哪次有比赛，或者我们都按原来的规定的，我们现在的步骤一下下就全都出来了。尤其是打分这一块，我电脑不是挺好，我就直接给他打分员，我直接给他弄一个公式，直接就出来，只要他分数一录进去，成绩就在另一个Excel 表就反映出来，
0: 哇，
1: 就公式就直接就出来了，完了最后一筛选，第一名、第二名
0: 就都已经出来了，
1: 所以那我觉得这个成就感特别好。
0: 您这真是啊，我觉得叫让自己应该也是掌握了更多的技能哈，
1: 对对对对，
0: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虽然像刚才您也提到了自己本身是属于叫这个电子产品还有一定的优势吧，相较于我们其他的年长的朋友来说，但是毕竟可能也是有限的，但是因为要从事这个工作，可能也是要让自己不断的去学习，
1: 对对对，
0: 有一些可能也是因为做了我们这个工作之后自己去学习的，也有这样的哈。
1: 你像咱们那个身份证，咱们身份证号要想把它改成年龄，就是出生年月日，这就得要求一个，也是一个公式，直接就能倒换出来。
0: 哦，
1: 我们当时你要看身份证号，你看不出他哪年出生的，是不是？完了，你要看出哪年出生的，直接用一个公式，也就能一个Excel表就出来了。
0: 对，
1: 所以呢，我们筛选就方便。
0: 哦，
1: 所以一下自己有时候在这中学了好多东西，自己也学了好多东西。
0: 哎，对，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还在不断的去丰富自己。
1: 对，
0: 哎，这个我觉得对于您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对于张老师来说，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叫活到老学到老了嘛。
1: 对对对，
0: 不断的是在这个我们说健身的这个领域当中去学习，哎，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尤其像这些电子产品，我觉得您可能比我们有些年轻朋友这掌握的都全乎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点也是特别好的嘛，就让自己总是觉得

0: 记住了这个动作。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讲没有必要非得要把那些套路，我就按他那个词语，有的人听不懂。
1: 对，因为过于专业的词汇对于大家来说有一点点的遥远。
0: 哎，对，
1: 嗯，不如我们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来的更容易接受。
0: 尤其是教等于是社会社区的一些老人，
1: 嗯，对，
0: 因为他老人比较多，
1: 嗯，
0: 你就也要，如果要是真是专业的大学的，嗯，你就不能这么讲。
1: 是的，那属于叫我们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哈。
0: 对，所以这时候讲出来就大家都能理解，学的也快。
1: 哎，是的，
0: 是吧？
1: 所以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张老师现在已经是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了。我们是可以做到，对于不同类别的这些学员们，
0: 嗯，
1: 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就像您说的嘛，对待我们的这些小学生，哎，他们其实掌握起来是非常快的，但是他们又会觉得我们的有一些动作呢，嗯，比较的枯燥。那我们得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啊，简短的这种，你说是叫口诀也好，哎，让孩子们能加深记忆，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我们的年轻朋友来说，像刚才说到的这个进我们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这种学习能力和领悟能力掌握的都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就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这种坚持可能未必能够做得很好。那就时不常呢，比如说提醒他们，又或者说我们可以这个有一定的时间，比如说固定的时间能老去他们那儿跟他们一起去练习的话，也算是给他们带来一个这种积极的影响。那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可能我们需要把这个节奏放缓一些，啊，以及把这个教学的这种叫讲解的内容说的要通俗易懂一些，浅显一些，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更好的掌握。
0: 对，
1: 所以也是有了更多的这种教学经验了，让我们的这个教学也可以说是叫更符合于大家不同的水平，啊，也能够让大家都能掌握了嘛。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们啊，在咱们的这个全民健身的过程当中，大家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您感觉
0: 主要是我们主要是是一个宣传员，
1: 嗯，
0: 就是健身气功的宣传员，还一个是科学健身的指导员，
1: 嗯，
0: 完了是一个推广的，对，是我们是我们健身教练的一个推广员，
1: 嗯，
0: 现在我们呢健身的这块主要社会主义提导员呢，一个宣传员的作用，还有一个服务，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我们每个社体指导员呢都要有一种奉献，
1: 嗯，
0: 对吧？奉献的精神，
1: 嗯。
0: 我们现在主要是为大家等于是公益义务服务。
1: 是的，
0: 嗯，没有什么回报，
1: 嗯，
0: 不要求什么回报，
1: 嗯，
0: 只要回报就是回报大家的健康。
1: 对，
0: 大家健康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很高兴。
1: 对，就是我们想要的最大的回报就是大家的健康。
0: 对
1: 啊，以及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最大的回报啊。
0: 对对对，
1: 而且也像我们刚才听张老师提到过的嘛，其实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非常大的收获的，
0: 嗯嗯，
1: 哎，所以说如果让您去总结自己从刚开始接触我们的健身气功啊、太极拳到现在走来的这一段经历啊，您自己会怎么总结呢？
0: 我觉得我通过这个锻炼，
1: 嗯，
0: 我一个是身心得到了修炼，
1: 嗯，
0: 对不对？最起码我的体型还有我的精神面貌在变化，
1: 对，
0: 就是跟我同龄人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完了，一看我就是老是一天就不知道累。
1: 而且总是好像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忙，
0: 完了做不完的事，完了说你不累吗，
1: 嗯，
0: 我说不累啊，他们就看着说你不累，说你一天这么他忙到晚不觉得累，我说没有，完了每天我把工作安排是怎么样，我是早上起来一定要坚持锻炼，锻炼完了以后舞鞋该有什么事儿我再去办，
1: 是
0: 这样呢，完了一个团队呢他也有一个凝聚力，
1: 而且也是给大家叫以身作则嘛，
0: 对对对，完了这样呢，哎，完了心态呢一下就变得比原来平和，
1: 嗯，没有那么急躁了。
0: 对对对对，
1: 您自己也说哈，
0: 自己完了，现在我通过这次就通过这一段时间，
1: 嗯，
0: 我这十几年的锻炼啊，我身体上没有任何毛病，
1: 嗯，
0: 眼睛我都60多从来不戴花镜，
1: 哇，那这真是啊，这也要
0: 一个是我自身的原因，
1: 嗯，
0: 完了就说大家就是在锻炼的时候一定按照功法的要求去做到家，
1: 是的，
0: 你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
1: 正确吗？
0: 对，你要不正确，你其实你 锻炼就只是一个活动活动。
1: 对，而且自己又

0: 曾经有过一些走过的弯路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宝贵的收获。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走到正规，完了参加咱们正规的组织去锻炼，
0: 嗯，
1: 这样呢所有的人都能达到一个锻炼的目的。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至于自己来说，就是这应该叫十几年的一个时间，是非常应该说是叫一个好的循环的，而且是让自己在不断的向更好的状态去发展的。虽然我们说啊，人的这个年纪是在一年一年的增长，但是我的这个身体状态却可以说叫一直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这个其实我觉得，至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的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来说，其实大家更要更早的去引起重视。
1: 对，
0: 哎，毕竟这个步入到年长，那是我们谁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那你如果能更早的去意识到，哎，我这个比如说像张老师说的，我们这个坚持锻炼，以及在这个锻炼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正确的观念和意识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更早一些的去收获到这样好的状态嘛。
1: 其实年轻人原来不理解，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我说我才不上那个公园那儿去跟那些老头老太太练那个呢，但是当时不理解。其实现在要理解了以后，劝年轻人如果有时间，尽量，咱们不用做别的，最简单的八段锦，咱们
0: 是的，是的，
1: 国家现在推广这八段锦，
0: 对，
1: 有每一个动作对大家都有好处。好比我哪有毛病，我就练那一个动作就行，
0: 是的，
1: 都管用，
0: 又不长的时间，对，总共其实加起来可能连十分钟都没有吧，
1: 十二分钟
0: 啊，所以其实坐下来比我们坐那儿一直刷手机要来的好得多嘛啊。
1: 对，你要尤其那个腰间盘突出的人特别多，
0: 对，
1: 就是一上了年纪，因为年轻人也是常年坐着，
0: 是，
1: 完了就容易引起腰间盘突出。我原来我不知道我有腰间盘突出，后来呢也是练，突然腰疼还不知道呢，以为是那个着凉了呢。
0: 哦，
1: 后来上医院一查，告腰间盘突出，我一听这我就害怕了，怎么得这病啊？因为觉得腰间盘突出，觉得就不行了，这腰就完了。后来呢，上医院人说，大夫说你别提溜着，别着凉就行。后来我是练八段锦，把这腰间盘突出给练好了，从来再没犯过
0: 啊。
1: 因为我们这儿有些老人他在练，我也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把这八段锦，攀足固肾腰，你们就练这个，做到规范了，你们绝对腰间盘突出就能好。
0: 是的，
1: 我觉得这点特别，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0: 对，就是自己这个感悟才是最重要的嘛。
1: 对对对，
0: 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之前不觉得，但是就通过我们最简单的咱们这个八段锦，因为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有不少的年轻人，不之前也说了吗？也开始去练习我们的这些传统的健身养生功法。
1: 对对对，
0: 就以八段锦为最明显的这个代表啊，因为也像刚才咱们都提到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它动作也不会很难，大家掌握起来也比较的容易，而且它对于空间的要求又不是非常高。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办公的环境之下，你有那么一小块空地就足以了。
1: 对，
0: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也能积极的加入到咱们的这个练习当中，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当然啊，最后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这个张老师啊，作为我们的这个石景山武术协会的副会长，又是我们雕塑公园禅心辅导站的站长，并且又是咱们这个石景山社会体育指导员讲师团的骨干成员啊，我相信在这个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应该还会把咱们的这几个身份都去坚持好。那给自己有没有在做一些规划，或者说是在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我呢，现在就是因为担任副会长以后，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所以呢，我在工作中我要发挥我自己的作用，完了带领大家呢把这个健身做好，完了是组织大家参加各种北京市的各种活动，这样呢，一个是展示自己，一个是发挥大家的那个特长，这样呢也使大家进步越来越快。

0: 大家好，做好服务就很好，
1: 属于我们张老师这叫默默服务，默默无闻的啊，为大家做好服务。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像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自己也是有非常大的这种收获的，哎，感觉到很幸福的，
0: 对，
1: 哎，所以说后面的这个应该说是叫工作吧，依然会幸福忙碌的度过每一天。
0: 对对对。
1: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交流我们的这个话题。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张老师。
0: 谢谢，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小丽。这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继续邀请职业围棋六段、著名野狐围棋解说员张学斌来讲述他学棋创业的经历。1997年，12岁的张学斌成功定段，这一年他又跻身了国家围棋少年队，开启了自己的围棋职业生涯。当时国内棋坛的竞争相当激烈，任何棋手要想在国内头衔战中取得好成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学斌回忆说，自己对当时在国内棋战当中的表现不是很满意。
4: 就是也能感受到，其实到了真正到了职业棋手这个领域，竞争还是非常残酷也非常激烈的。
5: 对，您包括我进了国少队，那一开始就是垫底的呀，因为人家先进啊，人家年纪大呀，18岁的他不一定比20多的差，但是12的他一定比15的差，
4: 就是综合素质上怎么说比还是差一点的是吧？
5: 对，因为他是国都是在国家队的嘛，那15岁的他肯定是比我12岁的强，这是一个正常的嘛，对吧？那你比如说就是。咱打球也好什么的，那国家队的那个成年队的，他跟那个少年队的比，青年队的比，他肯定是强的。
4: 对，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一个代的棋手，在领军人物，他在国内棋坛还是有统治力的。包括现在这柯洁，可能在国内的比赛的表现，也不是像他在世界大赛上表现那么好。
5: 嗯，
4: 其实当时你们在国内下这些头衔赛，要想取得好成绩，其实是不是也不是很容易？
5: 就哪怕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容易。
4: 说哪怕杀入什么名人、天人缘的这种，就是那种挑战者，是不是都要费一点？
5: 那肯定很难。那当时国内几乎都被古力给霸占了，
4: 哦、
5: 就是我们80后的话，那古力的国内比赛的统治力，那是要比他的前辈跟后辈都要明显强的。就是他的上一辈领军人物是常浩，下一辈就是柯洁嘛。那他比这个在国内的统治力明显要强，
4: 就是他是天元还是名人都打了好多届是吧？
5: 就是反正就是有的他，他基本上俩比赛他拿一个冠军，就连续大概5年左右，就是有比赛俩他拿一个。
4: 这种情况在国内其实也只是顶尖棋手才有，
5: 嗯，
4: 对一般的棋手来说，能杀入四强或者说就是
5: 你稳定了总是8强4强已经就很厉害了，
4: 就很厉害了是吧？因为本身这个围棋比赛也就是相对来说是比那两项棋基本上都是单败淘汰是吧？
5: 对，
4: 所以很少有小组赛这种情况，就是晋级的机会更少。
5: 因为围棋它容错率更小啊，你想想那个象棋、国际象棋它有和棋，那高手下的话，他如果想和，他每盘他绝对都能和，我认为。
4: 反正他是规则上的原因，他另外一个大多数都是那个瑞士制嘛，都是下循环赛。这样的可能就是说
5: 他总会
4: 有机会。
5: 对对对，他能稳定一点，我觉得。这淘汰赛的话
4: 一盘决胜负。
5: 对，这个太难。就是比如说我一盘棋我跟古力下，我也赢过他，而且我一年也赢过他2次，比如说。但是你赢了他没用啊，那后边还这么多人呢。
4: 我赢几盘才能拿冠军，也得5-6盘是吧？
5: 对啊，怎么也得你32强的话你不是也得。6盘嘛，
4: 就是后来，当然他们拿了冠军以后，相对夺冠的棋手是相对有利的，是不是？他们就不用下这个循环赛了，最后挑战什么之类，这样就下的最后几盘棋。
5: 那其实还是他的实力，就是每年你挑战他，他还是连霸嘛。那像天元，那陈耀烨不是特别多年的连霸嘛？
4: 对对，
5: 那个古力其实也挺多年的。
4: 所以就是说这个你要达到一个最顶级的层次还是需要各种各方面原因才能促成的，是吧？这也就是后来您说的这对自己成绩不太满意。
5: 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摸着，就是我如果说我稳定的每次啊，我不说那个我要拿冠军什么的，我就是每次我如果稳定都能在八强啊，我比如说我经常八强四强，那我不会放弃，我觉得已经很近了。但我这个八强四强都离得很远。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

0: 2008年，已经出道十多年的张学斌在成绩上遇到瓶颈，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感到迷惘。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成功转型，成为野狐围棋研究会的教练，也为职业棋手和冲断少年搭建了一个共同训练的平台。
1: 那就是通过这么几年的这个拉扯吧，或者说挣扎，虽然在围甲还可以，那你后来23岁怎么就想起来这个转型？当时野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可以给大家听众介绍一下。我记得有
2: 因为现在野狐网嘛，等于就是全球比较大的一个可以说最大的一个对弈网站吧。然后当时呢是也是有这个培训，冲断跟职业的训练，其实就是我跟。就是我现在野狐的老板耿进啊，就是我们本来就是朋友，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在2008年的时候，我感到迷茫，就瞎聊天，哎，正好一拍即合，他说他要搞一个网站，我说我想搞这个，我想搞这个跟围棋有关系的事儿，因为我不可能说我23岁之后我彻底转型，跟围要不当时可以去上学啊，那我如果还想干事儿的话，那我肯定要干跟围棋有关系的事儿，干围棋的事儿我能干什么呢？无非是教棋，开棋校，等，然后我就开始主管这个标准，就是培养职业棋手，就是进不去国少队的就都可以。那肯定要严，就是你普通的业务我肯定就是你比如说你一只是第50名，但是这一还有10个人，一共60个人，他反而会跑到第9组、第10组。
1: 那我还踩过下沉棍呢，我记得后来投降赛里了吧，他也有几次发挥不错。
2: 对对对，
1: 应该我去
2: 当时
1: 都是下的爆冷的棋，
2: 当时叫下沉棍
1: 下出来的。
2: 他在野狐定了段，
1: 哦，
2: 他不是在野狐下出来的，他在野狐就是临门一脚，
1: 然后最后上成那个定段成功了，是吧？
2: 对对对，那我们是2009年正式开始有训练，就是2009年有业余的训练，2008年就是职业的训练了。2009年是有业余的训练，等到2010年的石家庄定段赛，我们当时去了10几个人，一共定了10个人，这个是我们最高光的时刻，就第一年。
1: 其实你们那个其实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而且都有职业棋手，是不是古力也在棋里边那个去那研究过是吧？
2: 对，那也去过。对，那主要的当时就是我给他们复盘，而且就是，反正当时复盘也是那种很细致的复。那不像那种别的道场，比如说你请一些老师，一次给他几百块钱上课费，人家到点上班到点下班。那我记得我当时我复盘正常一堂课是2个小时，我就没有3个小时以前结束过。
1: 就是一对一吗？还是给好多棋手一块儿对弈的？
2: 我们当时业余的也是只有7个人，就给他们7个人复。
1: 就是今天的对局，然后一个一个来过，相当于
2: 对，我一般复3盘棋，一盘棋复1小时，那别人都是半小时复一盘，2小时复4盘，我是就复3盘，因为我说我4盘我复不了，而且他们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当时都是夜6嘛，我觉得当时就是没有普通那种上课这么简单了，
1: 就是说还是要提供一些就。都是干货是吧？
2: 对，就是你不是说你忽悠他，你比如说我现在我给一个机构上课的话，比如说他是个夜3，哪怕他是夜5，那随便摆一摆，我怎么说他也摆不过我。那些孩子不是，你不给他上干货，那真不行，因为你摆着摆着可能被他给吃了。
1: 当时其实是不是还是比较讲实战的？就是因为 AI 那时候还没有介入呢，是吧？
2: 对，那个时候 AI 没有介入。那其实呢，一般老师讲课呢，我认为就是主要讲讲前面的思路。但是呢，我既是老师，那又是校长，那我就是反正事无巨细吧，就是反正一盘棋咬得很细，咬得很多，就是摆不完那就不停的摆呗。这是晚上上课的时间，那白天他们下完了，我可能也跟他们一块

0: 200。
1: 嗯，就这种学习的这种讲题的模式还是效果不错的，就包括您说刚才那个冲钻赛的时候那成绩也能显现出来。
0: 其实为什么一开始野狐的成绩就是我们特别好，
1: 嗯，
0: 那原因就是就跟我小时候学习一样，
1: 嗯，
0: 就是别人没有的这个东西我有，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业余是跟职业的他能下的，
1: 嗯，
0: 为什么他们愿意来，他就是看中了他能跟比他还强的人下。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张学斌回忆说，当时不仅仅冲断少年渴望高水平的训练赛，一些没能跻身国家围棋队的职业棋手，平时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对局。而野狐围棋这种职业业余混编的训练模式，当时对职业棋手有更高的要求。
1: 那你们职业棋手是一个怎么样来招募呢？还是说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对局的环境呢？
2: 他们也需要有对局环境。当时我们一开始训练，最开始什么孟泰灵啊、丁烈啊、马晓兵，这还是他们的这一波，都是年纪比我小不了几岁。
1: 那他们其实实力也挺强的，
2: 但他进不了国家队啊。
1: 孟泰那时候不是国家队的吗？
2: 那他不是啊，他们不是国家队，就这些人他得需要训练啊。
1: 哦，那孟泰最后成绩相当不错，我记得还拿过世界第三的。
2: 所以说他们很多都是，就是你需要有人跟你下呀，但你不能说我私下找一个人下，两个人下，这个坚持不了
1: 啊。
2: 第一场地，第二你时间长了你就懒惰了，就
1: 没有，你还是要有一个组织形式是吧？要有一个学习的模式或者一个学习的氛围。
2: 那他们迟到了我就要罚你款的，我要罚款让大家买饮料喝。你别跟我说，我们当时九点训练，职业业余你不管谁迟到罚200块钱，200块钱那个用来当那个基金，大家买饮料，就马上就买，当天就喝，
1: 这样的就是也把这个组织纪律性也都管理好了是吧？
2: 对啊，你没有组织没纪律这不行啊。那一天两盘棋就是一个礼拜周一到周五，你只要没比赛就是保证十盘棋嘛。而且就是我们分组嘛，就你能力强你就在前头，像夏仁坤你就可以去第四组。你要是谁吃不消这个规则，你觉得我总在下边下总会对上业余的，那你可以不来嘛。这反正是公平的嘛，强者你就在上头下，你不行你就在后头。而且你别说他们组，有的人就是说我分到太后边组了，那行，那您这个月都别来了，那我没法照顾你，就是你得有个人定规则。
1: 哦，所以他那些职业棋手后来也可以接受这样的规则是吧？
2: 对。
0: 张学斌说，野狐围棋这种训练模式也培养出了像范廷钰、闵玉婷、柯洁等一批日后夺得过世界冠军的选手，野狐围棋研究会也成为了当时少年职业棋手闯入国家围棋队前一处最好的训练基地。
2: 其实真正难的不是他们，是那一些跟业余水平更接近的那些人，他们是，但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也有机会啊，他有可能对上孟泰灵这些强的呀。
1: 哦，你说跟业余水平更接近的是职业棋手是吧？
2: 对啊，
1: 哦，
2: 就是那些初段二段啊，
1: 年轻的，
2: 或者是水平不行的呀。
1: 啊，
2: 但是作为他们为什么他们也愿意呢？那我如果对上他们下边那个业余的，我就没这能力啊，没这能力，你可以不干啊，你可以不来啊，我没逼着你来啊，我来野狐都希望你能强，你能长棋，你愿意在这儿，所以说。一直来说，当时在野狐训练的，其实他们都非常有上进心。
1: 你
2: 因为逼着你得往上走，你不行，你丢人，你去跟业余的下。
1: 就说他们其实对业余棋不对职业棋手来说，其实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2: 对，
1: 你要有保证一定的胜率。
2: 对啊，那其实围棋就是这样啊。你竞技围棋跟那个小朋友学围棋的不一样，竞技围棋那要干嘛？你就得赢啊。你不赢的话，你聊什么呢？是吧？而且你愿意在这训练，你为了干嘛？你不是要去国家队吗？你怎么能去国家队？你在这儿你都不是最强的，您去什么国家队？你怎么去
1: 啊？那后来那些在。

0: 野狐的，你说的就中间骑手，他们后来也去国家队了嘛？马啸兵和孟泰林最后去国家队了吗？去了。
1: 马啸兵是先去的，孟泰林是后去的。马啸兵是很早以前去的。那后边这我野狐去的那太多了呀，那什么米玉婷啊，那米玉婷是从野狐去的。
0: 小米也是从野狐出来的，出道。
1: 他不是在野狐定段，但是他是职业的时候在野狐训练的。那小米就是在野狐打出来的。他那时候年纪小，然后段位低，但是他下着下着的，就是09年、10年的时候，他下着下着的，他的等级分他也很低。他在野狐训练了一两年之后，他就是跟那些，五六段的，就差不多了实力。他就是常年在一两组，基本上就第一组了。他当时他才几段，二段还是三段？他跟那些五六段下，他就还上风了。后来，那就是为什么我强调这句话，就是你在这儿都不强，你怎么去国家队？你去了有什么用？当他在野狐把根基打牢了，他去了国少队之后，去了国家队之后，他很快又出来了。那范廷钰在野狐的也训练过，柯洁在野狐训练过，那都是在野狐，就是你行了之后，你再进去你就不一样了。你开始就是你不行的时候，其实你去哪儿都没有用。
0: 不行的时候还是要训练，
1: 不行的时候就是大训练量，就得多下。而且你也知道，你看前面也说了，就是你小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多比赛可以下，你等级分不够，你下不了，你下不了怎么办？你只靠老师讲那也不行，围棋还是得靠自己，主要得靠自己，多实战多下。
2: 2016年的3月，阿尔法韩国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进行围棋人机大战，阿尔法围棋4-1的比分战胜人类棋手，当时张学斌也感觉自己有点蒙圈。
0: 就是我记得头一年的年末，刚刚下了一场那个名人战的，他们之前有一个国内的人工智能的比赛，然后冠军是跟联校下，这个联校当时是名人，然后
1: 那个不是国内的，那个是日本的，
0: 是吧？
1: 日本那个，
0: 然后那个下完以后，当时和联校下还要让好
1: 联校让他三个，
0: 差不多，反正这个样子还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赢不了。然后转到年来就是李世石和这个 AlphaGo 比赛，
1: 对，
0: 所以这个当时这个。开始咱们整个围棋界可能还不是信息不是不对称吧，还不太了解。当一旦这个 AlphaGo 一出现的话，你觉得当时是对围棋界的冲击有多大？
1: 那一开始还是有点受不了。他当时反正受冲击挺大的吧，就感觉反正就很懵。然后第一盘主要是下完了那个棋还不服啊，还觉得因为当时人还是靠自己摆嘛。不像现在我那个一输了之后我 AI 跑一下，那时候完了还摆以为是被逆转了
0: 啊，
1: 不服啊，
0: 就是这个李世石输的第一盘是吧？
1: 对啊，第一盘就是人还搞不清呢，那第二盘就越下越惨嘛。
0: 啊，对
1: 啊，要不没有那个神之一挖的话，
0: 对，神之一手可能那个第一次对抗赛都更没法交代了是吧？
1: 对啊，那其实也是有了这个神之一挖，后来这个阿尔法狗完了之后，阿尔法那个叫什么
0: Master
1: 那更厉害了嘛，因为 Master 做那30盘棋是在野狐下的
0: 啊。对，
1: 其实受的冲击还是挺大的，就是在当时。
2: 此后阿尔法狗的研发公司 DeepMind 继续开发了阿尔法狗的第二代产品 Master 在围棋网站上和中日韩数十位围棋高手进行快棋对决，连续60盘无一败绩，这彻底震惊了世界棋坛。其中 Master 就是在野狐网站上和中日韩职业高手对弈过30盘。当时古力九段输掉了人类棋手同 Master 的第60盘对局。古力在赛后说，经过这几天的对局，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围棋的神秘，似乎 Master 给我们打开了一道围棋的神秘之门。不论胜负，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同探索围棋世界的大幕即将拉开，新一次的围棋革命正在进行中。2017年5月，在中国乌镇围棋峰会上，阿尔法 Go 和当时排名世界第一的世界围棋冠军柯洁对战，以3-0的总比分获胜。围棋界公认阿尔法围棋的棋力已经超过人类职业围棋顶尖水平。
0: 刚刚阿尔法 Go 出现的时候，其实大家对这个人工智能在围棋里还是有争论的，包括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踩了王浩洋，他在那个木百合比赛赢了这个迪普森，这就等于说当时他们那个人工智能也有不稳定的地方，他那个
1: 对他也在学习，
0: 对他也在学习，他就是还有这个规则上他还有认不清的时候，
1: 嗯，所以。

0: 就当时可能人类棋手可能跟人工智能还有在博弈吧，但当时已经完全下风了。直到这个 Master 出现的时候，是其实也是一个创造一个网络上的一个话题吧。当时是怎么样跟你们野狐来下棋的呢？
1: 他选择了一个，首先，
0: 嗯，
1: 网络要绝对稳定的一个平台。
0: 哦，
1: 那野狐在这方面就是做得很不错，他们比较看重
0: 网上对弈的平台是吧？
1: 这对网络对弈的平台比较稳定。另外就是高手也比较多，基于这两点。那更主要的是他认为这个野狐是比其他的平台更加稳定。其实包括后来的一些在疫情期间一些的比赛都是放在了野狐，应氏杯。那像在那个农心杯，其实他们是用韩国的软件。他出现过两次超时吧，那只有野狐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的。反正在野狐当时是所有的那个高手基本上都下了，
0: 都在下了吧？
1: 从老到小
0: 啊，我问过古力，但是我古力因为他之前是签了协议是吧？是签了协议，所以之前他没说嘛，我都已经感觉到。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张雪冰说，自从 AI 进入围棋世界之后，他就成为了每一名职业棋手身旁无声的老师，职业棋手的训练模式完全被打破了。此前许多人类总结的围棋经验都被 AI 无情的颠覆，
1: 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就是现在他是人的很好的一个不会说话的老师嘛。因为现在有网棋，有大量的网棋，然后还要看 AI。现在有了这个 AI 的话，我觉得训练方法跟完全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多下，现在是下完了再用 AI 摆，两者得结合。就是以前问题就是你摆一盘棋，你想摆一盘棋给吃透了的话，我认为就是要需要大量的时间。因为你的弯，而且弯路还很多。你觉得你好不容易总结出来一点，发现你总结的是错的。
2: 这也许到明天的对局就被人家给验证明了，是吧？自己那条路并行不通，是吧？
1: 尤其是布局阶段啊，你也没法证明它就行不通，因为这盘行不通，下盘你又行得通了，那不知道对错，越不知道呢，越翻来覆去的纠结。那不像现在，现在你是知道了答案，你自己去理解，这就要好太多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体育精气神，稍事休息，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的下半段。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晓波、李宁、陈。
9: 我是宋晓波。

0: 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张雪冰说，自从 AI 进入围棋世界之后，他就成为了每一名职业棋手身旁无声的老师，职业棋手的训练模式完全被打破了。此前许多人类总结的围棋经验都被 AI 无情的颠覆，
3: 就是到 Master 那时候，这个 AlphaGo 是不是已经比第一代更成熟了，是吧？
4: 对，应该是，但是我们其实也看不太懂，因为就是你其实都是赢不了嘛，只是他赢，只是差距有多大，只是这个问题了。
3: 人类棋手完全不了解这个人工智能 AlphaGo， 到就最后就接受了他这个事情，是需要一个过程。然后你们现在就变成一个

0: 因为一开始嘛，就是可点三三这个，那以前下棋如果是这时间的都不知道那棋开始不能点三三啊，那现在他又点，比如说都告诉你不能爬二，就有个过程啊，
1: 那就全颠覆了是吧？
0: 他就崇尚自由啊，他换个局面他又是好手啊，你这个时候爬二路，那一开始人他接受不了，其实他不愿意变，他变不了，就是我们怎么教的？这养成你废了我武功，我从头学，这好办，好吗？我这已经废了，再从头来，能接受吗？我不能接受。我刚学了两天三脚猫功夫，您给我废了，我从学，这就容易。所以说，为什么现在那个后边的小孩他接受起来其实更容易，因为他这
1: 用 AI 来进行辅助训练了呢？
0: 那是肯定的，
1: 肯定的。
0: 那每个人
1: 都报一个那个
0: 反正
1: 是吧？
0: 就是用什么软件都有。你比如说国家队那肯定都用决议嘛。因为你不是国家队，你也用不了决议啊，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啊。
0: 反正大家都会有嘛，
1: 嗯，
0: 他必须得有，因为他是你的一个无声的老师，
1: 嗯，
0: 就是他永远都会给你答案，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有什么问题您不知道的话，您肯定得上网查查吧，
1: 嗯，
0: 你上网查查总比问人要方便，
1: 嗯，
0: 当然有的事儿你也可以问，
1: 嗯，
0: 但是这围棋不一样啊，这围棋我是可以问他问他他水平比我高，或者我想跟他探讨，但是我还是得知道答案，
1: 嗯，然后这个人工智能就是给你一个答案，
0: 然后我再去根据这个答案我再去理解他，
1: 嗯，
0: 试图理解他，
1: 嗯，
0: 那展开其他的一些变化，
1: 嗯，柯洁当时就是那个说那个非常反对就是人工智能参加人类棋手的比赛，对，然后他也说了，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人工智能介入，可能他的这个优势还会明显一点。
0: 我也这么认为，
1: 你也这么认为是吧？
0: 啊，嗯，对，就是两次，就是对柯洁的冲击很大，嗯，一次就是这个啊，嗯，对，
1: 他跟 AlphaGo 的对弈，
0: 再有一次就是这疫情
1: 啊，
0: 嗯，那因为柯洁他本来他的成绩非常好嘛，
1: 嗯，
0: 他如果是一直这样，而且他的这个他就是天赋好，
1: 对。
0: 是吧？
1: 领先的优势比较明显，是吧？
0: 而且他那时候又年轻啊，
1: 嗯，
0: 你像16年他才多大呀？
1: 嗯，
0: 他才19，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是正是最好的时候啊，
1: 嗯。
0: 那如果没有这个阿法狗出来，
1: 嗯，
0: 他肯定要，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起码是李世石那种夺冠的数量，我感觉
1: 是，啊，就是这个就是在国内棋坛有统治力，还得要持续一段时间，是吧？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张学斌说，目前新一代的年轻棋手似乎更适应 AI 辅助职业棋手训练这种模式， AI 成为提升年轻棋手棋力水平的加速器。当然他也认为，对于人类棋手来说，掌棋不仅仅靠 AI， 平时还要有一定量的训练来保证。
1: 通过因为有了 AI 嘛，所以大家这就特别年轻棋手有了一个这个加速器，我觉得这个
0: 对
1: AI，
0: 而年轻棋手他可以接受没有比赛然后我还用功我还拼，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他本来就是以赛代练，那你现在一没有比赛了，你让他天天那个用 AI， 这个就是8小时训练用 AI 下网棋，这样坚持来他做不到，但是年轻棋手呢，他已经习惯了，他还没有那种以赛代练的机会，所以说那几年年轻棋手他就积累了，那王兴浩就是这几年积累出来的，
1: 对，王兴浩现在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吧？
0: 对啊，他那几年的话，他一积累，他下网棋，他用他摆，

0: 他一坚持他就出来了。这围棋啊，就是他出成绩或者他这个成绩下滑，他绝对不是说这一两天的事儿，他是半年一年前的积累，到了过半年一年他收就是这个种子，不是说我一投进去他马上就能长出来的。
1: 他还需要一个周期的是吧？
0: 对。
2: 这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野狐围棋的工作中心转向了网上对弈和解说平台。张学斌成为一名知名的网络围棋解说员。他说自己也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实现了从一名棋手到围棋解说员的角色转变。
1: 我说来问一问这个张老师，后来又怎么就去讲棋了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历。
0: 您说我？
1: 对对对，在野狐上讲棋，我那时候我还经常能在那个或者是这个平台上看你讲棋是比赛。其实我关心的是比赛之前的你那段跟棋迷的对话，这挺有意思的。
0: 您是说我是文字讲的？
1: 对对对，文字讲。
0: 嗯，
1: 现在是也有视频上讲棋是吗？
0: 对，现在视频就是我现在是文字跟、
1: 基本都是在网上对弈的软件上我看的嘛。
0: 就是您看文字是我在讲，然后那个同时我视频也在播。
1: 哦，那我
0: 就好比这样的话，现在我在这打着字，我一边打着字一边说。
1: 哦，
0: 然后我这边再有那个视频。
1: 哦，那我视频看的少，我主要是看棋局进程，然后旁底下有那文字嘛，然后棋迷互动，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嗯，
1: 这完全可以。
0: 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工作性质转变嘛，就是原本我是从棋手。对吧？然后到相当于当老师，来当管理，来管这些棋手的训练跟给他们上课。然后后来不是这块业务没了吗？然后大概也就是在2017年左右的话，等于就没了。那我总得有事儿干啊。那我正好野狐的网站这个时候是非常的迅猛的在发展。那正好也需要讲棋嘛，那我就文字讲棋，基本上都是我讲嘛。然后那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是到了现在这个，
1: 是不是还有在那个这个抖音上讲棋的也有是吧？
0: 对，就是我们抖音跟 B 站一块儿
1: 啊、一块儿啊、
0: 一块儿
1: 啊、
0: 就是那两个视频平台，这边文字平台一块儿。
1: 那我还是比较传统的，我是看的那个对弈的平台，然后
0: 反正我觉得就是我好像。这个围棋里边的围棋领域这些事儿啊，我好像哪个都接触了。就是我从当学生，或者一开始从启蒙，我接触了；我冲段我接触了；国家队我接触了；比赛这些所有的比赛我也接触了。然后呢，当老师我接触了，做这个培训这块的管理我接触了，职业训练、业余训练我都接触过。然后你甚至那些。就是那种普通的业余的选手的那种教学我也参与过，然后网站上的这种讲解视频讲解我好像所有的我都参与了。
3: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借助抖音等视频平台，他可以参与更多围棋大赛的转播，既扩大了围棋的影响力，又吸引了更多非棋迷来关注围棋赛事。张学斌认为自己以后还有提升的空间。
1: 那你现在对于现在的这个说棋的这个身份，您或者说比较满意吗？就是说现在说的这个状态。
2: 我觉得我还有空间。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个视频平台上也在播，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让更多的人，就是更多不懂棋的人能了解围棋。因为我如果只在野狐文字解说的话，他都是棋迷，这是必然的，对吧？他毕竟他肯定都会下棋。但是在视频平台上的话，他有可能是让不懂棋的人他刷进来，喜欢我们这种解说风格，然后也能喜欢围棋。只有在这种平台上，他才能让更多人知道围棋，了解围棋。
1: 啊，那我要问您，就是您在视频平台上，是不是在同步也都在文字上，就是在就是原来那个平台上，我看的文字和你视频上说的是几乎是一样的，是吗？还是有些不同？
2: 他肯定是把我视频，把我所有说的话提炼一下吧。
1: 哦，就是文字上基本是和你在视频上的是，但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你每回就是这盘棋很重要，世界比赛，你都会简单介绍一下，然后跟棋迷互动一下。然后展望一下这比赛的前景。
2: 其实是这样的，原来都是我自己一边打字，然后一边聊。但是我确实那样太累了，就是我跟您，像我跟您聊着，我这在打字，然后我还得想棋，因为想棋他还得用脑子呀。我全干我干不了了。
1: 后来有助理是吗？
2: 现在等于有人帮我打字，
1: 帮打字。但是我觉得我感兴趣的是您跟棋迷互动的这一块，每回都定一个基调。后来我这回才知道，这个张老师来自天津，还是有这个说相声的天赋的。

0: 它其实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以前它需要你更多的讲棋，因为它不知道谁好。它现在像野狐这个，它永远它有胜率，这个棋谁好你是不用说的，你更多的是互动，就是让这个棋迷，让这个观众怎么能更多的留在你这个平台上。
1: 那你比如说你在视频平台上这种讲，什么样的是比较受欢迎的呢？就是能够吸引更多的，就是说，
0: 就是有
1: 现在也都需要跨界，或者
0: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有更多的互动，就是你纯粹的讲棋，说实话，纯粹看你讲棋的，那确实可以有一些铁粉，但是它很有局限性，这人技术太少了，咱跟讲足篮球完全不一样，讲足篮球我只需要讲这个专业知识，它有无数的人，有无数的观众。无数的球迷来，
1: 你觉得三大球的那个群众基础还是比较好一点，
0: 主要是足篮球吧
1: 啊。那三，
0: 因为我自己也看，我知道，就是因为他第一他懂，第二他不懂的话他也会看
1: 啊。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说正确与否啊，就是我觉得那个三大球的那种还群众普及率比较高，而且他那个规则可能观赏性也要比围棋要好，因为围棋你
0: 太慢了，
1: 对围棋这。对他从观赏性的角度来说，他不如那个竞技体育里
0: 边。就得亏现在还有 AI 的胜率了。如果没有 AI 的胜率的话，作为我们直播，你播了半天，我看什么呢？就是我不懂棋，就或者懂一点皮毛，我也不知道谁好。我一看这么慢，半天一步棋，有时候想，
1: 半个小时，对，半小时还正常。对，所以我现在容易在路上看那个网上直播时，我喜欢看那个比赛已经结束的，这样子我可以就是比较顺序的看一下这个比赛进程。如果他正在下，除非是快棋，剩下的要是慢棋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对进程比较慢一点，所以这更需要张老师这样的来解说。
0: 这反正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了这个 AI 的胜率，其实在本身讲棋上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以前我讲棋累啊，我是怎么累的，我觉得我费脑，
1: 你就把所有的变化都摆出来，其实当时
0: 不是我摆不出来，我得想啊，我得抓耳挠腮，我想棋啊。那现在就简单了，我反正按照他那个摆，我按照他的胜率，那个你下到后边了，我就说这个如果就差半步呢，我说我只能就是说这个棋虽然胜率是这样，但是棋还是很接近。那你只有明显杀大龙才知道。那现在更多的是想着怎么跟这边野狐的网友互动啊，跟那边平台的网友互动啊，肯定是更多是这些类。就是类的方向不一样
1: 了。那可能网友在网络上，就你在讲棋的时候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啊，
1: 对，
0: 他不一定提的围棋的问题
1: 啊，
0: 他可能提各种，就是
1: 生活中的问题是吧？
0: 和各种八卦问题都有可能
1: 啊，
0: 也可能跟围棋有关系的问题。
1: 所以我感觉这个张老师这个，就是至少从文字表达上来说，是一个轻松的一个状态，不像过去。当那时候十多年前，就是您在刚冲钻的时候，中国围棋也经历了一段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状态。从2000年到2005年吧。
0: 对，
1: 那时候可能需要成绩。现在大家虽然就是说韩国是比较这个，韩国围棋界是一直都有领军人物，不管是李昌镐、李世石，包括现在的申真谞，他总是有一个对手的。其实咱们目标也比较明确，是吧？
0: 没错，
1: 就所以我说现在还是有看点的。
2: 由于 AI 的介入，给予张学斌更多围棋技术上的支持，当下的围棋解说早已经不是一个技术活了。张学斌说，目前自己工作的重点就是要通过努力吸引更多非围棋爱好者进入到直播平台来看一看，了解围棋这项古老的运动，感受围棋的变化莫测，体验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0: 应该说我以前讲棋，不管是在线下给这些冲段少年讲课，还是后来在网上，就是在没有 AI 的时候讲棋，讲的更多是一个技术活，现在就完全不是技术活。
1: 那你觉得是哪个有挑战呢？还是说是都大家都能接受呢？
0: 我是都能接受，

0: 就行。反正我就是做大家更需要的嘛。咱跟比赛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比赛的时候那自己出成绩，不用管其他的。那现在就是你得市场需要什么那就来什么。
1: 那大家是除了关心一个比赛结果以外，还更关注一个什么？就中国棋手的表现吗？还是说这个棋局里边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还是说跟日常生活有关的？
0: 什么都有，就是看当时哪块热，哪个热点热。
1: 今年柯洁参加 LG 杯这个，其实当时在网上肯定也非常有热。
0: 是啊，就是当时那个我们同时那个抖音上，当时已经就瞬间到了150,000人啊，同时，那对于我们来说。因为在亚运会的时候，当时瞬间到了50,000人，柯洁跟徐皓宏那盘棋，那个亚运会是前年的10月份吧？
1: 对对对，
0: 前年的10月份。那当时我觉得这个围棋比赛能有50,000人看，我当时之前是不敢想象的，
1: 就是同时有50,000人在线是吧？观看
0: 啊，对啊，
1: 那个讲解是吧？
0: 不是在那个抖音上啊，
1: 抖音上、啊、
0: 有50,000人，当时我是觉得不可思议啊。
1: 那你正常比赛就是一个世界比赛，应该有
0: 就是世界比赛决赛的话。因为当时我们一直是以10,000人是极限，我觉得是，或者是很多，
1: 就在直播间。
0: 那对通常的比赛，比如说是世界比赛的决赛，就是中韩这种，那有个5000人已经不少了。但是那个柯洁跟那个 LG， 我们当时到了150,000人。不，150,000人的话，那开玩笑说，我都可以当网红了。那150,000人，这不是围棋能有的数字。所以我为什么我说？得让更多的不是棋迷的人来关注围棋呢，
1: 那
0: 他其实还是有可能的
1: 啊、嗯。就是你从你平时在解说讲解直播的过程当中，你能发现有这个不是围棋爱好者的来进到你的直播间了，也有，怎么来吸引他们？
0: 那有啊，那你就是得跟他聊那个跟围棋技术没什么关系的事儿啊。
1: 啊、哦，这
0: 咱是这么说、嗯、如果有野狐平台的，
1: 嗯。
0: 对吧？有野狐的 APP 的，因为我们在平时在野狐讲棋嘛。他来的，他就是棋迷来的嘛。如果他不是因为他有野狐他来的，那其实他就是我们那个要发展的那个对象嘛。那其实有一些人他也很能说啊，那些网友，他其实是真的是不会棋的。但是呢，他既能活跃气氛，然后也把他转为成了一个。棋迷或者关注围棋的人、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是我比较希望有的、
1: 哦、
0: 就是让不会棋的人、
1: 嗯、
0: 不就是之前不怎么看围棋的人他能
1: 了解围棋。其实这也很正常，就是基本上就看国内足球比赛的也很多球迷他平时可能也很少去参加足球比赛、
0: 嗯、
1: 但他是就是喜欢看嘛，就关注嘛。
0: 啊，我指的是本来他不关注围棋的，但是结果他怎么哎，比如说那个亚运会那个契机
1: 啊，
0: 那个50,000人进来一些，那、啊、我们留下了一些我们的，
1: 啊、就是
0: 喜欢围棋的，
1: 啊、
0: 那就是我们的，我觉得算是对围棋做了一点事儿吧。
1: 嗯，
0: 我们肯定希望喜欢围棋的人越多越好嘛、
1: 啊。
0: 围棋本来就这么小众，而且我们希望围棋这东西它不是这么难。
1: 本来也没有那么难吧，易学难精，我觉得。
0: 嗯，对，就是他能坚持下来的话，那就是他就喜欢上围棋了。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围棋是这样的，就围棋很容易就是你喜欢了之后，你身边的人你可以传染他。
1: 嗯。
0: 那你女棋迷就更重要，女棋迷的不是说那个一个女棋就是一个妈妈如果学会了，这一家人可能都会了，
1: 是吧？所以这个对张老师来说，这个工作还是非常多的，还是非常艰巨的。那您就是在今年还有什么计划？还有什么迫切需要达到的小目标呢？也都可以介绍一下。
0: 今年我就希望，首先希望中国围棋能翻过这个深圳区这座大山。中国那个深圳区这座大山太难翻。是我们一个短期的中国围棋一个目标。那作为我来讲，我就希望。我现在的直播能有更多的人来看。
1: 嗯，那您平时现在还有什么教学或者说有对弈吗？我看也去参加比赛，参加比赛现在是一个什么心态？
0: 那个属于这纯属属于被我们的网友那个勾搭的。我本来是不想参赛，他们总说你要参赛啊。而且我想着是在北京这一年可能就这一次机会，那偶尔下一下。就是这种淘汰赛还好吧？其实前几天还有人让我去下 为宜。我想了半想了一天，还是说算了，太累。
1: 为宜是我觉得是竞争是比较激烈。
0: 主要是连着下，这个围棋你不熟练没法下呀。

0: 抠技术是两码事儿的
1: 啊。
0: 以前那个就抠技术的时候还能下，他现在完全是在聊啊。现在天天聊的，他聊的他是这个跟棋有关系，但他不是纯技术的事儿。
1: 所以就是说，现在也面临各种选择或者各种挑战，也在转型。
0: 对，就我感觉我就是前面不是跟您讲过吗？我就是我感觉我就不停的在转，但是转来转去，肯定是不能离开围棋。围棋是我的立根之本，这我觉得这辈子我可能也离不开围棋。
1: 嗯。

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星际

0: 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8: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9: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0: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8: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1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8: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2: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1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14: 巨蟹，会看到自己幼儿园
8: 马斯克维尔。
9: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1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5: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8: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5: 我们知道
16: 他们
15: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

好的，晚间欢迎大家准时守候在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金戈铁马》。大家好，晚上好，我是李莹。说是晚上啊，其实此时此刻呢，太阳还没有下山。欢迎大家这会儿呢聚在咱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30分钟的时间和大家聊一聊体育圈内的大事小情。当然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从今天的气温说起。大家也感受到了，今天呢北京还是晴朗少云，光照充足。午后最高的气温感受到啊，也是在31摄氏度左右，而且非常适宜户外的运动。只不过呢早晚比较合适，到中午的时候还是比较热的，而且白天紫外线很强。那大家出行的时候，最近这几天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及时的补水保湿。那从今天开始入夜之后呢，气温会有所下降，大家稍等一下，夜间最低的气温是在17摄氏度上下。那家里如果说有厚被子晒一晒，就可以换成薄被了啊。周二到周四天气呢都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气温较高，体感呢偏热。周二中午之后吧，一直到半夜会有3到4级的偏南风，阵风在6级左右。周五天气转阴，夜间的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六周日这个周末会有阵雨天气。那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气温也会逐步的下降。白天最高气温是来到了24到29摄氏度之间，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一周啊前期气温比较高，略有燥热。周末呢

室的气氛气传花粉浓度为中等到高级别，易过敏的人群呢，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做好健康防护，要避免在上午到下午的这个时间点啊，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出现的花粉浓度还是比较高的。那全国来看，今天开始一直到接下来的四天啊，从5月11号到14号，北方晴热天气持续，15号之后跟咱们刚才说的一样，冷空气会来袭，高温呢将会逐步的结束。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北京体育广播也会随时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很多家里人都来报道了啊，昨天晚上的比赛打完之后，大家可能还是一直难以平复。也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国安昨天比赛的情况，另外也关注一下明天晚上 CBA 八进四的抢三大战就来了，咱们京粤大战啊，跟广东的第三场比赛，看看谁能拿到最后的四强席位。另外也关注到广东这边呢，已经是启程来到北京了，杜峰指导也是带上了21岁的小将，而且球队也是开出了巨额的奖金。这是篮球方面。足球方面呢，咱们还是关注一下国家队的情况。咱们这边虽然说抽签已经抽得不错了，现在获得了理想的 C 组的签位啊，但是整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风格不是特别的硬朗，是不是需要调整，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另外就是关注一下乒乓球，咱们男团和女团这边呢也有好的消息，我们再一次来回顾一下，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咱们开始今天的金戈铁马。很多家里人说了，这明天五棵松为北京北汽加油啊。是的，提醒大家，这八进四的比赛还在继续进行啊，尤其是明天晚上在19:35 CBA 季后赛1/4决赛的第三轮，北京主场面对广东。虽然说吧，这场比赛我们当时在打客场的时候面对广东没有拿下，但是如果从球迷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也让我们再多看了一场比赛，尤其是多看了一个主场的比赛，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啊！我相信对于球迷来说是有福的。而在5月13号的时候，我们也会迎来 CBA 季后赛1/4决赛的第三轮，山西和广

那咱们就先来关注关注这场比赛啊，尤其是广东对于北京的这场比赛。整个这场京粤大战里面，广东队和咱们这边在场上打的还是有来有回的啊，没有出现太多意外的这个情况啊，包括第二场比赛也是被对方绝杀，我觉得还能是能接受吧。因为整场比赛的发挥，广东队那边确实是相比于北京美汽做的会好一些啊。那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北京美汽无论是教练组还是球员，咱们能够做好准备啊，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能够拿出自己最真实的水平面对这场比赛。但是如果我们总结一下 CBA 八进四的赛事，确实给很多的球迷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你看各种各样的元素，有爆冷啊、绝杀呀、加时、轮番上演，彻底改写了这个赛季的格局。而且短赛制的魅力啊，可以说今年的变化和去年是最明显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八进四的时候都是五局三胜，今年是直接改成了三局两胜了。可以说让整个的竞技体育的偶然性被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从深圳队横扫，再到我们这边和广东队抢三，可以说每一场比赛都传递着职业体育的独特魅力。而且接下来抢三大战决定了剩余两个四强的席位，半决赛和总决赛呢同样是充满着悬念，也是希望联赛能够继续保持这种观赏性，同时也希望联盟呢能够平衡好赛制的竞技性和公平性，让 CBA 越来越好。我们也会在明天的早晨雄鸡唱晓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因为今天晚上来说呢，感觉还是有点早，咱们明天早晨正好来前瞻一下明天晚上的比赛。当然了，大家如果想问什么问题，想聊哪些话题，可以发在咱们评论区里面，咱们一起收集好之后，明天逐一的给大家来分析。很多家里人说了，能不能聊一聊这球队的换人的情况，这是怎么换人呢？咱们现在拥有一个银河战舰，但是总感觉这个银河战舰在换人上选择有一些些犹豫，是吧？最后的念想也说了，明天的比赛才是最最最关键的比赛啊，北京美汽没有任何的余地了，一定要全力以赴的去拼搏。徐指导是要运作超神啊，可不能再有闪失了，在主场那些广东啊，北汽是冠军也是简年吉言吧。看到很多家里人已经是买好了票了啊，正式把这个票呢都已经放到自己的票夹里了，也欢迎大家分享分享自己的球票啊，我们一起彼此交流交流，看一看有没有坐的离得比较近的，一起为球队呐喊助威。咱们也是关注一下对方的情况，那现在广东男篮已经是启程了啊，来到了北京。可以说整个的球队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因为明天呢要比赛了，广东这边最大的短板还是内线，萨林杰呢是防守漏洞，拉克塞维奇上场的时间不多，焦伯乔整体的发挥还是和球迷的期待有所差距，之后就是王兆杰确实在球场上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还是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和对方的这个实力肯定是要比对方高一些的，那反过来说，对方呢也有更少的包袱，在场上如果真是甩开了打的话还不一定，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奎因或者麦克尔，那必须有一个小外得爆发到30加是40加以上，而且他们具备这样的能力，胡明轩和徐杰你必须得至少有一个人得分20-20要爆发一下，同时杜仁旺、张浩佳这些球员呢也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广东队去拿一些关键球。而我们这边比如小曾帆博看看表现了，如果说表现好的话，那北京美汽整体的大概率就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真的是很重要的，这胜负手尤其是板凳厚度啊，对于整个球队来说很重要。而且红眼俱乐部的老板呢也和球队一起来到了北京，为球员呢加油打气，而且最重要的是这老板也没有给球队球员太多的压力，更多的是鼓励。上一场赢了咱们之后呢，这广东的老板就已经是给球员发奖金了，这第三场的时候更是开出了更高的奖金。所以这场比赛我相信两支球队一定会为球迷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家里说说一说球队整个的状态，其实北京男篮咱们这边呢上一场比赛表现并不差，99分的得分已经不低了，咱们这边主要是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赵睿和

0: 曾凡博的状态有一些波动啊，特别是小曾，第一场比赛拿了23分，但是第二场比赛呢4中1得到3分。而且许黎明指导包括整个教练组好像也没有根据球员的状态去进行临场的这个调整，还是让小曾去打了26分钟，所以也是对球队来说换人上嘛有一些考量。第二个就是防守端，北京男篮呢对于重点人的盯防问题是很大的，那没有再给奎因和胡明轩足够的压力，但我相信经过这场比赛的教练之后呢还是会去进行调整吧，来帮助球队更好的面对接下来的比赛。这是篮球方面，那足球方面呢，大家也在关注中超联赛的比赛啊。昨天晚上可以说对于北京的球迷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因为我们面对着上海海港啊，也是来到了中超联赛的第11轮，咱们主场迎战卫冕冠军上海海港，而且当值主裁马宁是吹出了北京国安的3个进球，最终咱们跟海港是2-2战平了。整个的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我相信很多家里人已经知道了，那咱们再一次来回顾一下之后对于这场比赛再跟大家聊聊。
1: 本来是一场中超豪门之间的焦点对决，结果却让即将前往美加墨执裁世界杯的主裁判马宁成为了主角。全场比赛北京国安队的3个进球被判无效，最终2-2战平了上海海港。主教练蒙哥马利有点懵，球员很无奈，工体43000多名球迷也有些不知所措。自从2016赛季主场2-1战胜海港以来，北京国安队此后6次在工体交锋都没有获得胜利。开场之后两队拼抢激烈，不过没有形成太多有威胁的射门。第38分钟国安队的前锋张玉宁完成了破门，但当值主裁判马宁在经过了回看之后认定此前国安后卫拉莫斯在禁区内先犯规，国安进球不仅无效还判给了对手一个点球，上海海港取得领先。下半场开场仅仅4分钟，张玉宁助攻法比奥扳平了比分。第62分钟上海海港对莱昂纳多的进球让他们再次领先。第73分钟国安队的进球再次被判定手球在先，进球无效。第86分钟海港队的吴磊在禁区内手球，经过了VAR的认定之后国安队获得了点球，张稀哲扳平了比分。一分钟之后李磊助攻张玉宁完成了一记世界波，但马宁再次通过回看吹到了进球。此后又经过了长达14分钟的补时，这场神奇的比赛最终2-2收场。赛后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蒙哥马利一直没有缓过神来，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沉默了漫长的16秒才开始说话。
2: 我为我整个在场上的所有球员感到非常骄傲，并且我认为这是一场胜利。那同时呢，今天晚上有一些经历是我整个足球生涯都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真的为我所有的队员们所有小伙子们他们的这些付出感到很惋惜，因为无论是他们还是整个体育场里面所有的球迷们其实都值得一个更好的结果。
1: 遗憾的不仅仅是主教练张玉宁，赛后也非常的郁闷，尤其是那个精彩的进球被吹无效，
3: 有点可惜吧。如果能算进进球的话确实是一个做梦都想进的，然后可能确实看磊哥那个球传出来，我们在训练中其实也练过这样的套路，有点可惜。
1: 这样一场比赛尽管没有赢球，但球员们的努力却让球迷看在眼里。张玉宁说好的结果早晚会来的，
3: 现在感

0: 实进攻端也可以，包括防守端。希望在下一场能够为所有来工体的球迷带来一场胜利，好结果会到来的，还是那句话。
1: 另外关注一下国足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呢，虽然说中国男足在2027年亚洲杯抽签当中是获得了相对理想的 C 组的签位，是跟和伊朗还有叙利亚还有吉尔吉斯斯坦，但是国足热身的对手的选择啊，还是引发了外界的一些讨论的。报道指出呢，目前国足计划的热身赛的对手是东南亚的球队会多一些，那这些球队普遍是风格偏向技术型，身材对抗上身体对抗上并不是特别的强硬，和亚洲杯的小组赛对手像伊朗、叙利亚还有吉尔吉斯斯坦的身体硬朗型的打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那东体也是直言，国足热身赛的对手都不是硬朗的风格，是不是需要调整，值得商榷。那文章分析认为呢，伊朗和叙利亚都是以身体强壮、拼抢凶狠著称，吉尔吉斯斯坦也属于典型的身体对抗型的球队。如果说咱们热身赛继续是选择风格相近的东南亚的对手，那国足呢可能很难提前去适应亚洲杯的真实比赛强度。所以说报道也建议教练组应该在六月及九月到十月的热身赛的周期当中，适当的安排一些身体对抗更强、节奏更快的球队进行对练，以更好的为亚洲杯小组赛来做准备。那目前邵佳一执教的国足正处于亚洲杯备战的关键阶段，好的签位为球队是带来了希望，但是热身赛对手的选择是否要及时调整，将会直接影响球队在亚洲杯上的实际表现。另外会再来关注一下 U17 目前的最新进展啊，我们也看到了这 U17 亚洲杯小组赛 U17 国足呢是遭遇到了两连败。那 U17 国足在场上控不住球、传不准球，有报道指出这不是主教练调配指挥的问题，而是整个培养体系的阵痛。那我们也曾经的乐观的认为中国足球已经是过了在第一步的蹒跚开始反弹的情况了，但是这一届U17亚洲杯的表现再一次给我们泼了冷水。两场比赛告诉我们的现实是，我们不仅目前的情况是追不上日韩，甚至之前警告的可能被东南亚的球队超越的预言已经成为了现实了。现在中国队U17在亚洲杯上这种挣扎说明了我们的复苏之路还很漫长因为这一届U17呢，中国队的表现尤其是有警示意义。第一场输给了印尼，第二场输给了日本，还是能看到我们的足球和其他国家这种青少年足球培养方面形成了稳定体系的这种差距。因为其他人的球员呢，其他国家的球员从小就接受高质量的比赛训练，技术动作、传接配合、场上的判断和整体的意识都是比较成熟的。那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个差距不是说比分上的一球，而是足球理解包括训练的质量和体系建设上的差距。但是吧，慢慢来吧，一届接着一届的努力，我们也相信在未来能够有更短的差距、更小的差距。当然下一场比赛我们将会面对的是卡塔尔队，在北京时间的5月13号凌晨的零点同时打响。那这场比赛也会为大家央视体育 CCTV5 会就不直播这场比赛了。最后一轮可以看一下韩国队对阵的也门队，另外呢越南队对阵阿联酋队。那不管这一组最终是第三名是越南队还是阿联酋队或者说是也门队，那他们在去掉对阵的最后一名成绩的时候，积分都和净胜球还是处于一个劣势的。另外关注一下中国足协这边的最新情况，目前呢中国足协已经是确认接受了邀请，将会参加2026年非法东南亚杯的第一级别的赛事。本届赛事是非法全新打造的东南亚区域的赛事，赛事周期是9月21号到10月6号，是国足下半年为数不多的正式国际赛事，对于球队的磨合、状态的提升和积累信心 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届东南亚杯的比赛呢是分为了两个级别，像参赛的球队整体实力还是偏弱的。第一级别的参赛队伍一共是有八支，包括中国、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这都是亚洲的三四流的球队。第二级别的队伍则包括中国香港、缅甸、柬埔寨、老挝、文莱、东帝汶啊，更是标准的亚洲越南的弱旅啊，整体的赛事竞争呢强度比较低啊，所以我们刚才也有这样的疑问，说对于中国男足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换一些更强的对手啊，让我们确实能够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好，综合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的情况。这伦敦世乒赛在昨天啊，也是上演了巅峰对决，中国队和日本队是连续六次会师决赛啊，这也是女团的比赛。那经过五盘的鏖战，国乒女队呢是3-2逆转取胜，也是豪取世乒赛团体的7连冠，续写不败神话。来听记者孙腾的报道。
2: 首盘比赛，王曼玉迎战张本美和，开局遭遇顽强阻击，张本美和以11-4、11-9先下两城。王曼玉随后调整战术，以11-6、11-4顽强扳平，但决胜局未能顶住压力，4-11憾负，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危难时刻，孙颖莎挺身而出，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她延续过往全胜态势，以11-7、11-7、11-8直落三局，迅速将比分扳为1-1，稳住军心。第三盘小将蒯曼挑战桥本帆乃香，尽管11-5扳回一局，但面对削球手的难缠打法，最终1-3不敌对手，中国队大比分1-2再次陷入被动。背水一战的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她以凌厉的正手进攻完全掌握节奏，11-2、11-4轻松拿下前两局，第三局0-3落后下逆转取胜，3-0零宗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赛后孙颖莎表示，日本队的排兵布阵非常灵活，尽管一度遇到很多困难，但相信自己，相信队友，感谢所有为团队付出的人。
3: 但是在赛前，其实我们马导一直提醒我们，这也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可能一度遇到很多的困难嘛，但我觉得其实还是相信自己，然后也相信队友吧。然后其实就像我赛后采访说的，我觉得冠军赢下来，可能看似是我们三个人今天在场上比赛，但其实为这场决赛付出的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包括其实来到这里的陪练，甚至说辅助来保障我们的一切。所以说我觉得冠军肯定还是非常开心吧，然后我觉得其实也属于整个中央乒乓球队吧。
2: 决胜盘，王曼玉再战早田希娜，她顶住压力，释放打法，以11-7、11-7、11-5连下三城，一剑封喉，为中国队锁定冠军。赛后王曼玉接受采访表示，这是一场非常残酷的决赛，自己开局没有打好，感谢莎莎创造机会给自己救赎。
4: 我觉得今天确实是一场非常激烈非常残酷的一场决赛吧。然后我觉得首先也是非常开心能够再次蝉联女团的冠军。然后我觉得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自己的第一场球还是输掉了吧，也是我觉得开局没有开好，但是莎莎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了。其实上一届釜山中国队就面临着这样的困难，然后莎莎也是为中国队吃下这个定心丸，包括这一次的伦敦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当第一场自己输完之后，莎莎给自己创造了也是救赎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到了第五场，一方面也是特别希望为中国队拿下这个冠军，一方面也是想要去救赎自己吧。
2: 这是两支球队自2016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时隔10年再度在世乒赛决赛相遇。首盘比赛由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前半程，张本智和凭借近台速度压制，以11-8、11-4连下两城。第三局中局，梁靖昆在5-7落后下连得三分，最终以11-9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四局成功挽救对方盘点，以13-11把局分扳平。决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但经过调整，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8分，以11-8锁定胜局，中国队先夺一分。赛后，梁靖昆表示，从小组赛到淘汰赛，自己的状态在慢慢找回。
5: 从小组赛开始，说实话，自己没有找到完全的这种感觉。 到了淘汰赛第一场自己也是输了，第一场赢了，第二场这个对罗马尼亚输了吧，然后从第三场开始我觉得自己就是隔岸奶先打完，可能自己的人的心气儿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找回，这种感觉，从半决赛的这种零边落后到今天的零边落后，我觉得还是说找到了这种之前的感觉吧，也是很久说实话没有赢过关键的第五局了。
2: 第二盘王楚钦上场对阵松岛辉空，此前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七次，王楚钦五胜两负领先。
1: 这一人的关注整个的广告位就是摆设，因此他们应该付钱来给我们播放他们的内容，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后续看一看会有哪些情况。明天早晨的雄鸡唱晓呢，还是会和大家来，首先我们前瞻一下晚上的比赛，也是提醒大家在明天晚上的19:35，北京北汽将会在主场迎战广东队，那这场比赛也是非常关键的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轮了。另外呢，明天上午的时候 NBA 季后赛东部半决赛也会进行，已经进入到了第四轮，活塞是目前大比分2-1领先骑士，雷霆大比分3-0领先湖人。还有就是关注一下后面的CBA 的其他比赛，比如广厦和山西，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

0: 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运动主题呢是制准飞盘，也叫飞盘高尔夫。所以它既有高尔夫的规则内核，又有飞盘的灵活趣味，能在森林公园里穿梭，可以靠树木、湖泊等天然造景，绿色又低门槛，成为了很多人解锁户外的新方式。那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资深玩家，他就是北京 Hole in One 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白帆。那也是让白老师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嗨，Hello， 大家好，谢谢陈老师今天。

0: 都能一杆进洞。
1: 其实我在节目的开始追白老师聊天，我说其实认识费凡高尔夫比真正喜欢上他更难，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是没有听过这个项目的，可能也会好奇为什么官方名称智准飞盘它又叫做飞盘高尔夫，它和极限飞盘有哪些不同点，又和高尔夫有哪些相似性呢？首先还是让白老师和大家科普一下吧。
0: 好的，我用简单几句话尽可能让大家直观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叫飞盘高尔夫？因为首先它是一个飞盘运动，我们用的器械是飞盘，但是它规则是高尔夫球的规则。大家可以理解，我们高尔夫球是拿杆把一个球从一个开盘台一直打到一个洞，对吧？大家都见过，那谁打的次数最少谁就成绩更好。
1: 嗯，
0: 那飞盘高尔夫的逻辑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在同样的一个开盘点往远处的一个框里面扔飞盘，那么也是大家谁扔的次数少扔进去，那谁的成绩就越好。这个就是飞盘高尔夫的一个很基本的规则啊。那么每次都是投掷之后，那盘落地，我们在落点再扔第二下，然后再扔出去落点再扔第三下，这样。那也跟像高尔夫球一样，每一个赛道吧，我们也管它叫一个洞一个洞，它都有它的标准杆。那我们打出来的成绩，那在计分的时候也像高尔夫球一样，它是有平标准杆、高于标准杆、低于标准杆啊，还会有这样的记录啊，包括我们说的有小鸟球啊、老鹰球啊，还有一杆进洞啊，就是类似这种。所以如果大家对高尔夫球这个项目有些许的了解，你能非常容易的就能抓住飞盘高尔夫的这个规则的重点。对，
1: 当然两个项目都会涉及到一些我们说草地也好，树林也好，湖泊也好，都会遇到。但是飞盘高尔夫因为这个距离肯定不像我们说高尔夫本身这么远，
0: 对，
1: 但是它其实你在击打的或者说投掷的过程当中，我为什么会用击打这个词呢？是因为你真的会撞树，而且撞树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所以大家真的是在选择一个盘道，或者说在树林之间去让这个盘进行穿梭嘛。
0: 其实你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就是它都叫高尔夫，对吧？一个是飞盘高尔夫，一个是英文它的包高尔夫，就是传统高尔夫球嘛。为什么说飞盘高尔夫现在被国际上公认为最绿色的户外运动项目之一？就是它在设计场地的时候，它有一个基本要求，就要对本身场地的地貌不做更改。这很有意思啊，因为如果我们要建一个高尔夫球场，其实要做大量的基建，
1: 还有养护。
0: 对，还有养护，需要大量的水，甚至需要很多除草剂。但是飞盘高尔夫不是，它可以在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甚至你家旁边的街心公园都可以去玩啊，当然需要注意安全了。
1: 对，
0: 它只要利用现场的树木，刚才陈老师说的树木、湖泊、高低差啊，甚至一些马路、硬质路面和土地的接缝，就把这些东西很轻松的去设计成一个一个的盘道，然后让大家去很轻松的去玩。它也是属于非常休闲的一种项目，也是特别希望的，就像陈老师你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先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绿色、健康、环保，门槛低，全年龄都能参与，啊，规则也很简单，关键花钱还不多，对吧？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对吧？
1: 高尔夫球相比，它的花钱自然很少，但是跟极限飞盘相比，它的花钱是蛮多的。
0: 那你是不是把盘都扔水里了？
1: 是，看，就像刚才这个白老师说的，我真的是经历过几次这个盘进入了芦苇荡，没有办法捡得出来，
0: 特别伤心。
1: 是的，就是谁不掉几个盘呢？因为我爸爸也在玩，同一片湖泊里面沉了三个，就不买浮水盘啊，所以就聊到这儿，就也得说说这个装备的问题。就智准飞盘和极限飞盘，它的盘都是飞盘，但区别非常大。我先讲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故事吧。就有一次，确实是因为一些安全方面的，我没太在乎。我迎着正在开盘的朋友们向他走来，然后呢，他来了一个非常大力的掷远。我就感觉那个飞盘是擦着我的脖子边过去的，但是我说实话，一旦这个盘碰到我，咱都不是说磕伤这么简单啊，我觉得是肯定要进医院的。但这种事情一定是要严厉禁止的。所以我想说这个事儿是什么呢？是智准飞盘它整体的边缘都很薄，然后再加上这个盘跟 极限飞盘比，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它是硬的，
0: 嗯，
1: 或者它又是小的，
0: 嗯，
1: 所以这个盘呢又分为很多种，不像极限飞盘，大家只要保证它是175克，它是一个标准概念，
0: 对，
1: 你就都能打得有来有回。
0: 对，
1: 但这种飞盘不是，你不是一张盘走天下的，甚至大家比赛的时候会拖一整个行李箱去比赛，
0: 那个叫盘包
1: 啊，我就用一个比较让大家好理解的形式啊，真的完全是个箱子，或者说要么就是背一个大双肩，那这大双肩我觉得少说有个小20斤，都是很大概率的情况，所以也是让白老师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0: 飞盘高尔夫它跟高尔夫球也有一点很类似的，就是我们知道高尔夫球在击打不同的距离跟不同的角度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杆，对吧？
1: 嗯，
0: 我们可能有1号木啊，有7号铁呀、啊，有推杆啊。飞盘高尔夫也很类似，它在不同的线路选择的时候，你需要用不同的飞盘来去做你不同的投掷，就你的技巧和你的飞盘选择最终会造成这个盘会按你的或者不按你的思路去飞出去。对，高尔夫球的杆它其实是有限的，对吧？就那么十几只，但是飞盘高尔夫的盘我们可以说它是无限的，因为它跟你的力量、投掷习惯、正反手的技巧还有你喜欢的材质，还有跟天气的冷热都有关系啊，所以这也是刚才程老师说飞盘高尔夫可能还是需要花一些钱的。那我们说的是对这个成绩跟技巧的追求到一定程度，
1: 嗯，
0: 那我们作为初学者来讲，实际上有3张盘我们认为就可以完全去具备我们下场去学习练习的这么一个基础了啊。我们一张敲杆盘，它的英文叫 putter 啊，就有点跟推杆的那个英文是一样的，它其实就是推杆盘。我们的专业组是900块钱，就这个是目前我见过的啊，就是最贵的比赛了。剩下国内的比赛也不敢收500块钱，你收500块钱也收不上来呀，对吧？大家也不会花那么多钱去参加比赛，除非你是特别关键的一些赛事。另外就是像咱们国家的，连续举办2年的这个全国锦标赛，2年都在苏州嘛。这2年的全国锦标赛基本上个人报名的报名费是在，我记得是在500块钱左右，那也不会再高了，不会再高了。对，
1: 主要是500块钱大家看起来是一场比赛，其实要打2天呢。
0: 对，有的时候会打3天。我们在、我们刚刚从曼谷回来，曼谷的比赛是连续3天，再加上第一天的彩场，其实大家去那玩了4天啊，所以500块钱也不贵嘛。
1: 嗯嗯，
0: 对吧？而且跟差旅相比啊，一个赛事跟差旅相比，你的报名费其实它的比例占的咱们飞盘高尔夫已经算是非常低了。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

帮我拿着，把火把递给于顺，然后来到一块大石头前，用手把着一处的石缝，嗨，一用力向右往外一掰，就看这块石头嘎啦啦啦轰隆隆隆隆隆隆慢慢的移动开了。啊，把于顺吓了一跳，原来这是块石板，也不过一尺来厚，随着山体的斜坡扣住了一个石洞。你看去啊，严丝合缝，盖得严严的，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破绽，哪知道下面别有洞天呐。洞口露出来之后，唰，从里边冒出一股阴森森的凉气，沁人肌骨啊。于顺机灵打个冷战，倒退了两步。才安说，没关系没关系，两三年呢没打开了，里边积累一些寒气，一会儿就好了。果然过了一会儿，里边不再往外冒冷气。于顺借着火把的光往洞里看了看，这个洞口啊有半人高，但是里边很宽敞，不算深，大概有一丈四五深，属于口小洞大，用石头一堵，从外边谁也看不出来。哎呀，真没想到这里还有个山洞。对了，但这可不是一般的山洞，大长啊，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采药人说着话，接过火把，头前带路，一弓腰钻了进去。于顺也跟着进了洞。有道下的几个自然台阶，到里边一看呢，像个小屋似的。

着三块上平下圆三尺见方的石头。于是往周围看看，空荡荡的，什么没有。闹了半天呢，这个洞可以藏人，能藏十来个人。哦，老人家，您是想让我们大家钻这个山洞是吗？不是不是，那还了得。来来，你往这看。他把火把往前一举，于顺接过来照了照，看啥？你看那石壁上什么？哦，他举着火把凑到石壁近前一看，哎呀，当时惊得嘴张的老大，眼睛睁得溜圆，都不会说话了。看见什么了？只见石壁正中写着四个大字：万事足成。万事足成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万代族谱。万代族谱啊，你说这是多少年历史了？又因为字刻的并不太深，时间又太长，又风化了，猛一看与寻常山洞差不多少，可是你要仔细看才看出来。一看这周围好吗，密密麻麻的刻着上下传承的几百个氏族，正上方中间写着百王仙、太皇、

有二三十世啊，就是二三十代啊。旁边很多直线呢，那是旁系，加起来也得有七八十代人，是用上古时代的岁书所写，这个岁就是古岁的岁。那个年代连篆字都没有，岁书所写，于顺认识不？认识啊，他老师琼谷教过他呀。这是上古炎帝神农氏所创的岁书。再后边是先祖轩辕氏皇帝驾下大臣仓颉统一文字，又把它发扬光大了。后来又创造了云书，就是云彩的云。哦，这呢是用岁书写的，那就是说比篆字还早得早，早得早。甭问，肯定是炎帝时。

一支儿啊，以下都用云书。轩辕皇帝直系下传有25、26代，少昊氏下呢传有6、7代，颛顼帝下传15、6代，帝喾之后36、7代。这时候才发现了当今的天子帝尧。从炎帝起的两旁向下还刻有祝融氏和共工氏，这些大族表若干，哎呀，用不同文字记载的，这也就是虞舜。跟着琼谷学了这些文字，换了第二个人都不认得。虞舜一看这个大族谱太壮观了，林林总总200多代，历经了4、5千年呐、啊。这其中的氏族，有的过去啊听琼谷说过，有的根本没听说过。他把火把举得更高一点。

0: 能够认识上边那么多的字，这些字啊，有两个人认识。请问老前辈是谁？您又是哪位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银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

0: 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5: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7: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

0: 一会儿学会了，学会了完以后呢，后来最后还是动作呢不规范，
1: 嗯，
0: 最后就他们有我们小区的有人就去雕塑公园了，
1: 哦，
0: 就看见有老师在教，
1: 嗯，
0: 就把老师给请来了，
1: 嗯，
0: 请来以后请到我们小区里，完我们就开始让他教了两回，后来就不来了，我们就开始自己练了，

0: 上周边的这些伙伴们，大家也慢慢熟悉起来了，可能我们的这种练习的积极性也就更高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您的身上啊，比如说这种偏头疼的问题得到了改善，比如说在心态上，您自己感觉有没有也因为练习我们的健身气功以及太极拳给您带来的一些改变呢？
1: 主要是什么呀，我原来性子比较急，完了我还不是怎么合群儿，我比较那个就是
0: 比较急躁嘛，
1: 急躁就反正看见什么。

0: 担任站长，是有一个等于我们小区里的
1: 另外一位
0: 邻
1: 居，
0: 他
1: 邻
0: 居，后来他因为有事儿，他就出上外地了，完了现在站里没人负责，后来他们就推荐我，说你先负责，我说行，我说等那站长回来还让他去担任，后来站长回来以后他也没再继续跟我们干，他就出去了，出去上外地了，完了后来我就开始自己组建，因为我呢是电脑这方面比较，因为要报名什么的都要去、要去填这些表，后来呢就是石景山区我们是雕塑公园有一个总的队伍，完了说你们干脆单独立出来得了，别跟我们那什么再掺在一会儿，你们自己独立
1: 再辟出来一支队伍，相当于
0: 这样呢好管理。我说行，完了他说谁担任，他说你先报上吧，我就报上了。报上完以后，我就刚开始呢，因为没组织过大家这样，但是呢，我就想，反正我每天带着大家，咱们先晨练，每天到点，完了建了一个群，完了每天几点出来，咱们锻炼，练什么，完了过了这一段时间，哎，慢慢就跟大家互相都熟悉了，
1: 对，
0: 哎，这个队伍就慢慢就建立起来了，完了参加北京市，石景山区武术协会的一些活动。

0: 大的一个程度上是让自己可以再重新回到我们的比如说练习太极拳又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些健身活动当中的，但是前提我们一定还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锻炼的观念和意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张老师后面自己也就越发认清了，哎，我这个

0: 有没有也觉得比较的辛苦，或者说是要操的心很多？因为毕竟自己还是有家庭和生活，把这边站点的工作也要做好，当时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1: 刚开始我是音响，我全让我自己准备
0: 啊、
1: 我不让任何人，我觉得也没多少钱，
0: 嗯，
1: 给大家充电到点我就、这个一天到晚还得管这么多事儿。后来我说没事儿，
0: 嗯，
1: 我说我高兴没事儿，
0: 嗯，
1: 我还感谢我们家爱人，非家里的所有的家务，我说你这觉得我挺辛苦，
0: 嗯，
1: 完了后来我说没事儿，我说那个反正大家高兴怎么都行，完了我说你们要。

0: 好，咱们站点这工作绝对不能只靠一个人，但是的确也是需要您先这个叫身先士卒啊，自己作为一个领头人带头人，比如说带着大家一起，我们每天这个风雨无阻的，我们到点了来去进行锻炼啊，给大家做好一些服务的工作啊，所以才让大家有了这样的这种热情和凝聚力，我们能够比较的这个团结。哎，什么都想着，哎，大家一块儿，或者说互相彼此之间能分担，这种状态就会非常的好。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也是因为您的这个家人非常的给力，很支持您啊。应该我觉得也是看到了您通过练习我们的这个健身气功也好，或者说太极拳也好，又或者说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站点当中的这些工作的状态，给您带来的这种应该说是要始终是一个很积极的精神面貌，所以家人也很愿意。您继续投身于其中是不是？
1: 对，家人说你高兴就行。后来我就我刚开始我这个驼背特别明显，我这驼背就是他们叫富贵包嘛。
0: 啊、哦，是的。
1: 当时因为年轻时不注意，完了后来呢，等突然有一次看录像，我们要参加比赛，上场那站着怎么这样？自己就觉得哎呦，跟小老太太似的，
0: 不好看、啊，
1: 不好看
0: 自己的体态。
1: 后来突然就悟出来了。等锻炼的时候就特别注意，按规定有的动作就是治你这个富贵包的。
0: 对，
1: 哎，所慢慢现在练的就一下，他们说就跟我变了一人似的，
0: 还是这个精神面貌都变得非常好了啊。那有没有也带着家人一起去锻炼啊？
1: 家人就跑步
0: 啊、哦，那挺好的。反正咱们各自都有这个彼此的这个运动爱好，我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咱们都是要健健康康的，这是最重要的嘛啊。那当然，我们刚才也说了，咱们的这个站点现在的应该说是叫队伍还是蛮壮大的啊。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还把旁边的一些这个邻居们都加入进来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队伍是蛮壮大的。那有没有让您感觉我们的这个团队或者说是成员啊，让您有时候是感觉特别感动的一些时刻，有没有？
1: 有，我们有一个老大姐，就她等于是来的晚，但是她特别热心。我们因为活动室呢要需要每天去开门，她就拿着钥匙，因为我有时要照顾。我有时候老妈过来，我要照顾老妈，我就得把钥匙就交给她了。交给她，人家每天早晨到点把门提前十分钟把门开开，完了人家把地还都给擦一遍，就完了以后为了大家有一个干净的环境。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特别感动。
0: 嗯，
1: 还有的人呢，就是他还每天帮着我们去拿着音响。到点原来是我拿着，因为我呢是有时候要出去参加舞协的活动，我就可能就不再站点儿
0: 啊、
1: 所以他们就拿着，完了队员呢就互相支持，说谁有什么事儿，咱们就是互相帮助，谁家里有什么困难，完了通过这个小团体呢，就把这个谁甭管谁有困难，只要知道了，我们就互相关心，
0: 对，
1: 帮助，哎，
0: 是的，
1: 觉得大家特别好，
0: 对，
1: 这个团队。
0: 这就是刚才您所提到的嘛，就是还是像我们刚才一直所强调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站点越来越好，绝对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力量，还是要大家共同的去为我们这个站点去努力呀也好，或者说是叫付出一些啊，有的人可能是这个付出一些我的时间，有的人可能是这个付出一些我的这个平时我更多的啊去多做一些什么事情之类的啊。而且我觉得像您刚才介绍到这点，感觉就是特别好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站点不仅仅是咱们这一个站点啊，很多站点其实都是建立在我们比如说在一个社区啊，一个小区，大家都还是离得比较近的，住的都是这个比较近的，有时候可能是在一栋楼里，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这一个小区里，大家是非常能够就非常方便彼此之间能够哎对见面的。我们之前不是老说一句话吗，叫远亲不如近邻，就在这一刻我觉得真的是充分的体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哎，我们平时也不仅仅只是说一起锻炼的好伙伴，可能有时候大家像我们说前一阵子这个天气越来越好，我们开春了，可能还可以一起锻炼完了之后我们去赏花
1: 去郊游，
0: 对，就是这种感情就会变得非常的深厚了，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了。
1: 对，我们过年过节还要聚餐，
0: 哎，是的，
1: 哎，就觉得就不一样，
0: 对，
1: 就觉得哎，这聚餐完了，一下把大家的凝聚力又提高了。
0: 是的，
1: 所以特别好。
0: 因
1: 为咱们现在出去很少，就是只是家庭之间的聚餐。
0: 对，
1: 你要是

0: 确的锻炼要领，切实提升大家去锻炼的能力。哎，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也就是我们日常所做的这个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像刚才咱们提到了啊，您还是我们石景山武术协会的副会长，其实就像我们在上半段节目曾经提到过的，张老师之前还觉得呢，说我有必要还要加入到咱们的这个武术协会当中吗？我们不是自己练就行了吗？那怎么后来自己又一步一步的又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石景山武术协会的副会长？平时都在做一些什么的工作？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去讲一讲？
1: 我是2019年，后来就是武协领导完了邀请我去参加就是他们那个团队，
0: 嗯，
1: 完了是干嘛？主要是因为电脑那块我比较
0: 是您比较擅长的部分，
1: 比较擅长的，其实功法对我来说我不是特别擅长。后来当时呢，因为这方面缺人，完了就给我叫去了。
0: 嗯，
1: 我呢是。

0: 我们大家就把他这个事情，我们的这个舞鞋，对我们的这个团队更好，以及让我们更多的这些不管是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老师们，还是说咱们普通的这些健身爱好者，大家都能够在里面有所收获，能参与其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也挺想听您跟大家说一说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是要面对很多繁琐的工作的，而且有一些工作刚才说了，可能是要给大家进行解答，有一些工作可能是需要自己去在案头来完成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什么时刻让您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呢？
1: 就是我们每次搞完我们那个石景山的那个大赛以后，圆满完成了任务，觉得那是特别高兴。因为有些那个就是整个的流程几乎都是我在去操作，所以呢等于没出现任何问题。

0: 因为我也没学的那么深，后来等经过专家的培训以后，哎，突然悟到了，为什么转腰才能把你这腿带起来，所以呢，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完了就跟大家，我说你们试一下，你转过腰了，你那腿自然就起来了，不用去特意的去抬腿。
1: 对，
0: 哎，大家，哎，对，这一下就悟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意念在哪，你要把这意念要用进去，完了就不一样，打出来那拳，那个气息就全出来了。所以通过这我的自己的理解，完了给大家分享了以后，哎，大家说，哎，你说的这真对，完了立马就学会了。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八法五步。

0: 现在主要是为大家等于是公益义务服务。
1: 是的，
0: 嗯，没有什么回报，不要求什么回报，只要回报就是回报大家的健康。
1: 对，
0: 大家健康了，我们就觉得我们高，
1: 对，
0: 很高兴。
1: 就是我们想要的最大的回报，就是大家的健康。
0: 对
1: 啊，以及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最大的回报啊！
0: 对对对对，
1: 而且也像我们刚才听张老师提到过的嘛，其实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非常大的收获。

0: 这个锻炼，
1: 嗯，
0: 我一个是身心得到了修炼，
1: 嗯，
0: 对不对？最起码我的体型还有我的精神面貌在变化，
1: 对，
0: 就是跟我同龄人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完了，一看我就是老是一天就不知道累。
1: 而且总是好像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忙哈，
0: 做不完的事。完了说你不累吗？我说不累啊。他们就看着说你不累，说你一天这么忙到晚不觉得累？我说没有。完了每天我把工作安排是怎么样？我是早上起来一定要坚持锻炼，锻炼完了以后舞鞋该有什么事儿我再去办。
1: 是。
0: 这样呢，完了一个团队呢它也有一个凝聚力，
1: 而且也是给大家叫以身作则嘛，
0: 对对对，完了这样呢，哎，完了心态呢一下就变得比原来平和，
1: 嗯，没有那么急躁了，
0: 对对对对，
1: 您自己也说哈，
0: 自己完了现在

0: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走到正规，完了参加咱们正规的组织去锻炼，这样呢所有的人都能达到一个锻炼的目的。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至于自己来说，就是这应该叫十几年的一个时间，是非常应该说是叫一个好的循环的，而且是让自己在不断的向更好的状态去发展的。虽然我们说啊，人的这个年纪是在一年一年的增长，但是我的这个身体状态却可以说叫一直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这个其实我觉得至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的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来说，其实大家更要更早的去引起重视。
0: 对，
1: 哎，毕竟这个步入到年长，那是我们谁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那你如果能更早的去意识到，哎，我这个比如说像张老师说的，我们这个坚持锻炼，以及在这个锻炼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正确的观念和意识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更早一些的去收获到这样好的状态嘛。
0: 其实年轻人原来不理解，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我说我才不上那个公园那儿去跟那些老头老太太练那个呢，但是当时不理解。其实现在要理解了以后，劝年轻人如果有时间，尽量咱们不用做别的，最简单的八段锦咱们。

0: 听这我就害怕了，怎么得这病啊？因为觉得腰间盘突出，觉得就不行了，这腰就完了。后来呢，上医院人说，大夫说你别提溜着，别着凉就行。后来我是练八段锦，把这腰间盘突出给练好了，从来再没犯过
1: 啊。
0: 因为我们这儿有些老人他在练，我也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把这八段锦，攀足固肾腰，你们就练这个，做到规范了，你们绝对腰间盘突出就能好。
1: 是的，
0: 我觉得这点特别。对我的帮助特别大。
1: 对，就是自己这个感悟才是最重要的嘛。
0: 对对对，
1: 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之前不觉得，但是就通过我们最简单的在咱们这个八段锦，因为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有不少的年轻人不之前也说了吗，也开始去练习我们的这些传统的健身养生功法。
0: 对对对，
1: 就以八段锦为最明显的这个代表啊，因为也像刚才咱们都提到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它动作也不会很难，大家掌握起来也比较的容易，而且它对于空间的要求又不是非常高。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办公的环境

0: 幸福忙碌的度过每一天。
1: 对对对。
0: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交流我们的这个话题。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张老师。
1: 谢谢，谢谢大家的收听。

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

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

能复盘，而且就是，反正当时复盘也是那种很细致的复，那不像那种别的道场，比如说你请一些老师，一次给他几百块钱上课费。

0: 那就中间骑手，他们后来也去国家队了嘛。马啸兵和孟泰灵最后去国家队了嘛？去了。
1: 马啸兵是先去的，孟泰灵是后去的。马啸兵是很早以前去的。那后边这个我野狐去的那太多了呀，那什么米玉婷啊。那米玉婷是从野狐去的。
0: 小米也是从野狐出来的。
1: 他不是在野狐定段，但是他是职业的时候在野狐训练的。那小米就是在野狐打出来的。他那时候年纪小，然后段位低。

0: 我这个神之一发，后来这个阿尔法狗完了之后，阿尔法那个叫什么
1: Master
0: 那更厉害了嘛？因为 Master 做那三十盘棋是在野狐下的，
1: 对，
0: 其实受的冲击还是挺大的，就是在当时。
2: 此后，阿尔法狗的研发公司 DeepMind 继续开发了阿尔法狗的第二代产品 Master。Master 在围棋网站上和中日韩数十位围棋高手进行快棋对决，连续60盘无一败绩。这彻底震惊了世界棋坛，其中 Master 就是在野狐网站上和中日韩职业高手对弈过30盘。当时古力九段输掉了人类棋手同 Master 的第60盘对局。古力在赛后说，经过这几天的对局，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围棋的神秘，似乎 Master 给我们打开了一道围棋的神秘之门。不论胜负，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同探索围棋世界的大幕即将拉开，新一次的围棋革命正在进行中。2017年5月，在中国乌镇围棋峰会上， AlphaGo 和当时排名世界第一的世界围棋冠军柯洁对战，以3-0的总比分获胜。围棋界公认 Alpha 围棋的棋力已经超过人类职业围棋顶尖水平。
1: 刚刚 AlphaGo 出现的时候，其实

0: 经习惯了，就是现在他是人的很好的一个不会说话的老师嘛，因为现在有网棋，有大量的网棋，然后还要看 AI。现在有了这个 AI 的话，我觉得训练方法跟也完全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多下，现在是下完了再用 AI 摆，两者得结合。就是以前问题就是你摆一盘棋，就是你想摆一盘棋给吃透了的话，我认为就是要需要大量的时间。因为你的弯，而且弯路还很多，你觉得你好不容易总结出来一点，发现你总结是错的。
1: 这也许到明天的对局就被人家给验证明了，是吧？自己这条路并行不通，是吧？
0: 尤其是布局阶段啊，你也没法证明，因为这盘行不通，下盘你又行得通了，那不知道对错，越不知道呢，越翻来覆去的纠结。那不像现在，现在你是知道了答案，你自己去理解，这就要好太多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体育精气神。稍事休息，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的下半段。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

0: 根深蒂固了呀。就比如说这个点三三一开始啊，这是最常见的点三三。这个那以前下棋，如果是刚学棋没多长时间的，都不知道那棋开始不能点三三啊。那现在他又点，比如说正告诉你不能盘二路的地儿啊，不能尖冲五路，不能走一开始走五六路这些棋，他全改了。那一开始你接受他就有个过程啊，就人类认为所谓的俗手，所谓的什么，这其实都是人类的经验，就是我们
1: 全颠覆了是吧？
0: 他就崇尚自由啊，他这个时候他是俗手，他换一个局面他又。

0: 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心情逛街。
1: 张学斌说，目前新一代的年轻棋手似乎更适应 AI 辅助职业棋手训练这种模式， AI 成为提升年轻棋手棋力水平的加速器。当然他也认为，对于人类棋手来说，掌棋不仅仅靠 AI， 平时还要有一定量的训练来保证。
2: 通过因为有了 AI 嘛，所以大家就特别年轻棋手有了一个这个加速器，我觉得这个
3: 对
2: AI，
3: 而年轻棋手他可以接受没有比赛然后我还用功我还拼，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他本来就是以赛代练，那你现在一没有比赛了，你让他天天那个用 AI， 这个就是8小时训练用 AI 下网棋，这样坚持来他做不到，但是年轻棋手呢，他已经习惯了，他还没有那种以赛代练的机会，所以说那几年年轻棋手他就积累了，那王兴浩就是这几年积累出来的。
2: 对，王兴浩现在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吧？
3: 对啊，他那几年的话，他一积累，他下网棋，他摆，他一坚持，他就出来了。这围棋啊，就是他出成绩或者他这个成绩下滑，他绝对不是说这一两天的事儿，他是

0: 还群众普及率比较高，而且它那个规则可能观赏性也要比围棋要好，因为围棋你
1: 太慢了。
0: 对，围棋这对它从观赏性的角度来说，它不如这个那个竞技体育。
1: 就得亏现在还有 AI 的胜率了。如果没有 AI 的胜率的话，它作为我们直播，你播了半天，我看什么呢？就是我不懂棋，就或者懂一点皮毛，我也不知道谁好。我一看这么慢，半天一步棋，有时候想。
0: 半个小时，对，半小时还正常，对，所以我现在容易在路上看那个网上直播时，我喜欢看那个。

0: 怎么来吸引他们？
1: 那有啊，那你就是得跟他聊那个跟围棋技术没什么关系的事儿啊。
0: 啊、哦，这
1: 咱是这么说啊、嗯，如果有野狐平台的，
0: 嗯，
1: 对吧？有野狐的 APP 的，因为我们在平时在野狐讲棋嘛，
0: 嗯，
1: 他来的他就是棋迷来的嘛。如果他不是因为他有野狐他来的，那其实他就是我们那个要发展的那个对象嘛。那其实有一些人他也很能说啊，那些网友，他其实是不真的是不会棋的，但是呢，他既能活跃气氛，然后也把。

0: 球比赛，但他是就是喜欢看嘛，就关注嘛。
1: 啊，不，我指的是本来他不关注围棋的，但是结果他怎么哎，比如说那个亚运会那个契机
0: 啊，
1: 那个5万人进来一些，那我们留下了一些我们的
0: 就是
1: 喜欢围棋的，那就是我们的，我觉得算是对围棋做事一点事儿吧。我们肯定希望喜欢围棋的人越多越好嘛。围棋本来就这么小众，而且我们希望围棋这东西它不是这么难。
0: 本来也没有那么难吧，易学难精，我觉得。
1: 对啊，就是他能坚持下来的话，那就是他就喜欢上围棋了。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围棋是这样的，就围棋很容易就是你喜欢了之后，你身边的人你可以传染他。那女棋迷就更重要，女棋迷的不是说这个一个女棋就是一个妈妈如果学会了，这一家人可能都会了，
0: 是吧？所以这个对张老师来说，这个工作还是非常多的，还是非常艰巨的。那您就是在今年还有什么计划，还有什么迫切需要达到的小目标呢？也都可以介绍一下。
1: 今年我就希望，首先希望中国围棋能翻。

0: 淘汰赛还好吧？其实前几天还有人让我去下尾乙，我想了半想了一天，还是说算了，太累。
1: 尾乙是我觉得是竞争是比较激烈，
0: 主要是连着下这个围棋你

0: 轻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
0: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都是投掷之后，那盘落地，我们再落点，再扔第二下，然后再扔出去，落点，再扔第三下，这样。那也跟像高尔夫球一样，每一个赛道吧，我们也管它叫一个洞一个洞，它都有它的标准杆。那我们打出来的成绩，那在计分的时候也像高尔夫球一样，它是有评标准杆、高于标准杆、低于标准杆啊，还会有这样的记录啊，包括。

飞盘高尔夫可能还是需要花一些钱的。那我们说的是对这个成绩跟技巧的追求到一定程度。那我们作为初学者来讲，实际上有三张盘，我们认为就可以完全去具备我们下场去学习练习的这么一个基础了啊。我们一张敲杆盘，它的英文叫 putter 啊，就有点跟推杆的那个英文是一样的，它其实就是推杆盘。一个中距离盘，

0: 199、299、399，一般是这种水平。只有非常非常高水平的或者是高规格的赛事，我举个例子，马上在今年3月份3月15号在上海新鸿瑶场地会举办 PDGA 做的亚洲巡回赛的第七站，也是第一届亚洲巡回赛的最终站，就在上海。只有这个比赛非常贵，它是用美金报名折合的人民币，我们的业余组是400，将近500块钱，我们的专业组是900块钱，就这个是目前我见过的啊，就是最贵的比赛了。剩下国内的比赛也不敢收500块钱，你收500块钱也收不上来呀，对吧？大家也不会花那么多钱去参加比赛，除非你是特别关键的一些赛事。另外就是像咱们国家的连续举办两年的这个全国锦标赛，两年都在苏州嘛，这两年的全国锦标赛基本上个人报名的报名费是在，我记得是在500块钱左右，那也不会再高了，不会再高了。
1: 主要是500块钱，大家看起来是一场比赛，其实要打两天呢。
0: 对，有的时候会打三天。我们在我们刚刚从曼谷回来，曼谷的比赛是连续3天，再加上第一天的彩场，其实大家去那玩。

0: 内观的一个项目，你也不用跟别人去争抢对抗，就专注于自己的每一次投掷，每一次线路的选择。所以其实咱们都算是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开始接触到飞盘高尔夫的，但是毕竟专业的老师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你接触的时候是靠朋友之间摸索着玩，一点点试错积累经验，还是说其实也能找到人去教你？
1: 包括像极限飞盘，实际上出现

0: 见旧坡打滚的换了笑容，口气一转说道：
1: 唉，说实在的，王爷和三太子身边都是命世豪杰，诸位如不作践王爷，吴某人岂敢出口伤人呢？
0: 杨启龙见气氛缓和，便摇着扇子欠声说道：
1: 啊，吴先生啊，令尊的心思究竟怎样啊？
0: 吴应熊笑道：
1: 还没有来信，不过诸位放心，家父绝不会束手待毙的。啊，那据你看，眼前该怎么办呢？你们造乱我赞成，栽赃不是上策。
0: 吴应熊目中闪着寒

0: 没等好，引动了。
1: 熊四旅却直挺挺地跪着，回身用目光扫了一眼，大家便都不再言语了。大约半顿饭的光景，便听到从养心殿垂花门外传来了康熙的声音：
2: 麦盖三床被，头枕嬷嬷睡，哈哈哈，皇帝说得好啊。
1: 康熙大说大笑，似乎十分高兴。张万强坐前导，黄静和另一位太监

0: 朕有一处再叫他们一起来参酌。
1: 说着，将大臣们批过的都抱到自己岸边，一一细看。

0: 手不停歇，其余四个哪敢假寐呀，端坐在一旁注视着康熙。大家心里都很感动，康熙的勤政早就听太监们说过，自己平日也有感受，只是没有想到康熙竟如此丝毫不苟。熊赐履不禁暗想，
1: 就是祖隆、唐太宗两个最勤政的帝王，也未必励精图治至此啊。
0: 雪仍然不紧不慢地下着，丢絮扯棉一样，一层又一层覆盖着百年老店。这样的夜晚最容易引人追忆往事了。卫东亭，侍立在廊下，眺望着白茫茫

0: 客之礼。伍四友却不肯交，笑着说：
1: 我和熊东元虽意见常常相左，唯有这一点是志同道合的。你所求问的是术家之意，不是儒家之意，我以为不懂它反而更好。为臣子

0: 心呢。
1: 眼前殿内这幅景象，要是武先生也在，那该多好。事情已经过去4年，五次。

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千秋想，即便大姐在那个拂晓过后没有对大秀讲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到了东北见了刘抗敌团长，那大秀也一定会明白的。大秀早在那个拂晓见到和自己一样穿着大红的嫁衣的大姐时，说不定就明白了。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一个女人是傻子。可是

全世界的伤口都加在了他一个人身上，现在这些伤口又全部迸裂了。大姐用一种千秋没有见过，说不上是刚强还是可怜的目光望着他，嘴唇不停地哆嗦着，似乎要言辞拒绝什么，又终于变得急迫和慌乱了，结果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只是用力将大车赶进房东家的院子，手忙脚乱地给马卸套，一个接一个地出错，

但也正是因为大姐从颤抖的后背向千秋显现和折射出来的这一切内心的活动，尤其是这一切第一次向千秋显现出的大姐如此的弱小，让千秋心中的火焰加生气，但也能够想到那所有令他不甘心的事情仍然只是大姐的私事，是大姐和刘抗迪夫妇三个人之间的问题。千秋一个37团团部的警卫班长去跟另外两个当事人中的任何一个说得着这些事吗？

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光那么长久，即使偶尔由于千秋不小心说到这个人，引出大姐一句半句的回答，赵大秀在千秋心中也有了一个可以称得上栩栩如生的形象。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

0: 病患不堪忧。
1: 国安队呢，在中场丢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2: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永远真

秀可怜，父母牺牲后成了孤女。当初在村里，大姐一直像对待亲妹妹一样待她。大秀的脾气性情也只有大姐最清楚，无论是人还是东西，不是她的，大秀绝不要。但只要她知道是她的，那别人也崩。

大姐，既没有在那所房子里见到刘抗敌团长和赵大秀，也没有在别处见到随他过海，如今已经参军加入了21团的民工。新开岭战役的作战命令早已秘密下达，鉴于东北各地当时敌伪间谍的活跃程度，以及一般群众对我党我军的不信任，作为主力团的21团的行踪一直受到敌情报人员的密切监视。21团不像37团要什么没什么，什么好事都轮不到。这时候的21团连电台都配上了，可以和纵队首长的电台直接连通，于是蒋军也就可以在派遣间谍之外使用无线电监听，随时查明这个团的动向和所在位置。而一旦他们查明了21团的动向和位置，也就大致查明了21团所在师甚至纵队主力的动向和大致位置，以及南满地区我另一个纵队的大体动向和位置，从而驱动大兵紧追猛赶，三面合围。另一面是中朝国境界，

被团长喊了起来，向住在同一个屯子里的各营传达命令。等他回到与团部一个篱笆墙之隔的团运输队的院子前，大姐早已经把自己的人都喊起来，正围着两辆大车和五匹马

不断摇晃出的灯光和大姐一直保持的敏捷动作。千秋再一次被大姐身上那种猛然苏醒的东西感动了。战争的气息再一次改变了大姐。刚刚从一

0: 队长，也是雕塑公园禅心辅导站的站长，石景山社会体育指导员讲师团的骨干成员张永利张老师。还是先有请张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
0: 欢迎，
1: 谢谢大家的
0: 欢迎您啊，张老师。那当然呢，也要提醒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

0: 那个等于我们的进步就特别大，
1: 对，
0: 所以大家就特别喜欢了。开始，
1: 属于叫先开始有那么一段时间啊，自己是就是咱们这个小团队嘛，可能也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我觉得叫局限了。
0: 对，
1: 哎，觉得说我们可能到。

0: 可能也就不那么容易急。
1: 嗯，
0: 你一旦没有那么容易急的时候，你的事情啊，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更好的处理方式。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这个可能至于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啊。
1: 嗯，
0: 那您在练习了之后，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叫一直是深入其中了嘛啊，像我们刚才说的，嗯，都和咱们的这个石景山武术协会，哎，后面也加入进去了，可能也就有了更多的一些学习的机会啊，或者说是叫参与我们更多的一些活动的机会。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您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健身气功太极拳它在调理身心还有强身健体方面啊，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您身上的这种变化，以及在您身边的这些伙伴们您所看到的。
1: 对，我现在这个伙伴里特别突出的有一个75岁的一个老大哥，
0: 嗯，
1: 他刚开始没练，就是完了呢，最后他后来他是他爱人，
0: 哦，
1: 说你跟他们一块儿去练练去，因为他原来锻炼过，
0: 嗯，

0: 上手特别容易，
1: 嗯，
0: 它不像太极，你要有基本功，你
1: 越练越难嘛。人说太极拳是、
0: 嗯、太极拳，因为它要求有点基本功，你现在健身气功就没有要求、
1: 嗯、
0: 只要按我们讲的气息你给做好了，你就应该是。

0: 慢慢就跟大家互相都熟悉了，
1: 对，
0: 哎，这个队伍就慢慢就建立起来了。
1: 嗯，
0: 完了参加北京市石景山区武术协会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完了后来也参加

0: 那个参加比赛，我就打完上医院打完针，绑着那个
1: 真是啊，
0: 护膝，
1: 很拼
0: 了
1: 啊，那会儿
0: 就给参加完了。
1: 嗯，
0: 回来那腿肿的就不行了。
1: 嗯，
0: 后来等我再教人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一定要注意你们的姿势，
1: 对，
0: 如果姿势不对，就容易把腿伤了。
1: 真是自个儿现身说法哈，
0: 现身说法。

0: 以后我再带着大家，完了再开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
1: 嗯，
0: 是这么着，完了慢慢我们队伍学的东西也不少。
1: 嗯，
0: 他们别的站点挺羡慕，我们把健身气功九个功法，等于就有一个十二段锦，因为需要场地的原因，
1: 哦，
0: 没有学。
1: 嗯，
0: 剩下那个八个功法我全都给教会了。
1: 哦。

0: 到点原来是我拿着，因为我呢是有时候要出去参加舞协的活动，我就可能就不再站点儿
1: 啊、
0: 所以他们就拿着，完了队员呢就互相支持，说谁有什么事儿，咱们就是互相帮助，谁家里有什么困难，完了通过这个小团体呢，就把这个

正确的方式方法，哎，来去进行我们的这个锻炼。我们也看到平台当中啊，像这个燕林也说了，哎，我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啊，是说把这个专业的健身指导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让不同年龄段、不同的群体都能够学会适合自己的健身方法啊。而且刚才我看他还提到了一点嘛，这个也是确保我们每一位参与的群众都能够掌握正确的锻炼要领，切实提升大家的这个科学锻炼的能力。哎，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也就是我们日常所做的这个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

0: 对，
1: 这样慢慢，哎，大家所有去年注册人就一下几乎就达到80%以上
0: 了。哦，就大家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已经很好的掌握了，
1: 哎，
0: 怎么去这个注册也好啊，或者说是在这个电子产品上来进行操作了，
1: 对，
0: 就没有那么困难了，甚至也不会让大家觉得哦，一听要在手机上啊，或者说电脑弄这些东西，我发觉也是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会有这种下意识的抵触，
1: 对，
0: 哎，那我就不弄了，太麻烦了，
1: 对
0: 啊，因为我怕我弄不好嘛啊。但是也像刚才张老师所介绍到的，那给大家解释清楚了，更有耐心的去讲解，多讲解几遍。

还有一个身份也是作为我们石景山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讲师团的成员。哎，就再一次体现出了平时的这个应该说是叫围绕着这个健身生活啊，应该是非常的丰富。

0: 为大家等于是公益义务服务。
1: 是的，
0: 嗯，没有什么回报，
1: 嗯，
0: 不要求什么回报，
1: 嗯，
0: 只要回报就是回报大家的健康。
1: 对，
0: 大家健康了，我们就觉得我们高很高兴。
1: 对，就是我们想要的最大的回报，就是大家的健康。
0: 对
1: 啊，以及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最大的回报啊！
0: 对对对对，
1: 而且也像。

对，所以至于自己来说，就是这应该叫十几年的一个时间，是非常应该说是叫一个好的循环的，而且是让自己在不断的向更好的状态去发展的。虽然我们说啊，人的这个年纪是在一年一年的增长，但是我的这个身体状态却可以说叫一直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这个其实我觉得至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的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来说，其实大家更要

把这告示往桌子上一摔，你们赶快看看，司马懿已经反了。这该当怎么办呢？意思呢是让他这些亲信的大臣给他出个主意。头一个呀，就是那华歆呢，华歆把这告示就接过去了。看完了之后啊，华歆脸也白了。怎么回事？司马懿这告示写的倒是够歹毒的。他这告示写了些什么呀？

个他，这不麻烦了。现在您派他到雍凉去了，他手下有几十万人马呀，我看久必为国家的大患，今日是反情一盟，望陛下可速诛之啊，别留着他了，您就把他杀了吧。呵，华歆这把小阴扇子可真够可以的呀，常言说得好，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的，说话就怕说的接过眼儿上，司马懿也没在跟前，呵，他拿起这扇子这通扇，这曹睿才十几岁，你想他听了华歆这番话，他心里会怎么想？曹睿点了点头，您说的对呀。哎，曹睿这一夸这华歆呢，旁边那王朗说话了，

他就要给西蜀点颜色看看。司马懿用兵有法呀，呵，来的这儿不多日子，你瞧他把那人马给训练的哟，甭提多棒了。有人给他贴告示，他知道吗？给他造谣，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一概不知道。造谣的不能上这儿来造来，告示也不贴在他这门口这儿，司马懿上哪儿去知道去？

0: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希尔诺贝，
4: 自己又聋又
0: 哑。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5: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紧的握在掌心之中，都已经握成一个纸团了。哎呦，现在这正堂里面呢，静得出奇呀，谁敢吭声啊？众人有跪着的，有站着的，有趴着的，目光唰，都汇集在了

着急了，这些药材呀，我都有。啊，不仅狄仁杰呢，连同旁边的沈怀、陆氏参军，还有那些跪着的、趴着的，全部是大吃了一惊啊！啊，唰，刚才眼光都落在狄仁杰身上了。

挨家挨户的寻访患病的人，登记造册，他们就不怕染上病吗？你干什么的？谁让你当公务员了？有了困难，你得冲在第一线呀。

这马匹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么一审问，不出三言两语，不用三推六问，这些人呢全招了，说我们呢也不是什么牧民，我们是假牧民，我们本来都是突击师赤夺可汗的部下，赤夺在领军夺取伊伯泰之后，就命令我们十多个人乔装成普通的游牧民，把部队的战马绕到沙陀旗北侧，悄悄地赶到靠近亭州这一边。狄仁杰再追问赤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那些假牧民们呢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只知道啊，赤夺吩咐他们放牧战马，小心遮掩行迹，并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我原本一直以为景辉是最不听话的孩子，现在才明白你比他还要倔强得多。

终于在第二天的傍晚时分，他们呢再次站到了伊伯泰的面前，但望这一站啊，不仅梅迎春呢，在场的所有人等是无不惊骇呀。

那小靴子底下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血水呀。他赶紧的把孩子轻轻放到身边，示意韩冰不要动，自己呀，噌，把佩刀抽出来了，然后就开始在韩冰小脚被扎上的地方开始挖掘起来了。

是凌冽错落的一些锋刃。梅迎春这个时候明白了，他没有看错呀，这个地方原来就是高耸的三尺木墙上遍插的刀锋，但现在

0: 斌又跳起来了，又向前扑过去了。然后小孩像发了疯似的，两只小手是疯狂地刨面前的沙地，刨了几把之后是昏厥在地。
1: 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出

0: 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6: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5: 就见过没有自己又能
2: 够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

0: 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下一个队伍，也挺有意思的。
1: 是的，那不得不说，就这一次比赛啊，整个这三轮两轮打完之后，马上进入到第三轮了，第三场比赛了。就是按照 CBA 官方的这种竞赛规则啊，技术犯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T 啊，是针对球员的不理智行为的，比如说裁判争执啊，辱骂对手。

0: 也是从怎么说呢，从这些教练的指点当中慢慢的收获到了经验。
1: 所以说这一次八进四的赛事给球迷带来了很多的惊喜，不论是年轻球员的成长，还是整个教练组对球员的这种支持，我们看到很多因素，比如说爆冷绝杀、加时翻盘，可以说是轮番上演了，也是改写了这个赛季的联赛的格局。还是那句话，短赛制的魅力就是能够让竞技体育

0: 的这种速率上啊，对于对方外援来讲啊，北京队略略的吃亏。像雷蒙啊、才人去追这两个外援，其实并不好追。但内线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周琦和麦基在场上还是能控制的不错的。接下来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教练组需要有些时候可能更坚决、更大胆一些啊，对一些人的使用啊，谁的状态好，能不能更坚决、更多的是使用它？因为你到决胜局没有退路了，只能去把所有的能使的方法都使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很大压力的比赛。但是呢，北京毕竟坐镇主场啊，而且前面两场比赛的结果看，虽然第二场输了，但是整个过程来讲其实并不吃亏，所以说还是说需要北京队还是只要阵就是打好自己的东西啊，应该还是很有机会获胜的。
1: 方便面说了，说今天我觉得能大

0: 领先优势，但最后还是慢慢的给消磨掉了。所以在每个细节当中，咱们都还是要做得好一点。沧海云雨说了，现在还没有磨合到最好，主场作战如果不能够早一点确立优势的话，那反倒给自己增加很多的压力哈。
1: 嗯，但是如果追溯过往吧，一直会觉得北京队和广东队可以说是一对老冤家了。我们再往前想想，比如最开始的马布里时代，这双咱们两边杀的也是人仰马翻的。后来进入到威姆斯时代呢，广东队这边其实又占上风。可以说过去的十几年里面，京粤大战一直都是 CBA 的主旋律之一啊，而且两支球队也是各有胜负。那北京队咱们四年三冠的时候，也是和广东队有过非常多的季后赛的这种交锋，而且两支球队在过往的最近的两场比赛当中又打成了1-1平，真的是针尖对麦。

0: 那马上我再抓紧换另外一个阵容，还不行再换，反正咱人多。那这种情况有利有弊吧。怎么选择呢？咱们也听听刘潇如何看待北京美汽人员的出场方式的搭配啊。
1: 从赛季开始前呢，大家都说北京队现在是一个银河战舰啊，那么非常豪华的阵容。但是这个银河战舰始终处在维修阶段啊，那么一直在这个缝缝补补，这儿修两下那儿修两下，那人员始终凑不齐。那么终于到季后赛凑齐了，那么现在看其实整体的这种磨合还可以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觉得如何发

0: 前面两场应该使用算还算合理啊，但是再抠一抠细节吧，因为最后这场球非常关键了啊，生死战了。
1: 家里人说对，还不太默契哈，看看怎么能协调一下。大家也很期待今天晚上是不是能给新外援威廉姆斯能有更多的时间，
2: 是
1: 因为来的时候呢介绍的还不错，但是用的不多，今天怎么着也该用上了吧。
2: 再不用的话啥时候用呢？就举个例子，比如上一场比赛广东队都把冠军 T 恤啊应援棒啊等等的这些就提前拿出来了，很多球迷说这个给后面准备的，发现算了，
1: 别准备了，就拿出来
2: 先用吧，不然就明年了。
1: 结果还挺好使哈，人家还加时赢了。
2: 华北小新也说了，这雷蒙防奎因挺好的，这最后不让上了，慢慢发挥也不错，这最后都不让上，斯佩尔曼呢？

0: 体对抗、比赛节奏还有技战术执行都有所提升。所以说咱们最后比赛最后阶段是输给了对手一个球，说是爆冷，但其实想想呢，也是一个亚洲足球格局变化的真实的一个展现和缩影。
1: 嗯，
0: 第二场呢输给日本队，还是能看出差距。那中日之间无论是成年组的比赛还是这种青少年的比赛，那差距确实还是挺大的。日本队在

又是亚洲杯的预选赛，还是主场作战，遇到的对手的实力也都是亚洲三流开外，再加上这次出征沙特之前的又是西南足在广东肇庆的集训和备战，其实不是特别系统，啊，没有约上国际热身赛，相反都是找一些地区球队去进行比赛，我个人认为也没有什么可借鉴和参考性的这种效果，所以这次比赛我觉得 U17国足的准备还是。

右边突之外就没有什么战术了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啊，换上来从来没有打过任何全国赛事和职业比赛的球员，换上了2010年出生的这个运动员。

实际上，卡塔尔队的底线是不能输掉一个球以上，因为如果0-1输给中国队的话，在印尼队无法从日本队身上拿分的情况下，卡塔尔队还是能够晋级到本届亚少赛的8强。当然，印尼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其实卡塔尔队也不敢去押宝印尼队一定会输，所以我觉得中国队一定要杜绝这样的心理，还是要全力去出击。全力迎战卡塔尔队，那么这。

0: 可能不会，
1: 还是要打，能进还是要进啊，是吧？
0: 因为维持的话就存在偶然因素，你是维持了，对方呢肯定是想再攻过来呀，所以从头到尾应该就是一个劲儿拉满了，就是为了能多踢多进球，多进球。
1: 小时候可帅，说算来算去，我的天哪！是啊，你说咱要是头一场要是赢了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0: 大招说多进球就完了呗，剩下的就
1: 对，要是能进就
0: 其他吧，
1: 多进呗，那怎么办哈？那说到咱们现在的 U17 这支队伍哈，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咱们的女足不错哈。女足现在进了四强之后呢，已经完成了赛前想要进世界杯的这个任务。半决赛迎来的这个对手朝鲜女足啊，朝鲜 U17 女足还是非常厉害的。因为近些年来呢，他们这个球队在各条战线都表现得不错。U17 年龄段的赛事竞争来讲呢，他们适龄代表队曾经先后四次获得过 U17 世界杯的冠军，而且在2024和2025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上，他们还分别在决赛当中淘汰过像西班牙呀、荷兰的这样同龄的对手，从而连续两次获得冠军。那这一次呢，朝鲜 U17 女足是狂进了21个球，四分之一决赛进了6个球，没有丢过球。到目前来讲，无论是攻击力还是防守，是最好的球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在星期四晚上的7点半、对阵朝鲜女足，对咱们来讲也是本次系列赛的一个终极大考哈。
0: 当然也没关系，就是在今年3月女足亚洲杯小组末轮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也跟朝鲜女足是有过交手的经历的，不是说不知根知底，两边从来没打过遭遇战，不是的。中国女足曾经还是2-1

0: 平常的这种发挥，球队的状态啊、运气等等这些因素吧。那中国U17女足，咱们首先已经是完成了晋级U17世界杯的这个重任了，那自然要向更高的目标去发起冲击。
1: 嗯，阿昭说能第二为啥还要去整这第三呢？
0: 是
1: 能进咱就好好踢呗。
0: 对，咱肯定不存在控分的情况，就是能多打就多打，全力以赴。至于能不能进，我觉得赛前算吧，没什么意义。就是我们作为球迷来说可以算，你作为球员、作为教练组没什么好算的，就打就完事儿了。
1: 家里人说多进不就完了吗？莫瑟子越说明明是一堂体育课，现在上成了一个数学课。
0: 也有可能是概率课是吧？
1: 那怎么整呢？七七五幺说了，那你算半天，如果要是印尼把日本赢了，咱就白算了。那我觉得日本队不会这样轻易就把自己的，无论是实力来讲还是尊严来讲，就丢了，那不太可能。我觉得
0: 也不会，就他们去控这个分儿，说单纯是为了让某支球队进步来，换个角度。

0: 啊，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心理和身体的双重准备吧。
1: 嗯，
0: 还是期待今天晚上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发挥。
1: 嗯，如果您要是还可以哈，有时间关注的话，时间有点晚，明天凌晨0点来进行这个比赛哈。
0: 嗯，
1: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哈。明天早上我们在兄弟唱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相关的内容。这是咱们成年队的情况，这个U17的情况。接着说一下成年队哈。
0: 嗯。

就是想要从亚洲杯的小组赛顺利突围，就必须正面迎战啊这类硬朗风格的对手。是在6月、9月、10月、11月啊进行相应的集训和比赛。到12月份呢，正式进入到亚洲杯专项的冲刺备战阶段。9月到10月可能参加这个东盟杯，在9月21号到